样下去是没有结果的。如果你这次还是没有成功，那你就剖腹以谢天皇吧。背水一战。

我们从徒手干掉他。 沉住气，不能让他看出破绽。

谁让你来的？你应该陪着我妹妹。

0: 血依然是我的。
1: 你打死我吧。

0: 志明啊，有些人真是太黑了，
1: 他们为了泄私愤陷害狙击派，只顾个人不顾国家。晚年为了明哲保身，也就跟着他们走了。我还逼着你也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穆良逢心里想起了为他付出太多的赵小田，他欠这个女人的太多了，永远都没有办法偿还。
1: 放我！

但他不能进去，他怕他进去就再也走不了了。他决定奔向远方。

柳烟这个倔强的女人决心放下一切，追随穆良逢去寻求新的生活。

0: 太不够意思。
1: 就这么走了？
2: 我违背了我的誓言，我没有照顾好你妹妹，
1: 但你永远是我的妹夫。喂，人呢？人呢？你小子说好帮我找老婆的啊！
2: 有备而来。加入共产党，
1: 反正都是打鬼子。哎呀，没有我，你们俩行吗？你小子还会玩什么真正是吧？
3: 还给我加个感叹号，
4: 你这造型多难看！
5: 赶紧起跑！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

0: 健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

0: 健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小姐，这么早就起来了？
1: 昨天的手术做得这么晚，你应该多睡一会儿。妈妈，您忘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吗？今天有个射击比赛，等着我去拿奖金呢。我知道，你是想多挣点钱给你妹妹治眼睛，但是你要注意休息啊！你爸爸不在了，我们家可是全靠你了。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0: 早点回来。
1: 哎。 等着我好消息啊！
2: 唐医生，唐医生，救救我爹！我老公子，唐医生，阿宝，准备手术。哎，妈，你帮我拿一下，慢点，小心点啊！女士们、先生们，1937年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经过预选赛、初赛、淘汰赛，今天。 进入今天决赛的是来自闸北电力公司的石伟孝平先生。好。

0: 诊所的唐于锦先生。下面我学部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决赛现在开始。
1: 好，
2: 好啊！
0: 有请石伟孝平先生上场。
3: 好，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加油！
7: 你起什么哄啊？你去，坐坐坐坐。
0: 有请唐于锦先生上场。
3: 好。
0: 有请唐于锦先生。
8: 怎么回事啊？
0: 唐于锦先生来了吗？
8: 又怎么没人呢？
9: 手术非常成功，您放心吧。哎，对了，阿宝，记得给病人注射盘尼西林。我先走了。
0: 唐玉锦先生来了吗？
8: 是啊，怎么来了？
10: 怎么回事啊？
8: 就是，出什么事了？
10: 说什么呢？
8: 出什么事了？
9: 好，哎呀，
8: 真叫人担心啊！
0: 各位，唐玉锦先生临时有点急事，可能会耽搁一下，请大家稍等片刻。
11: 不然等什么等啊？
10: 哎呀，行了，等又怎么了？等一会儿吧。
12: 唐于锦肯定来不了了。
8: 张哥，张哥，张哥。

0: 观众，用时十秒，全部十环。
1: 好，
2: 我们是第一，
1: 我们赢了，
2: 我们是第一。

0: 现在可以宣布冠军得主了吧？嗯，可以可以。第一，
1: 我们赢了！
2: 着什么急呀？
3: 我们赢了！
4: 还没来呢。
5: 对，
1: 那个胆小鬼还敢来吗？
6: 别高兴太早，等唐钰锦来了，保准把你打得屁滚尿流的。
7: 哼，
8: 你们中国人说大话可以，打枪嘛都是废物。
9: 你们不行！
1: 你神气什么呀？我跟你比，
10: 你会射击？本姑娘今天就露一手给你看看。
1: 露一手让你大开眼界。好。哈哈哈哈哈哈！
10: 哎，你笑什么呀？不打得不准吗？
1: 小丫头，现在是枪炮时代，刀枪棍棒已经不管用了。你们大秦国是怎么推翻的？忘了吗？
11: 你怎么说话啊？我。

0: 对不住各位，我们俱乐部不允许打架。
1: 是他先踢的我。
2: 你谁啊？
3: 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紫罗兰射击俱乐部新任董事刘子妍小姐。
2: 幸会，幸会。各位裁判、裁判长，鉴于我们大赛的规定，迟到者视为弃权。那我们宣布结果吧。
4: 孙老师，那工资
5: 可以。
2: 嗯，

0: 谢谢，可以了，请。
1: 哎，等一下，陶艺姐还没到呢。
0: 你跟她很熟吗？
1: 我跟她很快就会很熟的。啊，
0: 那就是不认识了。
1: 她不认识我，但我认识她。
0: 那祝福你们早日认识。来，请吧，宣布。
1: 哎，怎么回事？我说等会儿嘛。
0: 姑娘，我们这是设计俱乐部，不是戏台子，麻烦您对人礼貌一些好吗？
1: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谁没礼貌了？
2: 小姐，这里可是租界，别乱来啊！咱们还是回去吧。
0: 请吧。
3: 哎哎，没点钱呢？
4: 哦，对对对对，不用找了，谢谢。
5: 我现在宣布，本年度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的冠军得主是……
4: 等一下，唐云姐，对不起啊，
6: 来了来了，
7: 来了来了，
8: 唐云姐，
4: 对不起对不起，子妍
6: 来了，
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看来有些人就喜欢迟到啊。
4: 子妍，
7: 他们两个好像认识。
4: 是这样，我临时有台手术。
9: 陶玉锦先生，根据比赛规则，迟到就算是弃权，你已经没有资格参加比赛了。
4: 不是，我迟到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9: 这要看市委孝平先生同意不同意。
10: 让他打吧。
4: 谢谢。

0: 五发中一，四枪脱靶。
1: 五发中一，四枪脱靶。
2: 这不可思议！
3: 各位裁判，可能没看清，麻烦能不能找一个工作人员过去把靶牌移开一下？
0: 你去看看。

0: 发权重，用时七秒。
1: 哇，赢了！赢了！赢了！
2: 我宣布，本年度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冠军得主是唐于锦。
3: 日本人啊，说大话可以，打枪嘛都是废物，
4: 都是废物。
5: 哼，唐玉锦，你不能走。
6: 这位先生，比赛已经结束了，麻烦您让一下，谢谢。
5: 你就是个胆小鬼，跟我决斗！太野蛮
6: 了。对不起，我的枪口不会对准人。
5: 唐玉锦，你就是个懦夫。
7: 唐玉锦，跟他决斗，你不会输的。
8: 你说的没错，我是个懦夫。
9: 怎么打人呢？
5: 拿出你的枪来，像一个男人一样跟我决斗。

0: 杀人不如诛心。
1: 颜色看就该拿出来。

0: 被我们真攻了，就是唐一姐。你是？我是。这位就是名震上海滩的鲍家浜大小姐鲍满春。你好，幸会，再见。哎，怎么回事？你这人这说话呢？
1: 我眼睛睁得不够大吗？
2: 小虎。我想认识你。
0: 那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
2: 我要请你吃饭。
0: 对不起啊，我妈妈在家已经做好饭了，所以我回家吃。
2: 这两天我一直在看你的比赛，你的枪法真好，我喜欢你。
0: 谢谢你喜欢我的枪法。
2: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一脸欠多还少的死相。
3: 刘董事
4: 好。
5: 哎，子妍，子妍，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跟我说一声，在里面还不理我。
6: 有事儿吗？
7: 教练，你看，他怎么一见这个女人，马上就放情了？刚才对你可是一脸死相。
0: 你不会还想着四年前的事儿吧？
6: 四年前的事儿我早忘了，我只记得有一个人无情无义，没给我写过一封信。
2: 姐，他是你什么人啊？
5: 他是我的娃娃亲，从小一起长大。
2: 娃娃亲？
6: 姑娘，别听他瞎说，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是喜欢他的话，尽管追。
0: 不，你什么意思啊？这一回来你就把我往外推是吧？
6: 你这人早点嫁出去，少祸害别人。
0: 我倒是挺担心你的。你说你这么伶牙俐齿的，哪个男人敢要你啊？
6: 不敢要我的窝囊废男人，我还不要呢。
2: 停！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6: 没关系
0: 。
6: 忘了通知你件事儿了，紫鸾俱乐部我爸已经买下了，送给我了。我现在是新任董事，会费也有所调整，以前是300，现在是500。要交不起的话就别来打了。
5: 不是，凭什么你说涨就涨了？
8: 啊！凭什么你说涨就涨啊？哎，我的奖金呢？
9: 那个，那装腔作势的，那假扮洋鬼子，唐一鼎，你放心，会费我帮你交了。
0: 这姑娘，我们非亲非故的，用不着这么客气吧？
2: 现在是非亲非故，那以后嘛，就难说了。
8: 那就以后再说。
10: 苏先生，没事吧？
11: 没事儿，日本人狼子野心，中日之战看来是无可避免了。我们这次去上海，就是要做好战前部署和一切准备了。

救他。

0: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里可是南京城啊！
1: 我们刚刚已经确定了，是日本人。
0: 日本人在南京城竟敢如此嚣张，在上海，指不定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国家若再不振奋，可能真的就要亡了。
1: 可是宋先生，刘医生已经死了。
2: 你过几天

0: 你不是上海执行任务，由谁来照顾你啊？
1: 我在德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他叫唐于锦，枪法、医术都是顶尖的。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在上海。马副官，这样吧，你让李明宇联系一下他，让他来做我的随行医生吧。是。
2: 怎么还不出来？哎，来了来了来！哎，
3: 阿姐，
2: 你是鲍？哎，
3: 你怎么这么快你就把我给忘了？
2: 鲍满春，那天我们在路上还救过你呢。
0: 哎，这大半夜的过来，你们有病啊？
1: 你才有病！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2: 我是说你们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3: 啊，我没有不舒服。
2: 什么钱？
3: 冠军的奖金还有1年的会费啊！啊，
2: 谢谢啊，大丈夫不食嗟来之食。这不是吃的，
3: 这钱。钱。我是说，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们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得回去休息了。
2: 哎，
3: 阿姐，那钱你要是不要的话，把这个收下。
2: 这什么？
3: 这是包家帮的金字令牌，见令牌如见帮主。以后呢，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到浦东的包家帮香堂去找我啊。哎，怎么了？我这人有一个毛病，
2: 我从来都不跟帮会的人打交道，所以谢谢你。
3: 阿姐，是毛病就得改。在上海滩这个地方，那有些事情就得靠帮会才能解决的啊。
4: 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找我的，咱们后会有期。南京政府即将派出宋文涛特派员到上海执行秘密任务，此人是中国政界的鹰派人物，一直力主与我大日本帝国对抗，所以宫崎长官命令我们借此机会除掉他。 同时狠狠打击上海的反日势力，总之，不管他是地下党还是复兴社，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敌人。
5: 是。
4: 首先，我们要端掉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切断他们与上级组织的联络，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的12点。
5: 是。

上级领导有新指令，上级指示决定加强领导。目前由于艰巨任务，有关宋文涛来上海之事已确定。我们的任务是。啊啊

0: 穿。
1: 小姐，您要点什么？
2: 你们这儿有宝怀斋的梨膏糖吗？
1: 有，今天早上刚到，还没来得及摆出来。
2: 您这儿有多少呀？我全要了。
1: 小姐，你是？
2: 老丁在吗？
1: 老丁在里面等你呢。熟客来了。
3: 怎样？我找你来是想和你谈谈入党的事。
4: 组织上同意了？
3: 还没有。
5: 有些同志顾虑你哥哥刘子刚是复兴社的特工，希望延长对你的考察。
4: 他真的不知道我的事儿的，再说了，他的身份绝不会影响我对组织的忠诚的。
5: 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啊，
6: 你的入党介绍人老吴同志，
5: 他牺牲了。
4: 吴老师牺牲了？怎么回事啊？
5: 日本特务袭击了杂北赵能斋，老吴他们都牺牲了，最后一部电台也被破坏了。孙文涛马上就来上海了，我们去和组织室去联络。
4: 这日本人也太猖狂了吧！
5: 这次领头的叫石尾孝平，他的公开身份是杂北电力公司的日籍专家。
4: 石尾孝平？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上我见过这个人。
5: 我们有很多同志都是在他的手上遇害的，一会儿啊你一定小心这个人。
4: 我知道了。
7: 喝
8: 再喝一杯吧，咱俩有酒呀，都给您倒上。
7: 来来来
8: 来来来，
7: 嗯，好。
8: 对呀，
7: 你喝酒。嗯，
8: 酒量真好。
7: 倒酒。嗯，喝。
9: 石伟军，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8: 这是什么呀？
7: 放手！滚！
8: 怎么说生气就生气了？
7: 闪开！
10: 没事，
7: 哎，干嘛？

0: 美式春田 M70，
1: 这样的枪在国内都很少见，能用这样的枪的人一定不是一般人。闸北那个案子还记得吗？对，
0: 耳川印象深刻。你说这梁启案子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不可能，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会轻易的换枪，而且这个对耳川显然是个女的。怎么能看出来是个女的呢？因为只有女人
1: 才会追求这种繁琐的精细，而男人简单直接，这你都不知道。
0: 那这么说，这个黑衣应该是个男的。
1: 也不一定。不过这个黑衣枪法真的是不错，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一般狙击手都是第一枪解决对手，可是他打了两枪。
0: 这件事儿，巡捕房要好好调查一下。
1: 那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回去了。
0: 哎，别急着走啊！
1: 看什么？
0: 枪法不错，还是个男的。唐姐，我怎么觉得黑衣就是你啊？
1: 哎，我说刘子刚，你有劲吗？你们巡捕房能干点靠谱的事儿吗？不是大晚上几点了？我随叫随到呢，我什么呀我？
0: 哎，你上海枪王啊，弹道专家呀？
1: 呸！我是免费苦力的吧？我告诉你，下回随叫随到，我收费啊！
0: 啊呸！还收费？哎，我请你吃饭不行吗？我妹妹回来了，我爸说请你们全家明天晚上到家里吃饭去。
1: 代我向刘叔问好。
2: 先生，给点钱吧。
0: 黑夜。
3: 先生，看报看报，黑衣冲出江湖，现身上海滩16年了。看报看报看报看报，黑衣冲出江湖。看报看报，哎，先生，
4: 16年了，黑衣竟然又出现了。
5: 会长，您见过黑衣？
4: 16年前，黑衣射杀了我的老师冈仓正雄。当时我也在场，那个场景让我永生难忘啊。
6: 黑衣，
7: 会长，
5: 在上海有此枪法的人不超过3个，可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唐雨锦。
4: 可是据说唐雨锦不敢对着人开枪。
5: 也许他在掩饰。
4: 不管这个唐玉锦是不是黑衣，只要他不归顺我们，就是个潜在的威胁。这样，我们试一试他。
8: 来，咱们喝一杯。
1: 来，
9: 伯母，敬您。
8: 阿锦呐。听说你得了紫罗兰设计锦标赛的年度冠军，
9: 动筷子吧，
8: 了不起啊！
1: 运气好，赢得很侥幸。
8: 你父亲可是当年闻名上海滩的枪王啊，虎父无犬子啊！啊，
1: 刘叔过奖了，我的枪法还不及我爸的1/10，差着远呢。
9: 枪法好有什么用啊？躲在俱乐部里打死靶子。要日本人来了，不定比谁跑得快呢。
8: 子言，不要乱说话。
9: 我没乱说话呀。唐先生，我想问问您，如果日本人真的打来了，您会扛着枪上阵

0: 杀敌吗？
1: 不会。
0: 那不就得了吗？缩头乌龟。
1: 为了我妈和阿云，我宁愿当一个缩头乌龟，怎么了？
0: 宁为太平狗，不做离乱人，对吧？
2: 子言，不要咄咄逼人。阿锦说的没错，当个缩头乌龟有什么不好啊？现在是世道纷乱，正是因为有许多人不想当着缩头乌龟，啊，人人都想争先，个个都想争一亩三分地儿，所以世道才这么乱。
3: 爸，要都像他这样的，那中国就没救了。
2: 不要再说了。
4: 好了好了，您别在意，他们俩呀从小就这样，见面就吵，别看他们俩嘴上吵得凶，心里呀合着呢。
5: 谁跟他合呀？
6: 看看看，还说不合呢，说话都说到一块儿去，
3: 关
5: 你什么事
3: 儿
5: 啊？
3: 你怎么老学我呀？
5: 谁学谁呀？
6: 还不承认？
2: 来来来，喝酒，
6: 来吧，拿起喝酒。

0: 来，妈妈慢点啊。嗯。
1: 其实我跟你刘叔啊，都有意撮合你们俩。这紫妍是多好的姑娘，错过了就可惜哦。
2: 紫妍是很好，是我

0: 你要干什么？
1: 啊！你就打了！啊！

0: 没事的，阿云，唐医生和伯母，他们只是出去一趟，马上就会回来的。
1: 你在骗我，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我怎么听到那么多人的声音啊？
0: 相信我，真的没事，只是有人来接他们，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你相信我，阿云。
1: 相信你，
0: 马上就会回来的。阿云就在这里等他们，
1: 在这等妈妈，
0: 等哥哥。
2: 走，走，哪去了？放开我！有什么话好好说，先放开我。走，放开我！先放开我！
3: 干嘛？
2: 干嘛？放开我！
4: 哪去了？
5: 行了，
6: 你们抓错人了呀！
2: 我不知道哪儿得罪了你们抗日守舰团，但是这事跟我妈妈没有关系，我求求你放了她。我们不是汉奸，
6: 我们不是汉奸，
2: 我们不是汉奸，
6: 不是汉奸，阿吉，阿吉。
5: 这个人是个日本特务，你要是杀了他，就证明你不是汉奸，我就放了你。

0: 枪。
1: 爸爸这把枪啊，可是跟了我十年了，杀敌无数。这可是危险的家伙呀。
2: 爸爸，就让我摸一下嘛。
0: 好吧，就让你摸一下，别乱碰扳机。嗯。好，
2: 谢谢爸爸。
1: 阿言，
3: 咱们回屋讲故事去了。

0: 我从来没跪下来求过任何人，我求求你，把我妈放了。你拿我的命来换她的平安，你杀了我，你可以杀了我。好啊，那我就成全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剂为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
1: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分钟、2分钟、10分钟。
1: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一天。

0: 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你杀了我，你可以杀了我。
6: 好啊，那我就成全你。带走，两个都毙了。

0: 看住他们两个。
1: 喂，哎，阿宝，哟，喂喂，你怎么了，阿宝？不，你慢慢说，怎么了？哎，行行行，我马上过去，你别着急啊。好，好，好。
0: 怎么了？社长。
2: 刚刚得到情报，唐雨锦被指定为宋文涛上海之行的随行医生。
0: 宋文涛怎么会认识唐雨锦？
2: 唐雨锦在德国留学期间与在德国访问的宋文涛有过一面之交，据说宋文涛十分的赏识他，回国后他们也时常有联络。宋文涛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这次上海之行点名要唐雨锦做他的私人医生，一来嘛是为了叙旧，二来也是对他的医术深信不疑，所以我想让唐雨锦为我们所用。
0: 社长是想借刀杀人？
2: 孙文涛后天上午9:30将乘坐57次列车到达上海，接下来你该明白怎么做了吧？
0: 明白。
3: 我已经给紫嫣姐打过电话了，她马上就过来啊。紫嫣姐来了，没事啊。姐姐，紫嫣姐，
4: 这到底怎么了？啊？
3: 姐姐，
1: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3: 姐姐，
1: 啊，没事，有姐姐在，什么都不怕啊。别哭了，别哭了。跟姐姐说，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啊！
3: 唐医生和伯母被一帮人抓走了。

0: 求求你了，只要你愿意放了我们，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那这件事就要你来做了。
0: 什么事儿？
1: 这个人你认识吧？
0: 宋文涛。
1: 杀了他。

我们会再派人联络你，告诉你如何行动。这两天你要在诊所老实待着，如果敢轻举妄动的话，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母亲了。

0: 派几个可靠的兄弟去打探消息了。这件事先不要声张，也不要惊动锦云布防，省得打草惊蛇。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2: 秦姐，怎么了？唐医生回来了，
0: 真的，伯母也回来了。
2: 没有啊，阿锦人呢？
0: 在诊所。
2: 心里有，还装不在乎。这傻妹妹，
0: 阿锦，你可算回来了，出什么事了？
2: 没事，就是个误会。伯母呢？
0: 我妈受了惊吓，我把她送到乡下休养去了。
2: 伯母要是有伤的话，你应该。
3: 受伤了啊！怎么回事？你还说没事？阿锦，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伯母要受伤，你为什么不让？
4: 够了！刘子言，我现在没时间在这里跟你瞎扯，你把伤口拎开。
3: 走！
5: 阿锦，你怎么了？啊？
4: 走！
3: 干什么你？过分了啊！子言为你等了一夜，你就这样对他？
4: 是他自己要来的，不是我让他来的。 刘子刚，麻烦你把你妹妹带走。
6: 唐一锦，你怎么回事？我们都是为了你，为了你们家的事操心，你怎么不识好歹呀？
4: 走！
3: 放开！
4: 真要走也不用这样。
6: 子言，我们走。哥。走。哥。哎，唐医生。
4: 哥。
6: 你没觉得唐玉锦今天怪怪的吗？
7: 唐医生。

0: 家现在不想见。
1: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们敢动他们，我会跟你们同归于尽。
2: 哥，你没觉得阿锦怪怪的吗？他平常不这么对我的。
3: 那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问什么都问不出来。你等他冷静了再说啊，先回家，听话。

0: 唐医生，到底怎么了？那些是什么人？为什么下这么狠的手？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大事了？
1: 没事，我会处理好的。好了吗？
0: 你不想说，阿宝是不会多问的。

0: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我没事的，只要有我在，你们也不会有事儿。别怕，
1: 只要跟在你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
0: 阿云呢？我怎么回来还没看见他？我看看他去。
1: 唐医生，他睡了，昨天哭了一晚上，是紫妍姐照顾他睡的。紫妍姐也一夜没睡，我给他做了吃的，他也吃不下，看着让人心疼呢。你别对紫妍姐那样，其实他对你挺好的，他心里有你。
0: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0: 吃你，哪行？来，吃点这个，我饿一天了。就是，这是邮差是这是。就是啊，哎，来，来，田舍头，吃，不知道。来，喝一个，
1: 来，喝，走。哎，这口吃。
0: 哎，哎，我饿了，给点吃的吧。 给点儿，先生，求求你们了，给我点吃的吧。

0: 生，外面有人找你。
1: 不是已经挂牌停业了吗？请他回去吧。
0: 可是那个人说你一定会见他的，他叫李明宇，是宋文涛的秘书。
1: 宋先生的秘书？
2: 唐先生，我们请你做宋先生的随行医生，除了为了宋先生的身体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
1: 先出去一下。
3: 哎，
2: 我们要让你保护宋先生的安全。
1: 我保护宋先生？
2: 是啊，宋先生这次到上海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担心日本人会对他不利，所以必须提前做好各项安保工作。
1: 可是我只是一个医生。
2: 我知道你枪法很好，而且还刚刚得到了上海枪王的美誉，所以由你来保护宋先生是最合适不过的。一来呢具有隐蔽性，二来还可以照顾先生的身体，正可谓是两全其美。
1: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可是你们不怕我？
2: 实不相瞒，是宋先生对你很放心，这件事儿非你莫属。
1: 我
2: 明天上午9:30，宋先生乘坐

0: 57次列车到上海，到时候我们会派车来接你去迎接宋先生。
1: 可是我
0: 就这么定了，我还有事要办，就先告辞了。
1: 那我送你。慢走。

0: 社长，宋文涛的人已经见过唐玉锦，他们十分信任唐玉锦。
1: 宋文涛，明天就要到上海了，一定要盯住唐玉锦，绝不能出差错。
0: 是。社长，唐玉锦不敢开枪杀人，社长想让唐玉锦以什么方式杀死宋文涛呢？
2: 社长，这个地下党什么都不肯说，
1: 那就把他放了吧。

0: 只要沾上毒戒指，必死无疑。
1: 明天早上9点半之前，必须要救出妈妈。已经剩下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了。如果现在到巡捕房报案的话，肯定会惊动他们。怎么办呢？
2: 唐医生，
1: 进来。
2: 唐医生，门口有人放了个纸袋，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1: 行，你先出去吧。

宋文涛抵达上海后，你只需戴上这个戒指和他握手即可。你母亲能否平安归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我是包家帮的金字令牌，见令牌如见帮主。以后呢，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到浦东的包家帮商场去找我。在上海滩这个地方，那有些事情就得靠帮会才能解决的。

0: 原来唐玉锦在家呀！小姐，小姐，小姐，大半夜的你嚷嚷什么呀？你鬼哭狼嚎，你吓唬谁啊？我看你又欠打了吧你！
1: 你看小姐，你又急，小虎有好事。
0: 好事儿，就你，你还能办出什么好事儿啊？
1: 有贵客到了，贵客，谁呀？
0: 唐玉锦。
1: 对，就是小姐日思夜想那个唐玉锦。早说。哎，你知道怎么做了？

0: 我就说吧，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的。来，先喝口水啊，别着急，慢慢说。是谁绑架了你妈妈？
1: 他们自称是抗日锄奸团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日本特务。
0: 日本人？
1: 以八家帮的势力，在上海找一个人应该不是很难吧？
0: 那当然了，包在我身上，你就放心吧。你找的这个人，那可是我未来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1: 我希望你们在明天上午9点之前一定要救出我妈妈，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可是救人先要找人。小虎，
2: 小弟，什么吩咐？
0: 看这个小子长得像个饭桶，其实呢，他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包打听，人称小神通罗小虎，找人的事情交给他，保准没错。
3: 都是我们小姐栽培的好，栽得好。
1: 那这位小哥麻烦你了，多谢。哎，
3: 别谢我呀，应该谢我们小姐才是啊。
1: 那是自然要谢的。
0: 哎，你还站这干嘛呀？快去打听我的在哪儿。
2: 哦，遵命遵命，我这就去啊。哎，
0: 说吧，听着呢。
1: 什么？哦，谢谢你。
0: 没了，就一句谢谢。
1: 啊？
0: 那你也太没诚意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来，坐下。那个，如果我把你妈给救出来了，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没问题，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答应。
0: 其实呢，挺简单的。就是事成之后，你要上门提亲。
1: 提什么亲啊？
0: 你不上门提亲，你怎么娶我呀？
1: 啊？娶你？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瞧不起我？你觉得我配不上你是不是？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都不了解，我们怎么
0: 不了解？那才得结婚以后慢慢了解呀，感情是慢慢可以培养的。阿锦，我跟你说句实话，其实喜欢我的人挺多的，可是我一个都看不上眼。以前我就觉得吧，这结婚有什么意思呀？自打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这个心啊就不动跳得特别快，都跳到这儿了。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我要嫁的人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许这就是

0: 缘分吧。
1: 那个，结婚是大事儿，不能当儿戏。
0: 谁跟你儿戏了？我不认真吗？啊，咱们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呢？一个未婚，一个未嫁，郎才女貌的，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唐先生，你现在剩的时间可不多了，你要是再不做决定，我怎么去救我婆婆？是不是？
1: 好，我答应你。
0: 放心吧，婆婆的事儿交给我了。
1: 好，那谢谢你们了，我先走了。
2: 小姐，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
0: 说。
3: 唐玉锦跟那个刘子言不正常。
0: 不正常？怎么不正常了？
3: 你没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个吗？
0: 哎呀，我管他这个那个的，有人抢的肉那才叫香呢，唐僧肉。
2: 唐玉锦唐僧肉，嘿，有点意思。
4: 都这么晚了，唐云锦还在忙什么呢？

0: 你及时回来了。刚才我真的好害怕。
1: 别怕，有我呢。
0: 这些天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我好担心呢。
1: 阿宝，相信我，这些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0: 到什么了吗？
1: 如你所料，唐伯母果然不在乡下。
0: 就知道他在骗我，可是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1: 问唐玉锦，肯定是问不出什么。如果能打探到唐伯母的下落，那也许就真相大白了。
0: 唐玉锦，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宋先生，这是上海今天的报纸。

0: 乘坐第57次列车抵达上海，上峰有令，要确保宋先生此行的安全，希望诸位能各司其职，若有闪失，军法处置。
1: 是。
0: 各位去准备吧，散会。
2: 四哥，站长，
0: 作为这次安保的负责人，责任重大呀，千万不要辜负了戴老板对你的期望。
2: 站长放心，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共产党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2: 据情报得知，他们的电台已经被日本人捣毁了，和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络，近期内应该不会有什么行动了。
3: 这样也好啊，省得他们给我们添乱。
2: 没错。
0: 子刚，这是宋先生随行人员的名单，你看一下。
2: 唐宇锦，他怎么会成为宋先生的随行医生呢？
0: 你认识他？
2: 老熟人了。
0: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把他介绍到组织里来为党国效力啊？宋先生可是很赏识他呀。
2: 站长您不知道，这个人可是明哲保身，只顾自己的家人不问政治，任何组织他都不会参加的。

0: 等等，
1: 我自己来，行吗？
0: 唐医生，路上小心，办完事早点回来啊。
1: 我知道了。

0: 睡觉。
1: 小姐，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让你办的事儿你不办，你在这儿给我睡大觉，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你。
1: 什么事儿啊？
0: 让你找的人呢？哦，
1: 已经派人去找了。
0: 你还有是不是？
1: 没，小姐，哎，不是，
0: 起来，
1: 我小姐，哎，赶紧给小姐，这，哎呦，
0: 哎，
1: 硬核小哥，
0: 跑啊你！
1: 我没跑啊，
0: 没跑，人呢？人在哪儿呢？
1: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2: 别，小虎哥，
0: 人在哪儿呢？
2: 小虎哥，
1: 来了。叫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找到唐医生的老妈了，
1: 快说，
0: 人呢？人在哪儿呢？
3: 今天我去闸北收垃圾，在棉纱厂旧仓库的附近，发现有一伙人，行迹非常可疑，还说日本话。当时我顺着仓库那个通风口爬了上去，我看到有个老太太关在里头，我估计就是唐医生的老妈。
0: 小虎，
1: 哎，
0: 召集兄弟，去救我婆婆。
4: 老丁，老丁，出大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6: 我刚刚得到消息，日本人绑架了上海枪王唐玉锦的母亲，有可能要要挟他刺杀马上要到上海的宋文涛。
5: 宋文涛是抗日义士，我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6: 我这里还有一份宋文涛上海执行的随行人员名单。
7: 果真有唐玉锦，
5: 坏了！
8: 小郭，小郭，马上集合人马去火车站。
9: 是，快，我走。
0: 老丁，老丁，出什么事儿了？
7: 你看，
10: 唐玉锦是宋文涛的随行医生。
3: 对，日本人还绑架了他的母亲，威胁他刺杀宋文涛。
10: 那唐玉锦人呢？
5: 他去了火车站，我们赶紧去火车站吧。

0: 这是唐锦的老妈吗？
1: 哎呀，我也没见过，我怎么知道是不是？
0: 我估计肯定是。
1: 哎，小虎，你召集的兄弟呢？怎么还没到？
0: 马上就来。
1: 不等了。
0: 小姐，你要干什么？
1: 你疯了？
0: 你看看啊，他们多少人？咱们可就两个人，还是等兄弟们来了才上吧。
1: 大哥不行，那是我婆婆。
0: 哎，兄弟。

0: 待多久？
1: 不知道呢，有酒喝，有肉吃，啊，待着也行。
0: 你说他们外边整天的喝酒跳舞，咱只能跟这儿守着。
2: 走，
0: 哎，
3: 别管他们，咱们喝，咱们不管，喝酒，
0: 来，魔鬼手啊，撂！

0: 你爸没事吧？
1: 婆婆，你别怕，唐一锦让我来救你的。
2: 你救什么？你是谁呀？
1: 我是你儿媳妇儿啊！先别管那么多了，小虎，开锁。哦。

0: 子刚，车没有晚到吧？
1: 准时到。怎么了你？心神不宁的？
0: 没事，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会应酬，到这种场合吧，总觉得怪怪的。
1: 他这么大人了，这种场合还应付不来啊？走吧，车快到了。
2: 小姐小心！
3: 走，快走！
2: 走，哎，慢点，
3: 小心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

0: 包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1: 包租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10: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2: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2: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0: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什么神了？
11: 你现在最好面带笑容跟我说话，眼睛盯着我，哪儿都别看。
10: 你没事吧你？
11: 在你的11点方向，很有可能有狙击手。
10: 不可能，我在那儿已经安排人了。
11: 也许你的人已经死了。
10: 那我过去看一下。
11: 嗯，
10: 你跟他们聊着。

0: 世啊，最后被落得个打成筛子的下场。
1: 这说的丧气话。孩子们别管我，你们赶快走走走。
2: 婆婆，我答应过阿锦一定要把你救出去的。

0: 子就被打成筛子了。
1: 哎呀，双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回去领赏。哎呀，咱们走吧。
2: 去哪儿啊？
3: 杜先生，
4: 杜先生，
5: 林宇啊，
4: 宋先生，
5: 林宇啊，
4: 您一路辛苦了。
6: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上海的各界名流，这位是大通银行的刘董事长。
7: 一路辛苦，宋先生。
5: 你好，你好。
6: 这位呢是立恒洋行的王雨婷，王先生。
8: 你好，
5: 王先生，你好。小唐，好久没见了，怎么
9: 不舒服？
10: 没有。
11: 宋先生，欢迎您来上海。
5: 好啊，好
1: 啊。婆婆，咱们赶快走。
2: 好，
1: 小心，小心，走。哎，让让。

0: 日本人赶出中国，这样的血腥杀戮才会被彻底终止。
1: 是啊，
2: 宋先生，我们先上车吧。
0: 好吧，那我就先走了。
1: 您保重，
3: 注意安全，宋先生。
4: 等着啊，
1: 走，慢点。

0: 看见黑衣了吗？
1: 看见了，刚才就是他救的我。
0: 我刚才看见他中枪了，你说他会不会死啊？
1: 不会，黑衣永远都不会死。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1: 紫妍，你会没事的。

0: 他失血过多，需要输血。
1: 我给他验血。
0: 不用了，他的血型跟我一样，采我的就好。
1: 可是唐医生，你刚做完手术，现在采血的话，身体会盯不住的。
0: 赶紧准备，听我的，来，止血钳。
1: 哎，
0: 快去准备。

0: 醒了。来来来，慢点，你伤口刚好，不能大动。
1: 我怎么在这儿呀？
0: 快谢谢我吧，要不是我的话，你早就……
1: 谢谢啊。伯母都安全回来了吧？
2: 她很好，很安全。放心吧，把受伤的黑衣打下。
0: 我能不知道吗？您都穿成那样了。别看了，衣服是我给你换的，我得给你做手术啊。
1: 别逗我了，衣服肯定是阿宝给我换的。
0: 怎么可能是阿宝换的呢？阿宝当时要准备手术，哪有时间给你换衣服啊？是我换的，这做手术得换衣服。
1: 那你再做手术，你也不能脱女孩子衣服呀。
0: 我是一个医生，在我眼里没有男女的，何况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这还光着屁股打过架呢，你忘了？
1: 你不要胡说啊，唐玉姬，你不要以为你救了我命你就瞎说八道的啊。
0: 我没，
1: 你信不信你要再说我你，
0: 哎，别动，你这伤口缝好了，有大动作的话会开的。
1: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你就像个臭流氓。
0: 要是没有这个臭流氓，你这胳膊可就保不住喽。
3: 那你姐，别听唐医生胡说，衣服是我帮你换的。
0: 阿宝，
4: 你呀、啊、又在捉弄子妍。
1: 伯母，您来了。
4: 对，子妍，还好吧？
5: 蛮好的。
4: 这伤筋动骨100天，你就在同凤堂休养啊。
5: 嗯。
4: 阿青让我给你爸打过电话了。就说我想多留你住几天，刚才你们家的那个管家给你送来了几套替换衣服，你放心，你爸不知道你受伤的事啊。
1: 伯母，
4: 嗯，
1: 您真是太细心了，谢谢您了。
4: 是阿静关照我的
1: 啊，是谢谢您。
4: 不谢。这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饿了吧？
1: 有点儿。
4: 去做好吃的给你补补
1: 啊。哎，谢谢您。
0: 妈，我去做吧，您陪子妍聊会儿。
4: 阿琴，子妍来了，你变得勤快多了吗？
0: 这刘子妍是我们家的座上宾呐、啊、我是愿意做，就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吃。
4: 哎，子妍，阿琴的厨艺不错的。
6: 伯母，有人敢做我就敢吃。
0: 你衣服真的是我换的？

0: 来，张嘴。
1: 哎，就我自己来吧。
0: 我说大小姐，你的胳膊都伤成这样了，你还逞什么能啊？
1: 那你让阿宝过来吧。
0: 阿宝吃饭呢。
1: 伯母呢？
0: 你好意思让我妈过来喂你啊？
1: 哎呀，你让我自己来行。
0: 喝。
1: 好吧。
0: 来。哎，这多好啊！这个汤啊是用猪的肱二头肌炖的，吃哪儿补哪儿。
2: 嘿，哎，你是不是一刻不跟我斗嘴，你心里特难受啊？
0: 你刚知道啊，跟你斗嘴是我平生最大的乐事。
2: 呀，那我得谢谢您了，这么抬举我。行了行了，我自己来吧。我这手伤，我这手好着呢，我又不是残疾人。
0: 真行啊！
2: 真行。
0: 哎，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
1: 问吧。
0: 你是地下党。
3: 我现在还不是，我在努力的争取入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肯定能入党。
0: 枪哪儿来的？
3: 在法国买的，我就带回来了。本来我想着在俱乐部做展示的，没想到派上用场了。
0: 你就不怕你爸和你哥知道你参与共产党的事儿？
3: 参加共产党是我的信仰。
0: 你哥是复兴社的，你不怕有一天你俩碰上？
3: 最好别碰上，但如果真要碰上的话，我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会放弃信仰。
0: 哎，什么是信仰啊？
3: 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过上幸福的日子，为此我们可以献出一切，哪怕是生命，懂吗？
0: 没你们那么崇高，我的信仰就是家人安康，天下太平。
3: 唐玉锦，外敌不除，怎么可能家庭安康，天下太平呢？这个事儿不可能有人置身事外的。就拿宋文涛那个事儿，
0: 我对你这些话不感兴趣。我们换一个话题，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装黑衣？
3: 黑衣是大英雄，你知道吧？我小的时候他还救过我呢。我那个时候就想，我长大了要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0: 黑衣救过你？
3: 啊，他是那时候还特别小，那天特别巧。
4: 花姑娘。

0: 原来是这样，你崇拜黑衣吗？我从小就把他当成我的偶像，所以我在法国的时候，我专门请了一老师学枪法。回国之后，我用我学到的枪法狙杀日本特务。我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要扮黑衣。一呢是为了纪念他，更重要的是为涉世为人。
1: 没事，你以后啊，别再扮黑衣了。虽然你枪法好，但是真的很危险。哎，
0: 我这伤什么都能好啊。
1: 放心吧，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能生龙活虎。
0: 你啊，就这么一点优点？
1: 我优点多着呢，只是你没看见。
0: 你帮我个忙，去一趟交通站报个平安。
1: 要不然我怕同志们担心我的安危。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是没有信仰的缩头乌龟啊。
0: 不不不，你没信仰，但你不如乌龟。
1: 这算你说对了啊！赶紧吃饭。

0: 老板。
1: 哎，先生，要点什么？
0: 请问有没有宝怀斋的梨膏糖？
2: 有，当天早上到的货还没来得及摆出来呢。
0: 那个，这个是刘子言让我交给你们的。
1: 老丁，刘子言突然带来这个。
3: 太好了，终于有子言消息了。

0: 谁啊？
1: 同风堂诊所的唐警官，宋文涛的随身医生。
2: 这次多亏是他在啊，否则的话恐怕宋文涛的棺材早就被运回南京了。
0: 是啊，不过这次刘子烟同志也是功不可没，他平安无事就好。
2: 哎，小六怎么没来呢？
3: 对啊，我也觉得奇怪呢，小六他平时很少迟到的。
0: 是啊，他不会出事吧？

0: 军。
1: 老丁，好久不见了，借一步说话。
0: 老爷，想当年老诺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我们一起参加了共产武装起义啊。
1: 是啊，这一晃都已经九年了
0: 啊。是啊，听说你调去北平了。怎么又来上海？
1: 鉴于上海现在形势严峻，
2: 上级领导
1: 让我来当特派员，来协调你们各个区委的工作，为期啊是3个月。我呢还带来一部电台。
3: 哦，那上级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2: 哦，这个是上级领导
1: 给你们几个区委写的信，安排了一下下边的任务。老丁，这任务很艰巨啊。啊，
3: 上级领导
0: 要我们刺杀宋文涛。
1: 没错，据可靠情报显示，这个宋文涛和日本政府联系非常紧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
3: 啊，电台回了，小刘是唯一的联络员，负责上级领导和我们的联络。他说宋文涛在上海布置抗日作战计划。
1: 据我所知，这个小六也是汉奸，他人呢？我来亲自跟他对质。
0: 我们也找不着他呀，
3: 他失踪了。
2: 组织上让我和你多沟通了。哦，对了，听说上海出现了一个黑衣狙击手。
1: 这个叫黑衣的狙击手本事非常的大呀，
2: 他是不是咱们的人？我能不能见见他呀？
3: 这个黑衣是谁我也不清楚。
1: 没关系，先喝茶。

0: 车站的刺杀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美津秀子狙杀了黑翼，也算是个不小的收获。相信在这段时间内，黑翼是不会再给我们制造麻烦了。社长，这次我们被唐玉锦耍了，我绝不会放过他。秀子。
1: 不要因为你的情绪而偏离了目标。我们要刺杀的人是宋文涛，至于唐雨锦，有的是时间收拾他。
2: 是，
0: 明白。
1: 你们听着，宋文涛的住址已经确定，我们的内线也已经打入了他们的内部，这次的行动必须成功，不得有误。是。
3: 各位，我们的目标就是黄埔会馆。
4: 探长，
3: 都给我盯紧点，千万不能出什么纰漏。
4: 是。
5: 宋先生，您就是血压有点高，平时呢不要太劳累了，一会儿我给您盖点药。
3: 好啊，小唐，这次我来上海，那可是个麻烦你了啊！应该的。
6: 老兄，
5: 啊，你也不出来迎接我一下，
3: 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不好意思，
5: 别来无恙吧？
3: 好久不见，
5: 哎呦！
3: 长了一身雷肉，哎呦！小唐，这是我的老朋友蔡将军，我要和他好好叙叙。
7: 啊，好，
5: 请坐。
7: 好，先生，
8: 唐先生，请吧。
7: 好。

0: 唐先生，你知道宋先生这次来上海是为了什么吗？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跟我说，我只是个医生。唐先生，对于抗日，你难道一点热情都没有吗？
1: 我不是什么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英雄，好像抗日这种事儿，不缺我这一个吧？
0: 我曾经听李明宇跟我说过，说你的父亲和蔡将军是好朋友，
1: 好像是。
0: 他还跟我说，如果他尚在人世的话，一定是冲在最前线的抗日战士。
1: 他是他，我是我。

0: 好戏要开场了。
1: 等一下，平时玩枪吗？
2: 不会。
1: 可是为什么你手上会有玩枪人才会有的茧子呢？

0: 我寻捕房的。唐玉锦呢？哎，
1: 你不能进去。我找唐玉锦。这个鲍满春也追得太紧了吧？你怎么知道唐玉锦在这儿？你是谁？
2: 你以为你们藏的有多好啊？我鲍满春随随便便问问就知道你们在这儿，更何况是日本人。我这来的幸好及时啊，要不然你小子早就去见阎王了。你们巡捕房能干什么呀？我告诉你，要是我男人出什么事儿，我拿你们试问。
3: 拿你们试问？谁是你男人？
1: 唐一锦啊！真笨！
3: 笨！
2: 笑话！唐一锦什么时候成你男人了？
1: 哎，行了，你自个儿去问他。
2: 哎。
3: 有我在，你就不能进去。
4: 你让开！
3: 不是，
2: 滚开！
3: 给我！不听啊！以我对唐一锦的了解，你这么火爆的脾气，他不可能喜欢你。
4: 你，
3: 哎，
4: 你放开他！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
3: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是再胡闹，我就请你们去巡捕房。
4: 你。

0: 子刚，宋先生呢？还在里面。啊，他们是谁？
1: 两个朋友。啊，
0: 注意警戒。
2: 你等着，我会找你算账的。好啊，我随时奉陪。
3: 小虎走。
1: 鲍姑娘，忘了告诉你，我叫刘子刚。哼。
4: 陶玉洁，
5: 苏先生，
4: 小唐。 今天的事情可真是多亏了你啊！
1: 别这么说，
4: 我呢还有事情要办，
1: 那我们改天再见。

0: 改天再见。
1: 小伙子，你竟然能用这种方式判断对手的位置，有两下子，加入我们国军吧，为国效力。
0: 多谢蔡将军赏识，但是当兵这个事儿我没什么兴趣。
1: 爽快，不过话不要说得太满。

0: 休息啊。
1: 我听伯母说，日本人又去刺杀宋文涛了。
0: 放心吧，宋先生和你哥哥他们都没事儿。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他怎么在这儿？
0: 他
3: 包姑娘，
2: 哥，
3: 你在这儿呢？这小姑奶奶怎么跑这来闹什么闹什么？
2: 哎，你别碰我！
3: 兄弟，我尽力了啊，这母老虎实在是拦不住。
2: 哎，说谁母老虎呢？我看你还是耕地虫呢！
3: 哎，去，看见没有？
4: 别闹了，
3: 看见没有？
0: 那个。子言，你能不能先带他们出去一下？我跟这位鲍姑娘有点事儿要说。
5: 行，那你好好养着吧。
2: 哎，刘子言，给我站住！
5: 你在这儿呢，正好，我正想让你知道我跟阿景的喜事儿呢。
3: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5: 唐玉锦正要向我提亲呢。
6: 提亲？
2: 哎，你又是谁啊？一惊一乍的，你也喜欢唐玉锦？
7: 阿锦，怎么回事啊？
0: 他说的没错，我是要向他提亲。
2: 姐，走，跟我回家去见我爹去。
3: 哎，行了行了，别在这儿胡闹了啊！你没看这爆发三国四方全球大战了？赶紧走！
2: 哎，你松手，要走也是他们俩走。
3: 走不走你？
2: 我不走。
3: 我叫你不走。哎哎、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再胡闹我打你屁股！
8: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甘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

0: 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1: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2: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3: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十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饭不溜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十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饭不溜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

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

0: 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收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渍、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仙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2: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要走也是他们俩走，
8: 走不走你？
7: 我不走。
8: 我叫你不走。
7: 你放开你，放开我！
8: 再胡闹我打你屁股！
9: 阿宝，麻烦你先出去一下，我跟唐医生有话要说。

0: 唐医生，给个解释吧。
1: 为了救我妈，我真的没办法，我只能依靠鲍家帮的势力。这个条件是他提出来的，我答应了。
0: 你答应倒挺痛快的呀，是不是你自己心里也这么想的呀？
1: 虽然我不想跟你吵架，这件事情我也很为难，我会想办法解决，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0: 我理解啊，我特别理解。你们男人的心思就是三妻四妾，还希望女人能够忠贞不渝，给你们立贞洁牌坊是吗？
2: 刘子言，你什么意思啊？在你心里我就是那样的人吗？
0: 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你是万花丛中过，叶草不沾身的那种人。

0: 装了行吗？想娶鲍小姐娶吧，想大姐也可以啊。哎，我觉得那个阿宝不错。
1: 我跟你说啊，这事跟阿宝没有任何关系，你别把他扯进来。
0: 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护上了，让我说到心思上了吧？啊？
1: 对，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鲍满春确实是脾气大了一点，但是在救我妈的时候，他差点把性命都丢了，在这一点上看他德性很好。阿宝也不错啊，是个美人啊，深得我心。所谓娶妻娶德，纳妾纳色，对吧？
0: 好，这是你说的是吧？你今天要是不向鲍家去提亲的话，你就不姓唐。
1: 好，我现在就去。就是跑江湖的，
2: 我
0: 穿着样。
2: 阿姐，你刚才在屋里跟那俩女的说什么了？
1: 你是想听我在这跟你说废话呢，还是想马上带我去见你爹？
2: 见我爹，走。
3: 哎，唐一言，你们俩怎么着？闹什么呢？
0: 哦，没事儿。
3: 真没事儿？
0: 没事儿。
3: 净胡闹。那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了，我要去见一个朋友，你先回去吧。
3: 小心点啊！
0: 走走走走。

0: 今天又不是议事的日子，急匆匆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大事啊？
1: 爹，女儿要嫁人了，女儿相中的人就是她。
2: 就这么个小白脸你也瞧得上？
0: 来啊，把他轰出去。
3: 谢谢帮主。
4: 出去出去。
1: 你站住，谢什么谢啊？退下，给我退下。爹，你可别瞧不起他，他可是上海的新任枪王。
0: 上海枪王？
1: 嗯，
0: 他也配得上叫上海枪王？
1: 哎呀，爹，您就不能好好说话呀？那女儿的幸福您就不管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小白脸呐？
1: 喜欢。
0: 真的喜欢？
1: 真的喜欢。就是因为他是小白脸，我才喜欢的。100个喜欢，1000个喜欢，10000个喜欢。
0: 好好好，要做我的女婿，那可得有胆识。
1: 他可有胆识了。
0: 那好，今天我就试试他。来啊，把那个孽障东西给我拉上来。
4: 走，快，帮主饶命啊！走，不行。
0: 小子，这个孽障东西吃里扒外讨好日本人，按我帮规应当处死。就由你来送他上路，怎么样？上海枪王。
5: 枪王就要杀人吗？
0: 哼，还是个窝囊废。
1: 爹，他什么都好，就是有这么一个小毛病，就是不敢开枪杀人。
0: 不敢开枪杀人，还敢做我的女婿？快滚吧！
1: 爹。
5: 好嘞。
1: 唐玉洁，你给我站住！
0: 等一下。你叫什么？
1: 爹，他叫唐玉锦，同风堂诊所的唐玉锦。

0: 唐存博是你爹？
1: 啊！
2: 你咋不早说呢？你，
0: 跟我来。
3: 你还愣着干嘛？有戏了！我就说我爹会喜欢你。走，快！
4: 上级领导让我们刺杀宋文涛啊？
5: 是的，特派员带来了曾书记的亲笔指示，笔记是曾书记的，一点没问题。
4: 特派员？
5: 嗯，正好你在，我帮你引荐一下。
4: 好啊。
6: 不过呢，关于小白衣的事啊，先不要告诉他。
4: 我明白。
7: 谁啊？
0: 老于啊，是我啊。
7: 老丁啊。
0: 哎，
7: 好，
0: 老于啊，
5: 我带李同志过来，他说要见见你啊。
7: 啊，
8: 老于，
7: 刘子言，
8: 怎么是你啊？
5: 怎么你们认识？
8: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认识老于了，
9: 不但是他教会我打枪的，还是他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要是没有他，我恐怕是个一辈子没有信仰的人了。他是我的导师。
7: 哎，别说了，你过奖了。
9: 哎，你到哪儿去了？你离开法国后一点信儿都没有，我到处打听你呢。
7: 后来啊，我参加了东北抗联。
4: 哦，真够厉害。
7: 快点，坐下
10: 说了。我先走，我还有点事儿
7: 啊，
10: 你们聊。
9: 哎，
7: 啊，老丁，你慢点啊。
9: 一点都没骗你。
7: 来坐吧。
9: 哎，
7: 怎么样啊？结婚了没有？
9: 没有呢。
7: 是吗？还没结婚呢。
9: 嗯。
7: 那这么说，我还有机会啊。
9: 你别逗我了，您忘了，您可是我一辈子的恩师。
7: 来，喝茶。
9: 哎。

0: 唐先生啊，给你看样东西，这是。
1: 这把枪是你父亲送给我的，他曾经用这把枪救过我的命。你认识我父亲？何止认识啊，我们还结拜过兄弟呢。你坐下听我说，当年我和你爹，还有如今是工部局董事的刘兆林，我们三个。 从山东一路杀到云南，又从云南杀到上海，闯荡江湖，历经艰险呐。可是为什么小时候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呢？我们三个到了上海之后，我想加入帮会，我觉得那样来钱快。可是你爹是坚决反对，我和他为此大吵了一架，从此不相往来了。说句老实话。 这些年了，我觉得一直愧对于你爹呀。
2: 我父亲死后，你怎么从来都没出现过？
1: 我去找过你们，可是你们的房子已经卖给了别人，我不知道你们母子去了哪里。
2: 您知不知道什么人把我父亲杀了？

0: 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麻烦您告诉我行吗？
1: 你不要再问了。啊，你可以走了。来人呐！
2: 在。
1: 送客。
3: 爹。
1: 闭嘴。
4: 唐医生，请吧。
1: 送客。

0: 爹，那唐玉锦还能做你的女婿吗？
1: 等他学会开枪杀人再说吧。
0: 那他要是一直都学不会呢？
1: 学不会，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藏于锦吗？
1: 你怎么来了？
0: 鲍家帮子乘龙快婿，怎么样啊？人家看上你没有？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啊？
2: 跟踪我是吧？
0: 谁有空跟踪你啊？我这附近办案刚好路过这。
2: 哎呦呦呦，谁信呢？哎，子言呢？
0: 还好意思问？刚才被你气的，回家了。
2: 在家呢，主。
0: 哎，你干什么呀？
2: 征用一下。
0: 哎，你征用什么呀？我还办案呢。
2: 办什么案？
0: 哎，不，你看我说我怎么回去？
2: 自己想办法。
0: 哎，别走！你让我怎么回去？哎，臭小子，让我走回去啊！
3: 子言呢？
4: 嗯。
3: 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叫黑翼的狙击手啊，你认识他吗？
4: 我不认识。
3: 哎，
4: 谢谢。
3: 怎么，你不信任我呀？
4: 不是，黑翼那个人很多年前就突然消失了，我见他还是那时候特别小。
3: 子言，我发现你变了。
4: 我变什么了？
3: 变得不再信任我了。
4: 没有，真没有，我不认识这个黑翼的。
3: 怎么没有啊？你好好想想，当年在法国的时候，你对我那是知无不言。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倒觉得咱俩生疏了啊！你看你跟我说话都吞吞吐吐的。
4: 我真没变，我还那样，倒是你变了。
3: 我变了？我怎么变了？
4: 变得更厉害了呀！你都参加过抗联了。哎，我有一朋友叫杨静。是沈阳的，他以前就参加过东北的抗联，你认识吗？
3: 杨进呐、
4: 啊，杨进，
3: 我还真不认识，可能我们两个在不同的支队吧。
4: 嗯，没事儿，回头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3: 行，
4: 那我今天先回去了，
3: 我送送你。
4: 行。啊、这边。
3: 啊，对了。我刚想起来，我得回去打个电话。你在这稍微等我一会儿啊。
4: 行。
3: 哎。
5: 如果刘子言让我跟杨进见面，我的身份就会暴露。

0: 现在有个大麻烦，刘子言。
1: 不就是道个歉吗？有什么了不起？

0: 到了。
1: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来个法兰西式的再见吧。
0: 行啊，来吧。
1: 我走了。
2: 小姐，您回来了。

0: 开门，开门。
1: 哎呦，唐少爷。哎，
2: 子言呢？
1: 你怎么了？哎，小姐，小姐。

0: 怎么了？
1: 快来啊！
0: 这怎么了？
1: 可能是喝多了，迷迷糊糊的，人都站不稳。哎呀，
0: 那进弄进去，弄进去吧。慢点，慢点啊！
1: 全得速活。
0: 慢点儿，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慢点，慢点，慢点，先给他放沙发上去啊！没酒量还瞎喝酒，小心点啊，小心点。多少酒啊！哎，孙管家，赶紧找吴妈给她熬碗醒酒汤。
1: 好的，小姐。
0: 喂，喂，跟别的女孩喝酒，跑到我这儿耍疯。来来来，张嘴。张嘴，喝多少酒了？
2: 子阳，有人要杀你。
3: 你喝多少酒在这胡说八道啊？
2: 对啊，这怎么回事啊？但这不重要。
3: 这事儿还不重要啊？这可是你说的啊！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上门提亲，喝的喜酒吧？
2: 喝什么喜酒啊？人老丈人，不对，他爹不喜欢我，他把我赶出来了。
3: 活该！
2: 不是你们两兄妹怎么一样啊？说的话都一样呢？不是，子言，你听我说，刚刚送你回来的是个高个儿吧？我告诉你，就是他想杀你。
3: 你敢跟踪我？
2: 我没有啊。我承认是我跟踪你，
0: 你凭什么跟踪我呀？
2: 那个人有问题。
0: 他有什么问题啊？
2: 他不是个好人，他肯定是个特务。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0: 你给我闭嘴！
3: 我告诉你，你可以说我什么都行，但就是不能说他。于老师是我的恩师，我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他，懂吗？
2: 什么恩师啊？有恩师那么亲密的吗？你们俩都那样了。
3: 哪样了？
2: 那样。
3: 哪样啊？那样怎么了？那样我乐意呀、啊，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喝醉酒跑我这儿撒酒疯，我可没时间伺候你，孙管家。

0: 阿杰，
1: 啊，刘叔，
0: 你怎么来了？
1: 我
2: 又和子言吵架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欺负子言，我可饶不过你。
1: 我哪敢欺负他呀？明明是他欺负我，还差不多。
2: 跟你开玩笑，别急着走，陪叔叔聊聊。
1: 行，
2: 来。
3: 喂，杨静吗？哎，你好，我子言啊。我挺好的啊。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你在那个抗联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老于的人啊？哎呦，那化名我可不知道。哦，他是我在法国的导师。哦，嗨，不知道没关系，我没什么事儿。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有时间到上海的时候呀，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1: 刘叔啊，您千万别误会，我也是为了救我妈，我才答应报满贞的条件呢。
2: 这我知道。你呀，孝亲可嘉，都是子言不懂事儿，啊，不怪你。这些日本人太可恨了。
1: 我去鲍家帮提亲的时候，我遇见鲍大海了。
2: 鲍大海，好，老相识了。当年我和你爸，还有他，我们结拜过兄弟。他年龄最小，排行老三。按说我应该叫他一声三弟。
1: 我听鲍大海说，

0: 他跟我爸以前发生过矛盾，后来就一直都没联系了。
1: 哦，坐。也说起来，鲍大海这个人也是个老实人，
2: 只是到了上海以后，经不住这花花世界的诱惑，他投靠了黑帮。我和你爸曾经劝过他，结果也是不欢而散。算起来，我和他有十几年没见了。
0: 我问他关于我爸的死因，他不愿意说，但是我总觉得他好像知道点什么。
2: 说实话，关于你爸爸的死，我曾经怀疑过鲍大海。他自从加入黑帮以后，性情大变，变得是心狠手辣。他曾经因为争地盘跟你爸爸彻底闹翻了，俩人从此不再往来。你爸爸出事以后，他就再也没露过面。我曾经去找他质问，他总是闭门不见。我一试之下也跟他断了往来。不过这只是怀疑，也没什么证据。

0: 刘董事。
1: 哦，东山先生。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我今天来找你讨个人情，你可要赏脸呐。
0: 客气了，请坐。
1: 好好好好。好，
0: 请。
1: 东山先生，听说你们最近盯上了唐雨锦，还绑架了他们母子。
0: 这是个误会，我们原来以为唐雨锦就是黑衣，现在已经排除了他的嫌疑。
1: 这唐雨锦小时候脑袋瓜受点刺激，他枪法虽好，但是他不敢开枪杀人，他怎么能是黑衣呢？你们就放过他吧，他身家清白，对你们构不成威胁。
0: 你为什么要保他？他对你很重要吗？
1: 他对我并不重要，但是对我女儿非常重要。只要是我女儿高兴的，那我一定要保他。
0: 说起你的女儿，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他是地下党。
1: 他也不让我省心。
0: 你们家里一个地下党，一个复兴社，你就不怕祸起萧墙？
1: 我刘兆林的儿女当然由我刘兆林来管，外人插不上手。
0: 你这么纵容他们，是为了能在上海滩立于不败之地吧？
1: 有句古诗说得好啊，扶犁黑手反吃户，食肉猪唇却吃斋。当今这乱世，一觉醒来也可能就变了天。这乱世嘛，就得有个乱世的活法，多几个靠山总没错吧。东山先生，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个商人，我只知道赚钱，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家人。哦，当然了，现在咱们两个人也算是在一条船上。你跟复兴社跟共产党有什么恩仇我管不着，在我的眼里我只有我的儿女，我希望你不要为难他们啊。
0: 那是当然。
2: 喂，你好，我是
3: 啊，杨静啊。啊，你过来了。好呀好呀，那我去找你。行行行，我马上跟老玉打电话。好嘞，一会儿见啊。哎，好，再见。

0: 哎，老于，我子妍。哎，你还记着我上次跟你说我沈阳那个朋友杨静吗？啊，他来上海了，他说想见见你。啊，
1: 行，那就永平饭店606号。

0: 周大宇。
1: 周大宇已经死了，我是老于。

0: 老于伤心怎么样了？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得好好休息几天。啊，哎呀，
1: 这屋子也太简陋了，我复姓路还有处住房，让老于搬过去住吧。
0: 行。啊，老于，你可算醒了，别动别动别动。
1: 杨进呢？
2: 牺牲了。哎呀，老于啊，你和杨金之前认识吗？我们在东北抗联的时候是好朋友，是战友。那个时候他化名叫赵子明，我叫张大宇，所以子言当中跟我说杨金这个名字。 并不知道那天永平饭店到底发生什么。走到了暗算，他见到我的时候很慌张，说有鬼子，有鬼子跟踪他。我们在东北的时候杀了不少鬼子，所以他们一直在通缉我们。这次可能他来的时候就暴露了，就被鬼子给跟上了。
0: 你别太自责了，你已经尽力了啊！当时鬼子听到外边有动静，就跑了。如果我再坚持一下，我要不昏过去的话，鬼子就跑不了，我就能抓住他们了。行了行了，你别多说那么多话了，好好休息啊！
3: 为什么不能动唐一锦？
4: 刘兆林是租界工部局董事，又是警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他现在的势力太过于庞大，我们暂时还不能得罪他。他能
0: 有今天，还不是靠我们？
4: 是啊，可是人总是会有自我膨胀的时候，好在刘兆林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再说，唐宇锦和刘子言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3: 就卖他个人情。可是，我怕养虎为患啊。不用怕，老虎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呢。等到老虎真的可以出来伤人了，它的巢穴也被我们占了。这笼中的困兽是伤不了人的。

0: 社长，人在那儿。
1: 嗯。
2: 白虎，你的腿怎么了？
3: 遇到一点小麻烦，已经解决了。
2: 怎么回事？
3: 刘子言有一个朋友是东北抗联的人，我差一点就暴露了，因为所有东北抗联的人都以为赵大宇已经死了。
2: 那个人你把他杀了？
3: 对，而且还骗过了刘子言。
2: 刘子言很聪明的，你利用他重感情这一点没错，但是还要提防他。
3: 我知道。
2: 白虎，你要记住，你此次的任务一定要杀死宋文涛。
3: 我明白。
2: 地下党那边怎么还没有行动？
3: 我已经催过了，因为宋文涛不断的更换落脚点，所以比较麻烦。
0: 再不行动的话，宋文涛就要离开上海了。
3: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2: 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不仅可以除掉宋文涛，还可以挑起复兴社和地下党的矛盾，这样就会引起他们的内讧。
3: 我明白，这是一箭双雕。
2: 白虎，你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送你去日本的。
3: 知道了，我相信你们。
4: 老于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再请示一下上级啊？刺杀宋文涛的事我们得慎重啊。
3: 这宋文涛在上海待不了几天，事不宜迟，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啊。
4: 一旦刺杀了宋文涛，我们和复兴社的关系那彻底恶化了。
3: 我忘了跟你说了，我已经请示了特委的曾书记，他明确指示，如果我们刺杀汉奸宋文涛的时候，复兴社上海站他们横加干预，我们把他们一并消灭掉。
4: 一并消灭？
3: 对啊。哎，你忘了老丁，我们跟他们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啊。老丁，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讲出来，要不这样，我去一趟特委再请示一下，让他们派些人下来增援我们。
5: 不用，您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那好，我呀就等你们这句话了。
2: 那好，老于，你先休息，我们这就去办。那好，
5: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好，慢走啊。

0: 紫妍，
1: 嗯，
0: 以你对老于的了解，你觉得他变了吗？
1: 变化肯定是有的，你想想他经历那么多事儿，但我觉得他越变越沉稳了。
0: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叛变呢？
2: 你怀疑老于是叛徒？
3: 这是我的猜测，他这次带来的任务，我总觉得有点古怪。
2: 不可能，老于是我见过最忠于信仰的人，他不可能是叛徒的。
3: 这样就好，也许是我多虑了。
0: 紫妍，我跟你说，现在党内的形势是一片大好。
1: 嗯，是，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党内出现了一个叛徒，你想知道他叛变的理由吗？
0: 什么理由？
1: 他说国民党腐败，如果换作日本人，兴许会好点儿。
0: 这什么狗屁理由啊！这种叛徒应该杀啊。
1: 是。你不觉得他这话有点道理吗？
0: 紫妍，你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我教过你，咱们手中的枪是要指向侵略者的，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由中国人来治理，让日本鬼子滚回老家去。
1: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哎，说到枪法，你现在枪法怎么样啊？

0: 好枪法，老了，看来我真是老了。
1: 子言，
2: 你怎么来了？你是不是跟踪我呢？
1: 这位是
0: 啊，我是子言的朋友，我姓于。
1: 啊，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0: 是吗？
1: 开玩笑呢。你好，
0: 你好，
1: 我叫唐一锦，
0: 你叫我老于就行了。
1: 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0: 上周五来的。
1: 哦。
2: 哎，老于，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好啊。
1: 哎，等等，我这大老远跟来，我容易吗？你们就这么走了？
2: 你叫个黄包车回去不就行了？
1: 叫什么黄包车呀？我没带钱，你忍心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啊？
0: 哎，子言，我看这样吧，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1: 你看人老于多好。来，老于请
0: 走吧，咱们快走吧。

0: 哦，对了，子言，前面给我停一下，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1: 啊，行。嗯。
0: 再见。
2: 走好啊，不送了，再见。

0: 是不是老于让你来杀子言的？说。
1: 我说，是呀。

听说你是个神枪手。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

0: 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甘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2: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甘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3: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4: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甘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

0: 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1: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吃得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0: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收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仙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1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1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4: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0: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5: 怎么防护？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6: 还有一件事哦，
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妈妈，妈妈，如果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7: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 下避雨哦，很危险。

0: 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全世界中国味，七月一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1: 换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3: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一条鱼的升华必须经历化骨神功的洗礼，城中村的小店才是庖丁解牛大法的巅峰，水泥般的卖相方显化腐朽为神奇的秘诀，极致之味隐藏菜单，不在富丽堂皇的酒楼，而隐身村头巷陌的鸡毛小店。老广的味道之隐秘之味，一个地方最真实的滋味，往往隐身在漏街窄巷。原生本土的食材，或受限于时令，或受制于地域，只有本地吃货才懂。这些小众美食，表面平平无奇，或在小镇一隅，或在村头转角，总有一种这里才有的味道，让人念念不忘。好在你去，它就在。七月，珠江禁渔期结束，珠三角的渔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中山坦洲的郭衍斌趁着周末和妈妈梁群心一起出海收鱼。
1: 读书的时候，一放假得闲帮你啲家鱼解鱼，好多。嗰阵时候条条又有春哦，
2: 又好食啊，
1: 有嗰种意有嗰种香味。
0: 提前撒下的渔网，收获颇丰。其中最多的当属这个季节最为肥美的黄鱼。黄鱼其实是珠三角地区的俗称，学名花鲫，体侧约有4到6个黑斑，鱼身灵光闪闪。每年春夏之交，生活在咸淡水交汇处的黄鱼便游入近海产卵。清蒸黄鱼可以品尝到鱼肉原始的鲜甜，当季的黄鱼油脂丰富，香煎是更地道的做法。等鱼在热油中煎至两面微焦，撒上料汁调味即可。煎过的黄鱼油脂在鱼肉间流淌，娇嫩鲜美。骨刺多的鱼即使丰腴肥美，也难卖出高价。于是本地人另辟蹊径，专取鱼卵售卖，价格一下能翻好几倍。当季的黄鱼条条带着卵，广东地区称卵为春，黄鱼卵又被称为黄鱼春。取出的黄鱼春洗净，便是坦洲人心中的鱼子酱。

下锅煎到水分蒸发，柔软的鱼春变得扎实，最后加点蒜蓉和料汁去腥入味儿，这时鱼子甘香，作为下酒菜

0: 是藏身于水下的另一道渔家风味，比黄鱼春更珍贵难求。据老人讲，坦洲之名源自退潮后露出的茫茫滩涂，滩涂蕴藏美味，农历六七月应季的虾蜡最为鲜美。虾蜡是本地水乡谐音，但此虾非彼虾，虾蜡其实是一种生长在滩涂中的小型淡水河蟹，学名自文公蟹，专挑水质好的地方自然繁殖。虾蜡常被人误认为蓬鳍，其实虾蜡的外壳颜色偏深，背部凸起，比蓬鳍毛蟹的外形稍扁，壳也软薄些。涨潮时水下空气不足，虾蜡纷纷游出来透气，迷迷糊糊便爬进了笼。夏日抓虾蜡是每个坦洲孩子童年的回忆。去年郭衍兵回到村里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虽然现在疍家人都搬上岸生活，但不少依水而生的传统依旧保留了下来。
1: 啊，那啦啦，就冇接得噶啦。
2: 嗯，好，到你啦，到你。
1: 唔得，唔得。
2: 即系一定要浸到佢够冧身，咁接落去嘅话，就好似冰淇淋咁。
0: 挤虾蜡膏工序繁杂，得在冰箱冰冻一晚再解冻。冻后的蟹壳柔软。掀开蟹壳，满满的蟹膏呼之欲出，两指往中间一挤，蟹膏脱壳而出。
1: 嗰啲公就红色嘅，乸就黑色膏嘅。
2: 你以前知虾辣膏系边个教你？
1: 唔使嘅，自己自学嘅啫。我哋做大姐仔啊，唔通你哋家人嗰睇恩嘅嚟？但是小时候做嘢噶啦，咁系种家眼咁啊！国话你咁大个唔识做嘢啊！
0: 品味虾蜡，重点不是肉，而是鲜香的膏。橘黄中略带黑色的虾蜡膏最难得，一斤虾蜡只能挤出一两虾蜡膏。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女们回家团聚。梁群星自然要准备点应季的拿手菜。在沥干水分的虾蜡膏加入盐、蒜蓉等调料，打入鸡蛋定型，倒入锅中两面煎香。煎好后的虾蜡膏柔软中带着焦香，蟹膏的鲜味儿填满整个屋子，最让家里的孩子念念不忘。把虾蜡鲜壳去角，只留身子，撒上豆豉蒸熟，便是水乡经典菜式腌虾蜡。
2: 哇，今日啲虾辣膏好靓啊！好，开饭。
3: 多加两虾辣膏啊！
0: 吃上一口虾蜡膏。祖祖辈辈漂泊水上的记忆被唤醒，如今儿孙满堂，梁群星和丈夫年纪也大了，出去捕鱼的日子越来越少，渔舟唱晚，与风浪为伴的日子渐渐远去，唯有水乡独特的风味慰藉着一代代的伴家人。美食天堂汕头牛肉火锅赫赫有名，但在火锅界，有的厨师用秘而不宣的烹饪手法，凭借一条鱼便俘获了刁钻的潮汕老饕。傍晚华灯初上，林小艺和妻子林玉玲迎来了今晚的第一波客人。这间开在小区边上的小店，毫不起眼的店面淹没在一众门面里。颇有年份的冰柜莫立在门口，砧板前的老板似是不语，

0: 眼观六路，不耽误操刀切鱼，仿佛身怀绝技的大侠睥睨众生。
1: 好了，
0: 老板娘一如既往的热情，迎来送往毫不耽误，用独门心法挥笔记账。
1: 三郎呢，这里晚班。三郎，抽掉多少碗呢？三根吃一点，老醉三只嘛。老根哇，要头转好些嘿。
0: 驱车而来的老食客点菜又快又准，全都是冲着这块几十年的招牌杜龙火锅而来。
2: 会烧那个卤加点麦咋不完那点呢，
3: 包干的时候也会干大五口。
0: 汕头牛田羊是榕江、韩江的出海口，海产品丰富。海边抓鱼捕虾是林小艺打小的记忆。
4: 哇哈！两块木就到嘞。
5: 嗯。这等着木啥肥些？嗯。啊，浪钓浪钓。嗯。
0: 纯野生的杜龙鱼并不易得，店里每天消耗量大，林小艺要多跑几个地方才能备足货。
5: 买点高台，起来高台，惊我绑人桥啊！来到另来啊，路长无着讲，买了路才绑人遐个。
0: 杜龙鱼学名中华须鳗，又被称为斗龙、土龙，习性像蛇，本性是鱼，在陆地也能生存，是鱼类和虾蟹的天敌。因为营养价值高，又被称为海底高丽参。外表看似憨憨的鱼竟以龙为名，没有点独特之处，想必很难征服嘴挑的汕头人。面对骨刺多的杜龙鱼，30年前林小艺和师兄郑明辉一次偶然的尝试，独创出火锅做法。
5: 江西上台摸做冬菜，
6: 该做小菜
5: 了，小菜
6: 山头煮过一个，等下小蛋白做落去，或者焗嘢就卖下咧，你就吃咗啦吼。
0: 好的杜龙鱼剔除主骨后，肉色金黄，肉厚但通透，鱼肉布满看不见的肌间刺。想要去除，还得林小艺多年来反复钻研练就的化骨功上阵。切鱼时，每一刀都干净利落，频密细切，才能既切断所有肌间刺，又不伤及鱼皮。纵横交错上百刀下去，鱼刺分解细碎，竟让人认不出鱼原来的模样。
5: 我要这个是每当在关那时，我从头的开始的时候，山头部搞的，在头家等几下高晒白来吃落来，烫下落去熬落熬下就来是搞上几十年，啊熬无人解我一点。
0: 煮的时候，鱼骨汤打底，放入杜龙片汆烫10秒，鱼皮遇热收缩，鱼肉变白舒展，如花般绽放开来。甫一入口，鱼肉吸饱了汤汁，松软鲜甜，鱼皮筋道爽脆，细碎的鱼骨似乎隐身。蘸点特制的酸梅酱，中和了皮下脂肪的肥腻，这绝佳搭配，食客吃了直呼过瘾。这些年靠着用心二字，林小艺一家的杜龙火锅在汕头火锅界打出名声。师兄退休后，林小艺将生意接了下来。今天是林小艺家新店开业的日子，招待好友亲朋四方来客，本地宴席特有的各式菜品一应俱全，丰盛之余，自然少不了林小艺亲自操刀的杜龙鱼坐镇。

0: 30年前，李小艺从牛田羊走了出去，成为了一名厨师。打拼多年，夫妻俩选择回到老家开店。这间藏于乡村的小店，犹如林小艺自己，只管踏实用心，自有知音寻味而来。说到对食物取材的广博惊奇，老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翘楚。在广州芳村，穿过尘土飞扬的工地，顺着一路大大小小各式指示牌，在村居狭小的道路上七拐八拐，一间隐于深巷的火锅店终于冒出了头。傍晚时分，食客寻味而来，店里开始热闹起来。店里主打猪精品火锅，还没搞懂什么是精品，一抬头墙上的菜单已让人看花眼。
1: 品咧就卷窿卷烂咁卷入嚟嘅，条路已经系唔系条路啊，烂到啊咩咁嗰条路。人不知道那些什麼，我們都要幫他介紹一下的。哦，叉筋一碟。
0: 老闆娘郭慧芬，人稱郭姨，除了坐鎮收銀台，郭姨愛與顧客聊天，特別是第一次來的客人。不過來這兒吃飯的大多是來了不知多少次的熟客。
1: 多謝多謝多謝。
2: 有豬叉筋啦，豬腰啦，不見天啦，豬面肉啦，天衣無縫啦，點咗白羊。
0: 食客嘴里如数家珍的这些猪肉部位让人摸不着头脑，吃的都是些啥，只能听创始人华哥说道说道。
3: 这个一两个，一只猪就得两个猪肉，多些都没有了，是肥粮两粒肌肉，它动动性是最大的，因为猪食物是用个肥来撩嘢的嘛，所以粒肉特别香滑，就这样。
0: 韩瑞华，猪精品美食店掌门人，对猪的各个部位了如指掌，让屠宰场资深员工为之汗颜。
3: 嗱，我哋咧点解就要做猪精品呢？系攞佢嘅最靓嘅部位同埋精华嘅地方。我哋咧下乡嗰时咧就喺一个屠场。即係冇咁先進啦，好多時咧就會有病豬啊，咁啊跟到啲獸醫解剖啲豬，邊啲地方係點樣樣，邊啲地方係點樣樣。
0: 借着從獸醫那兒學來的知識，17年前夫妻俩下崗後，便回到村里開了間小店。
3: 有個產路，以前咧就好少人知道。天衣無縫咧，實際上有嘴角兩粒肉仔。其實呢個名係我自己起嘅，因為我覺得啊，真係好正啊！呢嚿肉食落去又爽又滑，所以啊，真係冇得頂咁。
0: 豬天梯，豬的上顚猶如梯子，金銀滿屋，是豬舌上一大一小兩塊脆骨，形似元宝，故名猪金钱、猪银钱。猪叉根，猪的神经线，还有猪板筋、千层肉、黄喉、大肠、猪脑等。店内大大小小36个猪的部位，都是华哥用心挑选的精品。猪肉的处理过程繁复细致，但锅底却只是店里每日熬制的朴素粥水。看似寡淡的粥底，加几片木瓜，却最能呈现出猪肉的鲜甜。食材入锅，水开后关火，让肉在温润晶莹的粥水中舒展，余温的浸润下，熟度恰到好处。猪叉根有嚼劲，千层肉香甜，猪天梯爽脆，

0: 软筋软络，猪血犹如果冻，每个食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口感，即使盲点也不会出错。每天饭点，店里都高朋满座，第一次来吃的人往往内心忐忑，但喜欢的人自是上头，在热气氤氲中放飞自我。用肉香不怕巷子深来形容这家店最为贴切。17年来，靠着食客口口相传，从只有5张桌子的小店面扩张到租价附近的几间房，食客心之向往的除了精品，还有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儿。
1: 有今时今日咁嘅成绩都系佢嘅功劳。
2: 唔系，阿华哥喺后边指导，指导我哋点样做咁，我哋啊，
1: 系打翻老婆，你真系突然间咁谦虚嘅你，你都话我乜嘢都唔叻，最多系搵个老婆啫。
0: 在寻味的路上，潮汕人对食材的涉猎范围不断拓展，有一种隐秘之味，甚至会让你重新审视食

0: 后走进揭阳村落小巷，运气好的话，大概可以遇见一些沿街叫卖的商贩。一声声叫唤中，村民们仿佛接收到暗号，纷纷出门。老板熟练地从桶中舀出几勺，凑近一看，像是盛出了一份建筑材料。不懂的人听得一脸疑惑，这些形似水泥的东西难道还能解锁本地隐藏菜单？
1: 哇，要转型转型。红地糖会不会了？红地好吃啊！哎，过下过夜过来过一下。
0: 11月底的广东终于有了一丝凉意，此时正是王彦雄捕捞屠虾的好季节。
2: 这忙这上减着，这尾你上减了，头尾掠到这尾米线上减着25米，掠唔到啊！也伊也去一半，甲无事，我就水面起来。伊都是拢收了鸡，阮过土的拢该过到做水面，上加就离外深了。
0: 特制的网兜随着流水飘开，足有11米长。在潮汕地区，只有榕江的咸淡水才能孕育屠虾这一生物。
2: 所以就伊就爱买较咸个，买较难，就会炒得咸。
0: 因为对水质要求高，屠虾被视为天然的水质检测器，更一度消失了10几年。近年榕江水质改善，屠虾重现江湖，王彦雄祖辈传下来的渔网才重新派上用场。
2: 不会不会就是

0: 我念望着家乡有能力尔，许粮食么水果零都拢有俩，这位无。
1: 如今村里捞涂虾的人家只剩下五六户，王彦雄依旧想在过年前为家里增添多一份收入。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待，涂虾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收上来的涂虾一般在渔船上即捞即洗。
0: 哦，汤料就在手在捞，最后就捡起遐来遐了个垃圾。人的心差不多有耐字，了伊就默默水铺起来哦，铺起来，咱才捡起十几仔囝吼来遐钓，钓尾才来带大。

0: 王彦雄口中的涂虾其实是水中的一种浮游生物，细小如青绿色点点，汇聚在一起如水泥般，很难将它与美味联系起来。但本地人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完成了对它的开发，吃涂虾深深烙印在老一辈潮汕人的生活里。家常的做法只需要一点清水打底，加入涂虾，在热力的作用下，灰色的涂虾发生反应，慢慢变为橙红色，仿佛重获新生。适时加入五花肉，一小勺油，让蛋白质与脂肪相互融合，搭配切碎的蒜苗和葱花，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最后放入豆腐煮熟，便大功告成。煮好的涂虾散发着淡淡的海鲜清香，带有沙沙的口感，豆腐吸收了汤汁，鲜甜下饭。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有吃涂虾的传统，因蒸熟后似虾卵，这里将这种浮游生物称为虾春。加姜丝和五花肉清蒸是传统的烹饪方式。舀一勺盖在米饭上，鲜香诱人。王彦雄的妻子更喜爱旧式的保鲜方法，制作咸涂虾。
1: 涂虾一斤六文，要你做差不多一九斤。诶，直出伊爱放久诶，就着卤再咸者。咱个卤会走，伊会够咸，伊就放煮久，伊就香。
0: 一个月后，涂虾颜色慢慢改变，呈现棕红色。这时的涂虾多了发酵后的咸香，可以长期保存。每到岁末，王彦雄家的餐桌上总少不了涂虾的身影。在过去艰苦的年代，涂虾养活了依江而居的人们，也带给他们对于鲜甜的另类感知。这些封闭而隐秘的味觉感受，也许有一天将随着长者的老去，离我们渐行渐远。海洋隐秘深邃，大江大海的交融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在阳西溪头镇东部，有一个叫风头岛的美丽小岛，岛上的村民世代以捕鱼种田为生。

0: 刚刚做几多热线啊？中央
1: 有冇几斤？
2: 天未亮，黄奇宇和堂哥黄成已经准备出海了。从风头港驶出，坑尾村前的咸淡水交汇处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0: 到西头寻味的食客都知道，这里的血扇最正宗。而西头的血扇正隐藏在这片海里。
1: 在我哋村门口啊，一大嘅大洲面，会多啲嘢鳝。正常嚟讲咧，放龙咧提前一日、两日咁。好啊。
0: 每次收龙犹如开盲盒，不过祖祖辈辈捕鱼积累下来的经验，让他们对这片海域的各类鳝鱼了如指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血鳝。常年生活在红树林附近的血鳝，喜欢在泥沙中钻洞藏身。大潮或台风天时，海潮搅动泥滩。出洞的血鳝一不小心便进入捕鱼人为他张罗的笼中。血鳝极难捕获，量少自然价高，往往还未上岸就被提前闻讯的商贩收购了。家有渔船的便利也让黄奇宇家的饭店总能拿到第一手资源。血鳝的体型比普通黄鳝要小很多，直径不过一厘米。小指粗的血鳝重量大多在1到2两，因为表皮一划破便会不断流血而得名。小小的血鳝味美藏不住，吸引着各方食客慕名来到这个县城。在本地，血鳝有多种烹饪方式。油爆血鳝，在热油中加入姜片，处理好的血鳝在油锅中滋滋作响，微焦时加入蒜粒增香，最后加上葱段即可。做好的油爆血鳝，表皮酥脆，内里软嫩，口感顺滑。不过，本地人更钟情于血鳝饭这一烹饪方式。要做得好，黄奇宇还得请父亲黄驰德来操刀。
1: 问题一刀就是也能啃到肉，是的，有地方都没好也能啃干。
0: 开血鳝讲究要快，有经验的人只需3刀便能开好。
2: 这血鳝不好，流血很大呀。我听个老人讲呢，个血好有营养啊，好有补啊。
0: 血鳝只有一条硬骨，拆出的鳝肉呈红色，嫩滑鲜美，脂肪含量也少。这时还得切去头部和鱼骨，把血鳝肉充分剁碎，才能完成炒饭前的准备工作。烹饪时，猛火用蒜片和姜丝把油爆香，捞出后倒入剁碎的血鳝肉，不断翻炒，炒多久全凭黄驰德的经验。
2: 炒到那油好似个声音，炸好了香啊。
0: 与米饭翻炒均匀后，撒入葱花拌匀，最后还得装入砂锅，盖上盖子焖焗上5分钟，让血鳝的香味与米香进一步融合。
3: 两火两火两火，哎
1: 呀，哎，要吃饭要吃饭，哎，
4: 吃。剩下的麻烦都不麻烦。
0: 平日在饭店忙碌，黄驰德父子俩难得与家乡亲人一起围坐吃饭，即使不常见面，亲情依旧。潮水往复，明天他们又将各自追赶生活，有美食相伴，今晚的时光更显珍贵。在美食遍地的广东，有些特别的味道就像隐藏在河床深处的细石，在时光的冲刷中静静地等待食货的伯乐，或是鲜为人知的本地时令食材，或是异常难忘的特殊烹饪。

方式。如果有幸遇见，这些固守着本乡本土的浪漫，也许最终会成为那道念念不忘的引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房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房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
1: 刘司令的是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
2: 我把暗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3: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
1: 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住的。 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义母最红。
0: 好，
1: 老大，继续监听。

0: 使今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通城吃早饭吧。
3: 房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4: 房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孙公馆，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馆，救出孙红。是，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1: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1: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
3: 荷花，
1: 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
3: 好了，哎呀，好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
1: 让我跟着你好不好？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4: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1: 随便你。
4: 哎，快起！
1: 那你同不同意？
4: 我们是不是？
1: 不怕。
5: 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好，算数。那好，
6: 我把小姐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5: 走。
7: 二楼清场了吗？
8: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9: 王先生，韦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5: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0: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1: 对，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日程安排是什么？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0: 对，
1: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0: 这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司令。进入防空管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防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2: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0: 说，
2: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管进行搜查，同时？
0: 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2: 搜查防空管。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
0: 你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司令，可是恩和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管内，只要防少明。
2: 没有真的判到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0: 是，
2: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0: 是。
2: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0: 是。
2: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 更不可以冒进，
0: 别说搜查防空管，
2: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0: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0: 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哎、
0: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0: 哎，来人！来人！救命！
1: 快！
2: 怎么回事？报案！快报案！
0: 警察，我不认识他。
2: 说说说，快快快，接着说去。走，走，走。
3: 哎，小姐，有理发吗？
4: 嗯，不用。
3: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5: 什么？
3: 随红呢？
6: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防空管。头，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3: 不可能。
6: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3: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防空管。

0: 什么的车？
1: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0: 你加钱，快点！
1: 好嘞，走好了，走嘞。
0: 跟上。

0: 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崔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警戒标志，让他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崔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跟我争了，在方没有逃离之前，崔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2: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7: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2: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7: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了？
6: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7: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6: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2: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7: 什么都不做。
2: 什么都不做？
7: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6: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7: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岩头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方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 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那我呢？
0: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那你分头准备。
2: 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你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3: 这件，
2: 这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3: 好吧，你再选。
4: 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
2: 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意。

0: 这我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来看，
1: 再换。
2: 好，你总是有理的。这件呢？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来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形成没有任何异动。
1: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0: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行。王先生，
1: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2: 方先生，请。
3: 今天方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方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方先生。
4: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5: 少明此来
4: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0: 想所有的人。
1: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0: 服从命令。
2: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期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

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2: 方副部长，您也受惊了。
3: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放刘宏源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0: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1: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樊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0: 注意行军。

0: 用憋屈，陈天放，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1: 我会去争取的。朱子，看看随红那边有没有回应。
3: 好。
1: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4: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0: 陈天放。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3: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4: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5: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

0: 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活动啊，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1: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收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万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

0: 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先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2: 我昨天呢泡了两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见面了，
4: 他了，
3: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4: 放了他，我留下。
3: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5: 那边快有人。
3: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4: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3: 求之不得。
6: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3: 没什么。
6: 三哥，家人戒备。
7: 司令，
8: 一宿没睡吧？
7: 是。
8: 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0: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1: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背途不堪。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收回来。马上。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
2: 剧院遭袭，
3: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4: 他这是咎由自取。
2: 沈谷先生，有劳了。
3: 现在，
2: 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3: 方某人言重，请沈谷先生见谅。
5: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3: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5: 正是。
2: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3: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6: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2: 我知道。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6: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2: 都不许轻举妄动。
5: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我明白了，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
1: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空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3: 是，
1: 菲儿，
3: 在。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3: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赶紧他们！我先回防空管。
2: 好，小心我。
3: 怎么了？
0: 马上回防空管，我们中计了，快！
3: 他们来了。
4: Thank you.

0: 沈国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靳卫首相，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了。

0: 到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焰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0: 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0: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
1: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啊。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协商，一定会开创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4: 去上海？
5: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4: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5: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4: 他跟我一起去啊？
5: 嗯，他是监军。

0: 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1: 这是命令吗？
0: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1: 好吧。
0: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0: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1: 可以。
0: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1: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0: 我看可行。
2: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3: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2: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干杯！
4: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5: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4: 宫野君好。
6: 哦，卢小姐好。
5: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4: 梅先生好。
5: 快请坐。
4: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给卢小姐晚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
1: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请。
1: 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啊，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4: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5: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好了好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医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有劳了。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1: 我来不是一样吗？你就是那个狐狸精。上海站，独兰。孟随红。
2: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那又怎么样？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呐。
3: 是吗？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1: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4: 那不正好。

0: 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1: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2: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1: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3: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1: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3: 你什么意思？
2: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4: 主子，
5: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6: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1: 基尔菲斯路72号。
3: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100%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4: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5: 是。
3: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3: 这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3: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哎，徐哥，徐哥的，还要跟，还要跟，还要跟，走开！
3: 我去了，小心。

0: 助けてください。
1: 怪我したのか、しっかりして。
2: 終わりました。
3: 彼女の怪我はどうだ？
2: 擦り傷でした。主には衝撃を受けただけです。
3: おい、動かないで。怪我してるから。怪我させてしまってすまなかった。
0: とんでもございません。あなたがいたからこそ恵子は助けられました。この号は私一生忘れません。
3: 名前は恵子か？
0: 木の下恵子です。
3: 出身地はどこなのか？
0: 北海道の小樽です。
3: 小樽か。中国に来る前行ったことがある。本当に美しいところだな。君は家族と一緒に中国に来たのか？
0: 一人で来ました。
3: 一人で？
0: 父と兄が軍人として中国に来た後行方不明になりました。心配していた母も亡くなりました。家族がいなくなった私は親戚と一緒に中国に来て父と兄を探しているんです。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太太

0: 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私は親戚と一緒に中国に来て、父と兄を探しているんです。
9: 今親戚と住んでるのか。
8: 私を残した親戚は領事館に探しの助けを求めなさいと言って武漢に行きました。
9: かわいそうな。もしあなたがよかったら、しばらくここに泊まって治るまで。
8: それはいけません。もう大丈夫です。今帰ります。
9: 起きないで、ここでゆっくり休みなさい。君の家族を私が探してあげる。
10: 下面队长、梅先生有事找你。
11: 知道了。
9: 恵子さん、ちょっと行ってくる。
8: 名前を聞いてもいいんですか？
9: 山本です。また後で。

0: 先生，怎么了？
1: 别走，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怎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是吧？
1: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
2: 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
1: 他这条蛇还需要惊吗？
0: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3: 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1: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先生，
1: 你出去。
0: 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是，
1: 滚！
0: 是。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爸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梅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再杀？
3: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姐姐，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霍，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三万五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着。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1: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0: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1: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0: 好，请稍等。
2: 请进。
0: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先生，合作愉快。 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1: 梅先生，这边请。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2: はい。

0: 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平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1: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0: 好像是汽车。
1: 不好！
2: 坐好了。
1: 停车！
0: 停车！
1: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站长。
0: 回去。
1: 是。
3: Baby Santana.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记得给了钱。
3: なんかおかしい。
2: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菲儿，干得好！
1: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0: 走，找青青，走。
1: 失望了，天放哥没来。
2: 停！警戒！马上警戒！让开！
3: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
4: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3: 哈，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4: 就凭你们？我再说一遍，让开！
3: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5: 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4: 你是
5: 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4: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5: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4: 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
5: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2: 八嘎，你
5: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2: 欢迎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4: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5: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
0: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还有多远？
3: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0: 我们现在就停在这儿，
1: 把包抄上。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2: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
3: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2: 马上叫人打捞。
3: 是。
2: 喂，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4: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
2: 知道，让他进来吧。
4: 山本队长，请。
5: 请坐。
6: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2: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6: 哦，在哪里？
2: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参谋，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
0: 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什么？下去吧。

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報告します。あの稽古は
1: 何があった？
0: 逃げました。
1: 逃げたって？鳩山の奴らは一体何してたんだ？

0: 山も殺されました。
1: 何だと？くそ！命令を出せ！木下恵子の指名手配だ！急いでやれ！
0: はい！あとはどうしますか？
1: 私に渡せ！あの卑しい女、しっかり教えてやるんだ。
0: はい。
2: 随风姐，天放哥这么晚了还没消息，会不会有什么差池？
3: 天放哥会不会有危险？
2: 应该不会。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3: 哪都不能去，这是命令。
2: 命令我？你还没这个资格。
4: 菲儿，我知道你担心天放，可现在街上到处都是鬼子，你这样贸然出去，不是去帮他，而是去给他添麻烦。
2: 我不会给他添麻烦，永远都不会。
4: 等一下，
2: 你还想干什么？
4: 我跟你一起去。
3: 我也要去。
5: 我们也去。
4: 人多目标太大，照顾好自己。
1: よく調べてくれ。
0: はい。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

0: 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

0: 马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

0: 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山の隊長全員揃いました。
10: そうか、連れてけ。
9: はい。
10: 役目がよく分かったのか。いいぞ。丸一トンの金。どこかで長く隠しているのは絶対難しいんだ。すぐ出発だ。
11: はい、はい。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
1: 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0: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1: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好，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
0: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就跟疯子他们会合。

0: 伦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我们走，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2: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0: 我们隐藏。
2: 辛苦。
0: 那就此别过。
2: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保重。
2: 我们走。
1: 走走。

0: 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那么坐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
1: 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哎，灯红酒绿也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这合适吗？
3: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2: 走
4: 走。
5: 王局，回归。
2: 这不错啊。
4: 徐先生，您喝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
0: 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1: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
0: 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1: 真的？
0: 千真万确。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
0: 是啊。
1: 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
0: 好，你说。
1: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
0: 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
1: 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0: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1: 答应我。
0: 答应你。
1: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0: 卢兰，不能留下吗？
1: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
2: 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攒得转。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0: 会信守诺言的。
1: 那就好，我走了。
0: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1: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2: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2: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2: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1: 好，走。

0: 吗？好地方啊！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漂亮。
1: 月下的花儿都入梦，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我独来。
2: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3: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2: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2: 干干干干干！
0: 来，当上。
3: 什么事？
4: 黄金在哪？
0: 走！

0: を尾行してロランを探し出せ、逮捕するんだ、出動しろ。
1: はい、はい。
2: 探长，请。

0: 报告总参谋，死了6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这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了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

0: 间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1: 我有点害怕。
0: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1: 不是。
0: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1: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0: 那咱们出去吧。

0: 卢兰，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
1: 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
0: 不，不，我只是很担心你。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你们这些人到底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日本特工。
0: 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
1: 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0: 那就马上撤离啊！
1: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0: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1: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0: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3: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嗯。
4: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呢。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5: 直接去他住所。

0: 死了。
1: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1: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处，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2: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2: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0: 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0: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2: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1: 谢谢，
0: 小心。
3: 彼女一人だけか。
4: はい。
3: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4: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3: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5: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6: 他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6: 好。
7: 总探长，早。
8: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7: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8: 直说。
7: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8: 你什么意思？
7: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8: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7: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8: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7: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8: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7: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8: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7: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8: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7: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 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6: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7: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6: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9: 山本先生，请。
1: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2: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10: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2: 我会带风

0: 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1: 那我们呢？
0: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2: 明白。
0: 静静，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3: 是。
0: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1: 明白。
2: 明白。
3: 黄包车，
4: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5: 巡捕房。
4: 好嘞。

0: 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0: 我们这些作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1: 他走了。

0: 这回有好戏看了，走，
1: 在这儿等我。

0: 小姐冒犯了。
1: 的确是胆子不小。
0: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1: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0: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

0: かみさん、ついて入りませんか。
1: しばらく待機する。忘れるな、最終目的はロランという女だ。

0: 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2: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3: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2: はい、
3: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2: はい。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
5: 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近日，基于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 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 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6: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
4: 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真的，
3: 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6: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免费送，
4: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 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
5: 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广东卫视4K
7: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

0: 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告急，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胡总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饭不溜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1: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饭不溜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万份，只为回馈大众，

0: 5级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2: 我昨天呢泡了两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了。
8: 卢兰，你听我解释。
7: 还需要解释吗？
8: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7: 是我。
8: 卢兰，
7: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8: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7: 我那么相信你，可你
8: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9: 卢兰小姐，
7: 是鬼子，
10: 动手吧。
11: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7: 是你让他们来的？
8: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9: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11: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7: 好，
11: 副官，我来。
7: 小心。
9: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12: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堂堂法租界总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8: 做个交易怎么样？

0: 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1: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
0: 不过，
1: 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0: 没错。
1: 安德烈，快，快救人！
2: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高卡米桑，那你们去跟我们森的西头呢？迷你光卡，哎。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
1: 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
0: 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安德烈，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1: 安德烈，卢兰，我在呢。把电话给我。什么？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
2: 接巡捕房，巡捕房，老孙吗？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1: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2: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1: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卢兰，你好好活着。

0: 陆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1: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哎，啊，
0: 都别动。
3: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4: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你有事吗？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过来了。
1: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飞儿、圆圆、子燕，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准备好了没有？
1: 都准备好了。
0: 其他人呢？
1: 圆圆他们在外边警戒，强子跟柱子已经上船了。
0: 好，你带其他人走陆路，记住一定要悄无声息的弄辆车到我们约定的地点汇合。
1: 放心吧，走，青青。

0: 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0: 身份已经暴露了。
1: 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2: 干得好，扬我心扉，壮我士气。请坐。现在也让那新房子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

0: 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1: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1: 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0: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2: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日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吴岩、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2: 是是。
0: 田放，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1: 天放求之不得。
0: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1: 那不如就叫苍狼。
0: 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2: 是是。
3: 爸，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1: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请进。
4: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5: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4: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6: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
5: 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6: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4: 谢戴局长，谢处长。
6: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4: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6: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4: 谢处长。
6: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若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也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
7: 哎，
5: 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
2: 前往抗战前线。是。
3: 放军装。是。
4: 牌呀，让我看一下，
2: 哎，
4: 让我看一下。
2: 哎，
3: 我也要这样，郭局长，
2: 哎，给我留点缝。
3: 让开，让开，师傅，我看看。
2: 啊，
4: 林子，
2: 太好看了，这军装。 帽子吧，嘿，起来，裙子好看吗？哎，高点，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
5: 预备，
2: 敬礼。
6: 小姐。 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2: 这……青姐，圆圆，青青。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吗？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

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开经入海，苍老。

孤烟不饮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失。

0: 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鱼，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1: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很好。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2: 你们参谋长在吗？
1: 在，长官请。

0: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1: 是。
2: 这里文件放下，赶紧破译。
3: 好。是做法的地方。
4: 把那个女生给他。
2: 快点，前线靠近了。
3: 没有没有，是做错了，赶紧放下。
4: 这个文件。
5: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
1: 请出示证件。
5: 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1: 请。
5: 重庆特遣员杜岩、
0: 陈天放，
5: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1: 快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6: 哎，泡两杯茶了。
5: 啊，不必了。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6: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要受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心痛啊！
0: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6: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0: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
6: 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1: 行了，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6: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跟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5: 你打算怎么办？
0: 再想想。
5: 怎么了？
0: 你等我一下。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7: 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8: 是，
0: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7: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医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唉，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0: 好，谢谢。
9: 快点，快点，组长啊，组长啊，哎，把人收拾了，快点。喂，怎么样啊？
0: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

0: 可是程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1: 头儿，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2: 是。
1: 目前长沙会战。 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6、第106师团，第3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5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万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程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
3: 和程阳守军的自乱阵脚吧。
4: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0: 对，
3: 我可以肯定。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1: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0: 不行，
3: 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5: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 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
7: 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 免费品鉴，免费领取，1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成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8: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9: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4: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9: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
7: 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广东卫视
11: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

0: 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得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1: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说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地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

0: 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1: 我昨天呢泡了两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0: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9: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8: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9: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8: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9: 就我们几个人？
8: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9: 好，就这么行动。
8: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9: 明天早上8点。
8: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9: 好，天放小心保重。
8: 放心吧。
10: 一定要小心。
11: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12: 将军，
11: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
12: 赣、
11: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12: 竟然会这样？
11: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

0: 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1: 将军高见。
0: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2: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2: 属下明白。
3: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4: 太好了，峰哥，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3: 强子，这儿呢。
4: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5: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4: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5: 可是我
4: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6: 咱们走吧。
7: 走吧。
8: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7: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1: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接应啊。
1: 你等不将接应就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他没事，放心吧。
0: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1: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0: 你不是说不走吗？
1: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

0: 老破山河在，沙场秋点兵。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宋天。 咱们的情报线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
1: 鬼中军，来，过来，过来。
0: 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已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0: 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
1: 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0: 嗨，
1: 鬼中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0: 将军的意思是
1: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0: 乌鸦该怎么做？
1: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0: 嗨，将军睿智。
2: すみません。
1: 鬼中军，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1: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0: 嗨。

0: 我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舒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国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一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畜生。

0: 我们已经在一线了，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警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1: 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4: 下去吧，
3: 孟小姐。
4: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5: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4: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是此前来是？
5: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4: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5: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4: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5: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5: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6: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5: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6: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3: 怎么样了？
7: 快了。
1: 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0: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3: 记得，大佐。
0: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0: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3: 嗨嗨，
1: 马上去。
3: 嗨，
1: 走。
3: 怎么样了？
7: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3: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7: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3: 这行，尽快。

1: 衣服收到，马上就好。没时间了，好了，跟我来。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2: 一起走，
3: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
3: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2: 好，保重，
3: 保重。
2: 来来来来，走，穆月斯郎，什么意思？
4: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2: 那。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石参谋长，他的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忠，走，我们马上到警备总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啊。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0: 好，你带走吧。
3: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0: 对啊对啊，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1: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值钱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0: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2: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电报？
4: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不会，因为天放此刻就在敌营。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1: 正是。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
2: 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3: 赵副官，
4: 到。
3: 参谋长，
2: 您马上去阿克，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5: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3: 拿过来，别给我抢，那我来给我抢。
5: 枪给我好了，
3: 这
5: 拿过来。
3: 给我收拾这！收拾收拾！还好东西还没抢，吵什么吵？什么？
5: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是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4: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3: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6: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3: 真的没有？
4: 真的没有？
7: 来来来来来，赶紧找，赶紧找，赶紧给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
8: 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近日，基于节呢，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 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 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成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9: 这扫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10: 真的，我也领到了。你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9: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
8: 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广东卫视
11: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品相也是好坏不一。
8: 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

0: 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2: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4: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收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渍、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

0: 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1: 我昨天呢泡了两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0: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鲜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1: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5: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3: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

0: 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还不敢信，不敢信，冬虫夏草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2: 免费扫，免费。

0: 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十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2: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奉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

0: 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1: 我昨天呢泡了两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2: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报告，怎么样？
9: 没有收到电报。
10: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11: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8: 是。
11: 你这是临阵脱逃？
10: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坐以待毙的炮灰。
11: 你麻烦接下电话。
10: 请便。

0: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1: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0: 都通知下去了。
1: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墙。
0: 焚毁？
1: 宁为焦土。
0: 明白。
2: 等等，
1: 尽量不要多伤我。

0: 我们马上追击。
1: 好，马上走个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2: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秒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3: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1: 嗨，
3: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4: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0: 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儿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起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这回该轮着你了。
2: 什么时候才开玩笑？妹妹。

0: 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0: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0: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嗨，
2: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3: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4: 站住！
5: 随鸿，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一心全乱了。
4: 杜参谋长在哪儿？
5: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随鸿，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4: 站住！我都看见了。
5: 你看见什么了？
4: 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
5: 随鸿，随鸿，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我求求你放了我！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鸿。
4: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的，我是日本人。

0: 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

0: 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惜，追不是。我使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0: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冯大，
2: 到，
0: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3: 是。
2: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Yeah.

他是日本特务，都怎么着呢？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抓住，看不着，万一上峰怪罪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到时我们一会有，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下去看看。
1: 去吧。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水种菌，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
1: 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0: 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0: 放开！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人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
1: 嗨，
0: 目前战况已成了胶着，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裁员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1: 嘿，
2: 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
3: 救我！
4: 还有香烟药吗？
5: 山烟太多，全都用光了。
4: 对不起，
2: 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啊！
5: 住手。放下，
2: 走开，别逼我开枪。
5: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4: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

0: 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1: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0: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1: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2: 好，准备手术。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2: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你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3: 你快起来啊，起来。

0: 求求你了，救救我的腿吧！求求你了，求你了！
1: 怎么回事？
0: 救救我！
2: 救救我吧！
0: 我求求你！
1: 小王，
0: 求救救我的腿吧！四维，求救你了！
3: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4: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一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4: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1: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4: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1: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
1: 这怎么办？
4: 是。

0: 该再逞什么英雄了。
1: 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0: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
1: 那我等着你回来。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0: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3: 敌战区。
0: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4: 好。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1: 又是鬼子腹地。
2: 果爷
3: 什么时候出发？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
1: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 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头，早上好啊！过来装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头老靠近，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您先别着急。
1: 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

0: 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极限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4: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3: 锌淤泥换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5: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6: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7: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8: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接下来收看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举行，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穗举行。
0: 7月2号上午，以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前，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
2: 会见中，黄坤明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参与活动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以及长期以来投身广东扶贫济困和乡村振兴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与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投身扶贫济困事业，慷慨解囊捐资出力分不开。近年来，广东着力破除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这块最大短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发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村工作。在提升县域发展实力、改善城乡整体面貌、促进

0: 并共同富裕上迈出坚实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倾情倾力参与其中，做细做实，结对帮扶，以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增进群众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一年。开年以来，全省上下以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市场人气兴旺，就业基本盘更趋稳固。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企业和个人发展与广东十五五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发挥优势特长，深度参与助镇帮镇扶村和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各项工作，聚力做好常态化长效帮扶，将更多优质资源要素下沉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更好汇集当地群众，帮助增强内生动力，同时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发扬热心公益的好传统，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多办温暖人心的好事，带动更多身边人加入爱心行列，让南粤大地守望相助、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更加浓厚，让广大父老乡亲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好系列公益活动，全流程强化资金监管，做好宣传引导和服务保障，更好汇聚社会合力，服务乡村振兴。仪式上，爱心企业代表发言，表示参与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既是企业履行责任、回馈社会的分内之事，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的内在需求。将一如既往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贡献力量。现场播放了专题汇报片，宣读关于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表扬对象的通报，并举行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举牌认捐活动。省领导王希、胡进军、陈良贤、张少康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李浩言报道。
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广东各界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切实强化实干担当，始终恪守为民初心，高质量做好三服务工作，奋力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3: 作为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的亲历者，我一定深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扎实推动“十五五”规划在南粤大地落地见效，以广东发展改革人的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作为青年立法干部，我将牢记嘱托，把对党忠诚融入立法本职，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等精耕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1: 立足财政职能，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资金支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积极撬动社会资源投入，更深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更科学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等促消费活动，更有力统筹扩内需与稳外资外贸，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力支撑全省经济稳中向好。
2: 作为奋战在公安斩诈战线的共产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广东公安坚持科技加创新加大数据的工作理念，创新建立智能化预警、精准化劝阻的工作新模式。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夺取反诈人民战争新胜利，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誓言。
3: 调减呢？调的不仅仅是纠纷，更是人心，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法律定分指针，用真情温暖人心，这就是党员律师在基层治理当中的角色定位。我们将始终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调节岗位，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为平安广东、法治广东贡献力量。党旗所指，就是我心所向。
4: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底气和方向，让我们基层党员备受鼓舞。我们会坚守平凡岗位，用实际行动守好这条发展路和民心路，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5: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也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我也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主动融入到国家的战略需求，为我国的集成电路和先进封装材料领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6: 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心怀信仰，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就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书写人生的精彩篇章。作为一名海军新兵，我们应当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为强军新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广东台综合报道。
8: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将人民底色擦得更亮。
9: 常有人问，为何历经百年风霜，我们党始终朝气蓬勃，步履铿锵？不妨看一看身边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马善祥30多年泡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2500余件，中学一辈子跟卡脖子技术较劲，成功研制10米级大国重器关键构件。黄令才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坚克难，用 H600 昆龙填补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领域的多项空白。徐建贤扎根基层20年，把家乡一座小规模农场发展成大型立体综合种养基地。从7·1勋章获得者到咱们广东获得2优1先表彰的模范代表，他们都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靠着俯下身子的务实、几把刷子的本事，还有钉钉子的韧劲儿，日复一日坚守岗位，把人民群众盼的事儿变成党员干的事儿。正是有了这遍布各行各业的实干家，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幸福的脚步才那么铿锵有力。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我们相信，只要这个拥有1亿多党员的大党始终深深植根人民，不断擦亮人民本色，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件接着一件办，在高质量发展征途上，纵使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定能迈步从头越。
8: 今天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以产创融合对接为纽带，全面推动脑机接口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
7: 脑机接口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战略性领域，是重塑未来科技与产业格局的核心赛道。产业创新联盟是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关键枢纽，可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搭建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桥梁，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标准构建、创新生态培育。联盟

0: 整合粤港澳三地上下游企业、医院、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资源，搭建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产学研医用壁垒，加速脑机接口产业集聚。
1: 广东省的脑机接口技术力量可以说在全国是处于第一方阵，覆盖了关键技术的研发，还有应用的研究，包括产业转化等等方面的整个链条，也孵化了一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具有这个原创能力、技术实力的这个高技术公司。
2: 据悉，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首批成员达124家，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
3: 在联盟框架下，我们将开放临床验证通道，依托南医系13家附属医院互通流程，大幅缩短器械临床试验的周期，将国家脑病高质量数据集、4大省级科研实验室向联盟企业开放，联合联盟高校试点脑机接口的交叉研究生学位。
2: 预计到2030年，广东将聚集100家以上脑机接口创新企业，孵化优质行业主体，落地多款医疗级、消费级核心产品，整体形成核心产业100亿级、上下游联动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4: 下一步呢，省科技厅将加强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对接，紧扣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临床应用、科技金融、市场推广等关键环节，落地好专项补贴、科创贴息、风险补偿等金融支持政策，搭建常态化的产融对接载体，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2: 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5: 出海已成为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普遍选择，如何让企业出海从摸着石头过河变为顺着栏杆过桥？深圳福田正在用一套系统化的服务体系给出自己的答案。
2: 这家软件企业去年打算拓展东南亚市场，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等文件需要翻译公证，再送认证签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近1个月，项目推进受到影响。恰好企业所在的深圳市福田区出台了一揽子助力企业出海的集成服务，企业试着把材料送到服务中心，2周时间不到全部办妥。
6: 对于我们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它的那个产品更新是很快的，就是要迅速的去对外发布啊，然后占有市场。后面呢，听说福田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办理窗口，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只要准备好材料，像以前的话办海洋认证哦，可能要10天半个月，现在呢只要3天或者5天就可以下来。
2: 企业的这份从容源自福田区的一套系统性布局，以平台思维破题，福田打造了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中心。在这里，商务、知识产权等多领域资源高效聚合。以3证合1改革为例，公证、认证、签证3个环节从串联改并联，办事周期压缩1半以上。当前已服务企业超4000家次，服务触角延伸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我们成立了一个服务的网点，可以同步帮他们代送海牙认证，那他们拿到的就是经过认证的公证文书。
2: 3证合1瞄准了出海起步难问题，法律服务的系统集成则直击企业走得稳的核心关切。2025年，福田专门设立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整合了税务、商务、金融、科技等多元要素，提供法律查明、规则衔接、风险预判和争议解决等集成服务，为企业织密出海合规防护网。截至目前，福田已组建涵盖1052名专业人才的涉外律师人才库，累计提供400余次涉外法律公益咨询服务。
8: 我们借助这些力量，把以往他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企业常踩的坑啊，或者他们急需解决的一些常见问题，我们编成手册，编成指引，并且对企业进行宣贯。
2: 当前，福田正着力打造全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整合全域资源，全方位助力企业全球化布局。
9: 全链条生态的多点赋能。比如说我们推出的出海服务超市，汇聚了海内外48家企业和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离岸

0: 金融、涉外财税、海外供应链等十大类的专业服务，打造了出海福地一站通的线上服务平台，能够导入海外需求的订单，实现全球资源的24小时一键对接。
1: 顶层设计的蓝图正在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外贸答卷。2025年，福田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466.4亿元，稳居全省第一。据规划，福田力争到2027年实现服务贸易额超200亿元，助力千家企业走出去，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元。一座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正在深圳湾畔崛起。广东台报道。
2: 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三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这填补了珠海、中山核心出入境口岸无现场退税网点的空白，完善大湾区入境消费配套服务体系。
1: 本次启动退税功能的三处口岸是省内新获批增设的离境退税受理点位，有效拓宽全省退税服务网络。境外旅客在贴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店购物后，索取退税申请单和商品发票，离境时携带所购商品本人身份证件、退税申请单及商品发票，先经海关核验，再到口岸离境退税点即可完成退税办理。
3: 作为第一个在口岸退税的人，我很开心。我买了一个 iPhone， 大概8000块钱，退了800块钱，还比香港便宜。
4: 买了很多中山特色的食物，我想2-3千左右啦，去了9%，咁啊相当于是打了个9折，整个流程都很顺畅，所以对于我这些跨境旅客来讲真的很方便。
1: 广东中行是上述口岸唯一代理银行，后续将创新推出集身份验证、材料核验、资金清算于一体的全场景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
5: 最快2分钟就可以实现从预授权到退税款项的入账，并且支持现金、信用卡、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等第三方平台的多种退付方式。
1: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在通关便利化、移动支付互通、跨境消费维权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打破壁垒，疏通堵点。
6: 我市推行一加 N 备证模式，推动企业总部与线下门店同步备案，充分利用连锁企业门店数量多、覆盖面广、客流稳定、业态丰富的优势，实现退税商店网络快速覆盖。
7: 这也将会进一步的激活珠海入境消费的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8: 走进汕尾信力工业城研发中心，研发人员各司其职，潜心攻坚。其中，来自河南的80后王志喜将青春献给了科研创新，也将党旗镌刻在心中。今天，一起来了解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志喜的先进事迹。
1: 作为公司研发中心骨干，又是基层党务工作者，王志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奋斗在科研攻关第一线。针对产品研发、技术成果转化等重点难点工作，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潜心钻研，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9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80余项，申请国际 PCT 专利1项。
9: 我们建立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党员攻坚队，去解决我们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这个过程中的各项难题。比方说我们在研发中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技术难题啊，那我们就由对应的这个技术骨干、党员骨干去牵头成立这样的一些攻坚团队，来帮助企业去解决面临的这些的技术难题。
1: 在抓好业务攻坚的同时，王志喜用心用情做好人才培育工作。他聚焦青年人才成长，组织技术骨干结对帮扶青年员工，手把手传授技术经验，先后培育出多名青年技术骨干，打造了本科以上学历全覆盖、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33%的高水平研发团队。
9: 在这个党员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这个通道上啊，会建立这个职称的这个评审的制度，让大家能够流畅的，然后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进行这个职称的这样的一个评审。那近3年呢，我们累计已经推动数十人去通过了这个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评审。

0: 善。我们也有四人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称。我们对于内部人才的培养是非常看重的。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2: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南海热带低压趋向海南岛，未来几天将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0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14时，南海热带低压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南方向约175公里，最大风力7级，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3: 预计3日将会以热带风暴到强热带风暴的一个等级登陆海南岛的一个东部，随后将会逐渐的一个进入北部湾，在4日在越南或广西的沿海再次登陆。那么受此影响，那么广东沿海的风力将会逐渐的一个加大。那么其中在珠江口外海面到粤西的一个海面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7级。那么其中琼州海峡附近海面的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本体降水和外围带上来的西南季风影响，3至5号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2至4号广东中西部海面和陆地风力也会加大，需注意做好防风防雨措施，相关海域渔船需注意及时回港避风。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近日，广东文旅资源对接合作会西北片区专场先后在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举行。活动立足广东对口援疆工作根基，本次新疆专场推介精准覆盖南疆民俗文旅市场与北疆全域研学市场，集结广东各地市文旅主管部门、长隆、开平文旅集团、广之旅等40多家头部文旅企业，对接新疆各地文旅企业协会近100家，以双向客源互送、研学产业共建、企业深度对接为抓手，打通客送进疆、引客入粤双向通道，推动海上丝路岭南文脉与陆上丝路西域风情交融共生。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南海热带气旋结构不对称，发展缓慢，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明天下午到夜间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我们省不少市县台风预警信号陆续上线，请做好防风防雨准备。今天夜间起，南海中北部偏西，我省中西部海面以及琼州海峡风力会加大至7到9级，阵风10级，海上渔船要尽快回港避风。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市县明天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市县和粤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大后天，我省雨势进一步加大，尤其是中西部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注意防御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3摄氏度。佛山多云转大雨，26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东莞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深圳多云转大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暴雨，26到29度。韶关雷阵雨，25到34度。河源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梅州多云，26到34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

0: 汕尾雷阵雨26到30度，揭阳雷阵雨26到32度，汕头雷阵雨27到32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清远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阳江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茂名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湛江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4: 它就是阴沉、破、麻、仁。
3: 锌淤泥灌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5: 控好血糖，远离2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

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

0: 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起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4: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4: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7: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4: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诗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8: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汇集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

0: 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2: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其实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2: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4: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孺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3: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2: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5: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2: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2: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

0: 城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三月的9.6%提高到今年五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1: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3: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

0: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

0: 应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流行钢筋。
1: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2: 老主婆，早上好啊！
3: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1: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3: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1: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3: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5: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的。
0: Merci。
1: 哦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 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0: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
1: 哦，
0: 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
1: 嗯，
0: 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1: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个糖你揣兜里。
1: 我揣糖干嘛？
0: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了。还不走吗？
1: 哦，那我走了，夫人。嗯。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哎呦，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戒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戒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得了。
2: 拉了 B， 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机械厂被经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也需要办理出藤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台来机械厂，在新厂址办厂，需要把老的台来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
1: 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翻新厂还要去欧洲。

0: 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0: 陈仓。
1: 陈仓，
0: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偷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法。
2: 明白了。

0: 弗兰多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喝吗？
2: 公主，
3: 金先生，咱们长话短说。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沿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2: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3: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舔血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动必要关键，但土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可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也去死，你明白吗？
2: 明白。
4: 米泽·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3: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
4: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是香肠。
1: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0: 这说明他专业解释。
4: 哦，对了，您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
0: 的。你要跟他见面吗？
4: 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0: 重庆。老婆，我要谢谢你。
4: 您谢谢我什么呀？
0: 上一次曾寿龙你推了我一把，我帮了子弹。
4: 孟先生，我也谢谢您。
0: 谢我什么？
4: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
5: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女丰胸。
1: 你呀，
5: 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6: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5: 你去了茅山
6: 啊？
5: 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6: 对，
5: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6: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4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

0: 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云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1: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2: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3: 不能。
2: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3: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得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啊，
2: 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
4: 司令啊！
2: 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扣住了。
3: 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咱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2: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两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的。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积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3: 一起斗鬼，
2: 一起斗鬼，
3: 一起。哎
2: 呀，云奎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呀？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你跟我来，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
0: 满满登登的宋元明清的善本书，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3: 实在太可惜了。
2: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3: 于峰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
2: 三皇村。
3: 对，
2: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
3: 西口镇。
2: 全住。
3: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的，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
2: 云奎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多，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3: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2: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教育。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的。
3: 总之，于峰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雨。说实话。其实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 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

0: 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好好帮我。
1: 我义不容辞。
0: 说好了。<笑>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
2: 不要跟他们在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
0: 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要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个伏击。
3: 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吧？
4: 明白了。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你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藤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多，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1: 了。你能运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城，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传儿，这么直给？哎！
0: 不是，先生，我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这
0: 快去，万福。

0: 阿典，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建信会社的同事古川青，还有太太助理小葛。等先说好，
1: 古川先生好，你就是好，杰子给你带来礼物。我想你的，
0: 请谢谢，
1: 你没请。
2: 阿典，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呀。我也很期待。目前进度如何？啊，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 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
3: 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
4: 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3: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5: 不能。
3: 阿天，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展1月27号装机件就能开工的。 你还向我保证过，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的。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咱们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
4: 谢谢，就是，千辛万苦，欧洲世事的发展更是无比明确。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3: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
4: 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
3: 这个我太了解了，可阿典，既然咱们去合作，
4: 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
3: 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4: 那请问。
6: 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デン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古川先生是华江派遣军入驻华江建信会社的军方代表，ジャグ先生是他的副官。
3: 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装便装。
6: 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
3: 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是要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6: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7: 田先生。
3: 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7: 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0: 古川さん、私が話しますからね。あて、我答应过你，共产的一切由你自己完成。我已经在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放夜店，大家来一起来揭开口。可问题是，开放日期一拖再拖，阿杰，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夜长梦多，
1: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2: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0: 阿杰，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泰来机械城市，我们华中建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馆仅在那天，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杰，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1: 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0: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2: よし、わかった。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あ、お前も飲みたいか。
3: いるか。私は。
0: な、一言为定。乾杯、乾杯。一言为定。阿杰呀，我记得上次和吉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
1: 嗯，
0: 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值得庆祝。
2: 是。
0: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3: 我不会唱歌。
4: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5: 哎，貴様誰だ？
0: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3: 不会。我来教你。

0: 我来唱红蜻蜓。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
2: 你问我的，你问我的爹，
3: お前は黙ってろ。
4: 简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的印章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上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2: 这个，我就等着呢。好。
1: 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
2: 什么情报？
1: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3: 这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作战，拉上个战城，我们带着18支队，把他们一起。
1: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虎孙，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
0: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聊游击，他说敌大则勇，敌小则击，
3: 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儿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4: 报告，刚从葛占成那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3: 听我指挥，到葛占成前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一试准备中秋节行动。
4: 是。
1: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3: 好装。
5: 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6: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5: 我你还不了解吗，何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呀？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6: 你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
5: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

0: 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1: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0: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啊？
1: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
2: 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
1: 所以呢？
2: 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六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2: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
0: 哦，
1: 其实是二号人物。
0: 哦，
1: 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事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3: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哦，
3: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何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
1: 不知道，
0: 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见还是不见？
2: 见，没说我不见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厂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办起来。
0: 那您自己呢？
1: 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老鼠屎、小虫子。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横的太阳。

0: 心更近。
1: 日本人忽然冲进了咱们的机械厂，
2: 还剩多少机器？
1: 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3: 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
4: 熬到五年八年十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5: 我已经熬了三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6: 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7: 你再侮辱我们帝国军人，
5: 士可杀不可辱，你们不配杀。
8: 前家看
9: 先生，
10: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哥，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横的太阳。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这怎么还没电呢？您不知道，这些时日，苏姐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0: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我在想我去哪儿了，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2: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0: 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1: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0: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门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1: 先生，我走了。

0: 先生，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
1: 还剩多少机器？
0: 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最后一箱？
0: 最后一箱。
1: 全都空了？
0: 全都空了。
1: 老冯，
2: 好呀。
0: 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0: 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同样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里面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们先送走你，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
1: 现在哎，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

0: 风筝休息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它叫。
1: 杜鹃我知道，风神秀吉是什么鸟？
2: 哎，过来呀！哎，何言ってんの？
1: 这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殿下，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楽観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鼎神兄，你把泰勒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鼎氏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可心，你都有不满才信任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包括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救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组织的资金资产做大做强，这事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得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0: 不行，绝不可能。店家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给我一天考虑时间。
1: 绝不可以。
0: 无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无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
2: 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1: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子，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出不去。
2: 阿杰，
3: 局长，
2: 一个小时后见。和现在又见，有什么区别的？
1: 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3: はい。
0: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1: 抱歉呀，丁先生，刁狗君太不小心了。
0: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4: 筆川君，この次第地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1: この野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film，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顺从你让你办事，装备比较低，可你要识时务。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4: 嘿，
1: 邓先生，八瓶钱回头监事会是会赔给你，中秋快乐。

0: 小叶姑娘，
1: 哎，来，你们小队的。
2: 好，谢谢。
0: 还有月饼吃呢。
1: 来，咱们医疗队的。
3: 好。
1: 来，你们小队的。
2: 好。
1: 吃月饼。
4: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1: 都有。
4: 谢谢。

0: 什么愣呢？
1: 想起淞沪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儿，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匪，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匪。之后啊，我们拿着月饼都战壕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

0: 都不在。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静。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1: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淋淋，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来年八成要春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了。
0: 我觉得下雨挺好，下得越大越好。
1: 为什么？
0: 风雨是另一种黑夜，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但是我们人少，但是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2: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0: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2: 是。
1: 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0: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爹，别看了，这云厚的估计是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那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
3: 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
2: 哦，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

0: 不是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我跟谭爷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那
1: 是人。哟，
0: 田先生，快来，上座，上座。备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2: 好好
0: 一起赏月。
1: 好。
2: 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
0: 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2: 好，谢谢您。来，太爷，
0: 来来来，
3: 田先生啊，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2: 还真没顾得上
3: 哦。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
2: 哦，
3: 这一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

0: 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1: 愿闻其详。啊，
2: 现在呀，日本鬼子啊，
0: 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熬到五年、八年、十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3: 苦熬，五年、八年、十年啊！太爷，我已经熬了三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0: 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3: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0: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3: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啊。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啊。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
0: 哎呀，这来来来来，哎，
3: 好。哎，
0: 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呢。
3: 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告辞了，太爷。
4: 今晚我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
5: 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3: 什么打算？不汉奸呗。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天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天师若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汪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
0: 田先生，中秋吉祥。
3: 中秋吉祥。

天蚕，纸剪好了吗？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剪，万无一失嘛。

0: 哎，
1: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他没跟我道歉。
2: 为什么是？

0: 交情啊。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赵谷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啊，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欠他吧？
0: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2: 田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出这口气吗？
0: 对。
2: 我们要把今天任务完成。綱也，軍令だ。頼んだ。
3: はい。
0: 你站过来。大队。

0: 시카리 다대.
1: 다대.
0: 시카리 다대. 시카리 다대. 다대. 시카리 다대. 시카리 다대.
1: 다대. 너 야매로. 야매로. 야매로.
2: 진짜 다대.
0: 耍我们吗？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请看这大队。哼，乞丐呀，罗哥，
2: 阿姐，你会死的。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你在侮辱我。
0: 在侮辱我们帝国军人！是，我知道，阿队，你们也知道侮辱吧？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是可杀，不可辱。
2: 落ち着け。
0: 你们不配上。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得什么样？
1: 他这儿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3: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4: 黄子明是谁？
5: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
2: 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2: 张云奎是谁？
5: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我儿子死得其所。
2: 你儿子是谁？
5: 张云奎。
2: 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3: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6: 张云奎，
3: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络，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4: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7: 啊，是这样啊，
2: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8: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9: 他只是个厨子。
3: 孟万福和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0: 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贵，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贵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好吗？

0: 中毒，要利用这条弹药。
1: 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
2: 有道理。
3: 孟万福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谷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4: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5: 大清先生，天险生是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1: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6: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
5: 就这样吧。
0: 好，我们告辞了。
3: 我刚刚接到经济专组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1: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了，我们放长线钓大鱼。
3: 你看着办吧。
7: 来，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8: 我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9: 放心点啊。
7: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10: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心更近。
1: 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正国威。据说，这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万成功的。
2: 区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我们得营救他。
1: 子明老弟，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
3: 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4: 一是要坦白，
5: 一是要合作，
4: 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6: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7: 王先生，你抓了我多久了？
4: 12天了。
7: 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没用。
8: 快点儿！
9: 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
10: 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9: 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
10: 好。
11: 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12: 韩长官，里边请。
13: 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
14: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劫掠兵员，有这些事吗？
15: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16: 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
17: 好，
16: 您还需要别的吗？
17: 玉娇，
16: 你
17: 嫂子，
16: 玉娇嫂子，
17: 哎，老六，玉娇，
16: 六大哥，
18: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满月号了吗？
17: 上。
16: 我们没上美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
18: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7: 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18: 好，
17: 等我啊。
9: 亮。嗯，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
8: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9: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
8: 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
11: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14: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11: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合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
0: 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12: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0: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奎。
12: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0: 听着当然耳熟，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啊，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12: 那个厨子。
0: 哎，
12: 他就是啊。
19: 你们俩分开，别走了。你干什么？给我坐好了。
20: 黑哥，
19: 坐你的。
20: 黑哥，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12: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前置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闲事？你自求多福吧。
19: 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我怎么？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20: 行行行，
19: 你带句话行吗？黑哥，黑哥。
2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2: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21: 锌淤泥灌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23: 控好血糖，远离2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横的太阳。哇！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台办解读七一讲话涉台内容，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开幕，看广东如何下好数字经济发展先手棋。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就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涉台内容作解读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光明前景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有记者提问，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一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两岸网友广泛情感共鸣。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
2: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1: 6月27号至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论坛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开展了一场主论坛、两场分论坛和9场交流活动。活动规模、台胞参与度、青年参会比例均创新高。
2: 论坛举办期间，全国台企联与中山市人民政府续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举行相关产业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签约总额达到3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台资项目108亿元人民币。
0: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作为引领产业变革、重塑竞争格局的重要平台，大会再次将聚光灯投向数字经济的广阔前景与落地路径。
1: 而在这场全球性的数字盛会中，广东作为数字经济大省，重任在先，行动在前，各地正以务实创新之举筑牢底座，释放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深圳正加快构建光明超算、犀利智算、前海跨境算力多级集群，打造超算加智算加跨境算力一体化算力体系。预计2026年底，深圳全市实时可用智能算力将实现5倍跨越式增长。
3: 对本土企业的赋能不是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协同压缩，压缩的是时间、成本还有试错的周期。华为生成的全站自主可控生态，从芯片到框架到应用，让企业呢在国际供应链里波动的时候有了 Plan B， 创业者啊不需要担心算力断供、算法卡脖子、数据没地方踩。
1: 为适配全域算力网络等建设需求，深圳全力迭代升级新型智能电网，建成全国首个实体化运营的城市级虚拟电厂，可实现用电负荷的精准调节。同时，依托 5G 双万兆网络的广泛普及，深圳已形成多网融合、协同高效的现代化基建体

0: 器，为低空物流、智能网联等未来产业筑牢底座。
1: 2023年以来，深圳虚拟电厂的话，调节次数啊达174次，频次全国最高，支撑深圳的配网重过载率在符合高峰期降低了20%，创造社会直接经济效益超2.5亿元。目前，深圳的虚拟电厂运营商超60家。
0: 在珠海，数字经济的新动能正从数据中涌现。近日，珠海市认定了首批12家数据创新应用实验室，涵盖数字金融、海洋旅游、跨境医疗等多个场景。实验室将围绕技术研发、场景创新和数据产品开发，推动数据产品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应用场。
2: 下一步，实验室将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与城市治理重点场景、重点攻坚、经济运行分析、民营企业精准授信、纯数据信用贷款等多领域应用场景。
0: 在夯实基建、激活数据的基础上，广东持续创新数字经济业态，培育轻量化创新创业新势能。当前，惠州立足 AI 产业基础，创新推出 OPC 一人公司、OPF 一人工厂新型创业模式。与此同时，针对创客有创意无产能落地难的痛点，惠州仲恺高新区还打造重力磁场创新验证中心，通过 3D 打印、柔性代工、小批量试产等一站式配套服务，打通创意落地最后一公里。
3: 依托仲恺8000多家这种不同的这种集成的一些企业，解决没有工厂无法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先用小产量小订单来帮助 OPF 呢能够完成它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试水。
4: 工资的高低不仅仅是钱袋子的事儿，更是行业冷暖的晴雨表，人才流向的风向标。
0: 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钱往哪儿流，人往哪儿走，哪些行业在悄悄涨薪抢人，哪些区域正成为高薪高地，我们一起来看看。
5: 2025年，广东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145,651元，增长6.0%。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年均27万元高居榜首，金融业和采矿业分别达到26万元左右，三者共同构成20万元加高薪梯队。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从2024年的110,484元跃升至120,883元，同比增幅达9.4%，成为所有行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
6: 现在的研发岗位的稀缺性，希望具备更足的一些工作经验，满足研发的一些需求啊，所以工资会相对市场上会比较高一些。
5: 私营单位方面，金融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达18万元，排名第一；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16万元，紧随其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以98,917元位列第三。从增速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表现突出，同比增长10.7%，是私营单位中薪资上涨最快的行业。近日，珠海市技师学院与香港职业训练局正式签署飞机维修专业珠港联合培养项目协议，精准对接大湾区航空产业对国际化高技能维修人才的迫切需求。
7: 这个计划呢就容许我哋去招收一啲非本地嘅学生，飞机维修嘅起薪点啦，咁其实呢係会喺到16,500至到22,000元嘅起步啊。如果佢哋考咗一啲技术嘅牌照或者飞机维修嘅牌照嘅话呢，咁其实佢哋嗰个工资可以达到去25,000元或者去到50,000元以上嘅。
5: 分区域看，珠三角地区工资水平仍领先粤东西北，但差距正逐年收窄。2025年，粤东地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首次突破10万元，达到104,885元，同比增长8.3%。粤西地区为110,623元，增长5.0%。粤北地区为106,546元，增长4.7%。区域协调发展成效逐步显现。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南海热带低压趋向海南岛，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热带风暴级八至九级，未来几天将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
0: 对此，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十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前广东各地各部门正严阵以待，扎实做好当前南海热带低压防御工作。一起来看。
5: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十四时，南海热带低压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南方向约175公里，最大风力七级，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8: 预计三日将会以热带风暴到强热带风暴的一个等级登陆海南岛的一个东部，随后将会逐渐的一个进入北部湾，在四日在越南或广西的沿海再次登陆。
5: 受南海热带低压本体降水和外围带来的西南季风影响，三至五日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截至今天14时30分，惠州、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等市有辖区发布台风白色或以上级别预警信号，其中湛江和江门有辖区发布较高级别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当前广东各地各部门正持续做好当前南海热带低压防御工作。在茂名市电白区博鹤镇，当地已全面落实海上防风6%要求，紧盯渔船回港、人员转移两大核心工作，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同步排查沿海鱼排、低洼房屋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物资抢险队伍前置准备。截至今天12时，195艘免修渔船已全部归港。
9: 就是前两天啊，那个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我们就是在原地在这里抛锚，也全部固定好。
10: 再次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后，我镇要求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目前我镇再次需转移群众23户65人，等市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后，我镇将立即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5: 受热带风暴变化影响，琼州海峡风力将达到8至9级，阵风10至11级。明天20起，琼州海峡客滚轮将停运1至2天。高速方面，粤西片区高速公路正加大巡查力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11: 我们最新开发了覆盖台风全链条的智慧应急模块，引入无人机 AI 边坡自动巡检系统，对全线2701处边坡开展常态化、数字化体检，部署光缆医生系统，对高速公路的安全实现实时监测预警，4个响应级别、20多种行动类型以及50多种工作清单，覆盖全部岗位。
5: 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7月3号至4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旅客可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动态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4: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
0: 近日，国家下达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广东迅速响应，叠加地方配套政策形成合力，绿色智能消费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在广东，政策效应同样显现。
12: 第三批果捕出来之后呢，现在刚好我们也是可能是暑期和一个这年周末，我们的那个客流环比和同比大概是增长了10%。比较刚需的像冰洗啊、数码相机啊，还有手机这些产品呢，这进店的客流和咨询的人数是非常大的。智能眼镜呢，是我们数码区的一匹黑马，它的一个销售呢，对比同期是翻倍的。
13: 因为小孩中考结束，想要给他一个礼物嘛。他果补85折，我感觉优惠力度挺大的，流程也很快，也不麻烦，很简单。
0: 作为汽车消费大省，广东在新一轮全国性政策中继续受益。今年4月，广东新能源车销量约9.18万辆，位居各省份第一，渗透率达62.1%。1至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

0: 额同比增长7.1%。在深圳，许多销售门店同样感受到了政策的拉动作用。
1: 上半年两个季度有国家补贴的这个加持，每个月我们的目标的一个销量基本上都是可以达成的，并且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有10%到20%的涨幅。那在最新的国补资金到位之后呢，周均大概会有1000次的一个客流。
0: 今年以来，广东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合计带动消费超过1300亿元，形成国补加省补加地市特色券的多层次补贴体系。家电方面，一级能效产品享受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
2: 以旧换新客户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还有追加一些像苏宁补啊、工厂补啊、企业补贴的活动还是比较大的。
0: 除家电、汽车之外，文旅消费同样被纳入广东促消费的大盘子。针对暑期出游高峰，广东发放文旅消费券，覆盖酒店住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旅游线路等多元场景。在此基础上，在线旅游平台与线下商家同步推出让利举措，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优惠多重叠加，全面降低群众出游成本。
3: 消费券最直接的效果是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显著激发了大家的出游意愿，这为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客源。
4: 近日，看广东遇见乡村之美主题新闻发布活动走进佛山，深入村镇一线，探访美丽乡村，感受百千万工程给乡村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
0: 眼下，佛山各村镇正因地制宜，用不同方式盘活乡村资源，一起来看。
4: 走进佛山高明区杨河镇杨梅墟，杜鹃路两旁的红墙绿瓦格外醒目。墟镇最出名的是一座由旧粮仓改造的墟镇客厅，保留了原有的建筑基理，内部却变成了展示当地历史和特色农产品的公共空间。
5: 改造以后呢，现在的租金标准是上升到了11.1元每平方米，是已经发生了超过1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这里的业态是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了，群众就不需要走到很远的我们的中心城区去进行一个消费，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有享受到我们的一个生活的配套。
4: 离杨梅墟不远的合成街道苏村曾经被叫做城市疮疤，是典型的三无村。当地从繁体苏字中找到灵感，草、鱼、禾，寓意草茂、鱼肥、禾丰，由此提炼出金鳞化龙的锦里文化 IP。 全国首条锦里文化街区就在这里诞生。
6: 现在整个村里面已经引入商户190多家，然后集体经济收入也由2年前的160多万，现在去年已经超过了1000万，所以真正实现了就是村里面集体得到了实惠，村民可以在家门口进行就业。
4: 2017年，佛山紫南村靠土地租赁实现集体收入破亿，当地引入职业经理人，从无到有搭建文旅公司，把村庄变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近3年，仅旅游板块一项，紫南村就接待游客450多万人次，营收800多万元。
7: 跳出光靠土地和物业的收入，通过第三产业，通过具体运营和公司的运行，就大大提起经济。
4: 佛山正牢牢扭住发现价值、重塑价值这个关键，引导镇村因地制宜，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让闲置的空间旺起来。目前全市已培育20个典型镇、207个典型村，涌现出苏村锦里文化街区、罗航艺术相创等一批鲜活案例。
8: 2025年，佛山5区30个镇区经济总量过100亿元，我们全市有90个亿元村居，城乡居民收入比呢是在2022年的1.68缩小到2025年的1.58。那么这些数据呢，都是佛山城乡区协调发展的一些最好的例证。
0: 来看晚间快讯。
4: 昨天，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首次推出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红色剧本游：寻路1927》，40余名党员率先体验化身广州起义革命先辈，重温峥嵘岁月，在剧情演绎与抉择思考中感悟信仰力量，践行初心使命。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9: 晚安。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朋友们，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我们常常说啊，养肝就是养命，肝脏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但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肝癌诱因呢，是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又容易忽略的指标，就是血糖。我们都说这个高血糖它容易伤肝伤血管，但是它更是隐藏在肝脏当中的一个甜蜜炸弹。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通过一个真实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62岁的王博，高血糖10年，觉得吃药就万事大吉，常年甜酒不离口，肥肉顿顿有，熬夜打牌到凌晨，久坐不挪窝。3年前开始肝区隐隐作痛，浑身乏力，他只当是年纪大了，硬扛着没管。半年前皮肤眼白突然发黄，吃不下饭，还莫名瘦了10多斤，就医才查出空腹血糖飙到10.2毫摩尔每升。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确诊了肝癌早期。
2: 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王博真是太粗心大意了。
3: 对，
2: 他明明有10年的这个血糖高的这个情况了，他居然还不注意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你看明显是作出来的。他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好多人以为说啊，我血糖高，我控制到好血糖就行了。其实你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这个健康的一个地基。这个地基不稳的话，你只是控糖也没有用。
0: 是的，确实啊，王博的案例给我们所有这个高血糖的朋友敲响了一个警钟。为什么这个血糖它会跟肝脏联系在一起，一步步的诱发肝癌呢？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权威专家，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曹阳教授。
4: 他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肿瘤学学科带头人，广州中医药大学杏林名医周代汉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主要从事肿瘤中西结合治疗、肿瘤姑息治疗与肿瘤康复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擅长晚期肿瘤姑息治疗的中西医诊治。同时他也是首届全国白求恩氏好医生提名奖、国家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首届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中西协同临床重大创新技术首席专家。他就是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曹阳。
5: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
3: 嗨，
0: 今天我们健康有道要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
4: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
0: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高

0: 血糖和肝癌关联的专家解读和护肝控糖全套方案。高血糖如何损伤肝脏？肝癌高危自测怎么操作？我们的专家又会带来哪些食疗方和中医调理疗法？这些干货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1: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是两个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肝癌。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生率非常高，我们全国有超过2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是肝癌的高发国家，那全世界每年新发的肝癌患者有40%以上都是在我们国家。那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呢？其实是有的。那我们的临床大数据也告诉了我们，如果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发生这种肝癌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 哇，
1: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一定有一定的联系的。我们也认为糖尿病是我们肝癌发生的独立的危险因素。高血糖怎么去影响我们这种诱发肝癌？它其实主要有三方面的机制。第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高血糖，那么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那么我们机体就会更加不断地去释放我们的这种胰岛素，导致高胰岛素血症。那高胰岛素呢，也会去刺激我们的肝脏细胞的这种异常的增殖，最后这个有可能导致他们发生一个恶变。另外呢，这种我们的高血糖还会导致我们的氧化应激反应，释放我们大量的自由基。那这些自由基的话呢，也会去攻击我们的肝脏的细胞，损伤我们的 DNA， 最后导致我们一些基因的突变，最后导致肿瘤。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这种高血糖糖尿病，这种会影响我们的肝脏的免疫微环境。那免疫微环境破坏了之后，我们的这种肿瘤细胞就可能会逃脱我们免疫的监视，最后这个隐形的生长，最后导致我们肿瘤的形成。
0: 您有高血糖困扰吗？不知道自己的肝脏是否面临风险？想要获取更精准的护肝控糖建议，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清糖毒护肝脏的科学调理指南，守护肝脏健康不踩坑。今天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给我们带来他们的小妙招，但是不知道靠不靠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大有什么样的好情报。
2: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高血糖的人实际上他的脏器都会面临着血糖的这个压力而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就一直在找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有一种养肝护肝的一种作用。然后有一天呢，我是在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广东味的餐桌上找到的，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我们来看一段 VCR。
3: 它生在交椅的阡陌之间，纤柔却蕴着大力量，古人称它能清湿热、利肝胆，是疏肝利胆、排瘀解毒的好物。它不是名贵本草，却比寻常草药更具调护价值。江南江北遍地生长，每到初春，田间地头总能寻到它的踪迹。它既能清洁体内的湿热糖毒，又能疏利肝胆、促进代谢，改善因湿热淤积、气机不畅导致的肝区闷胀、血糖起伏，能在清糖护肝中发挥核心作用。这种长在交野的清糖护肝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0: 长在交野的清糖护肝帮手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呢，可以说长在田间地头，大家觉得它可能就像野草，但是你知道吗，我特别佩服古人神农尝百草，找到了那么好的东西。它就是茵陈。
0: 茵陈，那到底茵陈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请举牌。成了，靠谱。
4: 你别说茵陈这个名字，我倒是真的听得不多，因为我觉得他名字特别像是人名。他主任，要不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好不好？
1: 茵陈呢，就是我们中药的茵陈蒿，它能清肝利胆退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同时呢，它对于我们血糖的稳定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对于这些血糖也高、肝又不好、肝火旺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是特别的合适。
0: 在调理当中，它真的这个是上大分的，但是它要怎么样的一个实用的方法？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道非常简单的这种代茶饮。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茵陈菊花枸杞护肝茶。那呢，我们呢可以拿6克的茵陈，3克的菊花，还有这6粒的这个枸杞子，那么一起放在杯里面，加入沸水之后，盖上盖子，把它焖10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我们可以呢，每天在餐前或者两餐之间，那么饮用一杯。那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清热、明目的功效。
1: 有没有人不能吃？
0: 茵陈它是偏凉一点的，偏寒凉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一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容易腹泻的这一些朋友，那么就不要长期大量的饮用了。
1: 可以少少的喝。
0: 是的，这个代茶饮呢，还能够对于我们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也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王博也是在坚持饮用那么这样一个代茶饮，所以他的血糖还有肝脏的状态也都是慢慢逐渐的恢复了。
1: 这个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0: 是的，是的。
2: 专家带来的茵陈菊花枸杞茶分体制本草调理方，材料常见，制作简单，适合高血糖人群日常护肝控糖。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食疗方的详细配比、主治步骤和食用注意事项，在家就能轻松操作。我们都知道在中医当中呢，不同的症状的人他的调理的方式也不同。那今天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本草调理和传统的中医疗法啊，教我们怎么样护肝稳糖。
0: 常见的有2大类，一类就是我们的肝胆湿热型。肝胆湿热它可能会表现为我们的口干、口苦、口臭，或者说脾气比较大，容易发火，舌苔是比较黄腻的，这些都是肝胆湿热的表现。那这一类型它的核心问题主要是肝郁脾虚，湿热壅盛。那我们平时呢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茵陈、郁金还有茯苓，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煮水代茶喝。那么或者说呢，我们把它再加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薏仁、薏米，就是那么一起这个煲汤使用，那么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疏肝健脾清热益湿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肝阴不足型。那这一类朋友是怎么呢？往往都是一些熬夜族，还有一些我们情绪比较焦虑的这些朋友，他容易发生一个肝阴不足型。他在临床上表现呢，就是我们口干、眼干、心烦、失眠等等这样一些的临床表现。
1: 这样的症状一大堆人。
0: 然后呢，他们伸个舌头，我们可以看到舌头是比较红的，苔呢是比较少、比较薄，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肝阴不足型。那这一类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肝肾阴虚，虚火上炎。所以呢，我们在这种食疗上面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麦冬、枸杞子，还有我们的百合，那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可以把它煮粥也行，或者把它做一个代茶饮，那么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养阴的作用。
2: 好，刚刚我们是本草调理的方式，然后我就稍微又打听了一下，就王博他除了有本草调理，他还配合了传统的中医疗法。主任，这是什么？
0: 这里呢，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那么对于我们护肝疏肝，那么其实有非常好的作用。那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太冲穴呢，就是在我们脚上啊，足背上面，我们第一和第二趾骨结合部前方的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太冲穴。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叫做七门穴。也就是在我们乳头往下再数2个肋骨啊，这个肋间隙就是我们的七门穴。平时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家里做一点艾灸，比如说5到10分钟，每周我们可以做2到3次，那么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作用。那如果说在家里不方便做艾灸的患者，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穴位那么进行一个按压，每次也可以按3到5分钟，每周按3次左右，那么这样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疏肝 解郁、排毒、泻火的作用。
1: 好，我记住这两个穴位了。
0: 第二种是我们的循经按摩法，那这里有请我们肿瘤中心的周丽群护士长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演示。
2: 好，掌声有请，大门开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院肿瘤中心的科护士长周丽群。今天我要带来的是肝经疏通术。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取坐位，握拳，用我们的手掌根部从大腿的根部也腹股沟的内侧开始按揉，力度以局部感到酸胀为宜，一直按揉到我们的脚踝的上侧，每条大腿按揉20到30次。按揉后以局部感到微微发热，肌肉松软为度。
0: 给我们周护长介绍的这个按摩手法非常简单，如果我们长期做的话，它能够打通我们肝经的这个淤堵，能够加速我们肝毒的这种排出。第三个疗法就是我们的疏肝虚自觉。
3: 疏肝虚自觉，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双脚与肩同宽，掌心向上置于我们的两侧腰间，深呼吸，左转穿右掌，收右掌，右转穿左掌，收左掌，转正，左右为一组，每天练20组。
0: 这个疏肝虚自觉是我们中医六字诀之一，它是专属于我们肝脏的一种呼吸的方法。那么坚持做这一套操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去疏肝理气，所以呢，对于一些我们这种情绪不佳的朋友，那么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畅我们情志的作用，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得更好。
2: 谢谢护士长的演示，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血糖高这个问题哈，我就少吃点糖就好了，但是你这个血糖高它有可能一步步的引爆癌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4: 55岁的李姐，高血糖8年，天天精米白面，奶茶甜点不断，上班一坐一整天，还把上腹隐痛当成老胃病，拖到瘦了10几斤，在家人的催促下才去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让她后悔莫及，竟然是胰腺癌中期。
0: 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一下胰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那它有两方面的功能，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讲它是一个消化器官。那消化器官是什么？是由我们胰腺的外分泌部来完成的。那它胰腺每天可以分泌大量的胰液，那胰液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消化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胰淀粉酶，这些都可以来帮助我们身体完成一个消化的功能。另外呢，胰腺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影响我们代谢的功能，就是它的内分泌部完成的。那内分泌部里面是主要是由我们的胰岛细胞把这一部分功能完成的，它可以分泌我们的胰岛素这种，还有我们的胰高血糖素，还有我们生长抑素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些激素，那通过这些来调节我们机体的这种血糖的一个水平。那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发生糖尿病，那反过来的，我们这种高血糖那反复会刺激我们的胰腺细胞，最后导致胰腺细胞发生一个这种我们炎症反应，导致我们的这种基因的突变，最后导致我们肿瘤的生成。为什么胰腺癌我们把它叫做癌王？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胰腺癌它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国家只是排在所有恶性肿瘤里面的第10位啊，其实并不是排在很前面，但是呢，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病。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胰腺癌的死亡率是排在第6位的。Oh my 那对于我们国家目前的肿瘤治疗的水平，所有的肿瘤在一起5年的生存率基本上超过了40%目前的水平。

0: 但是胰腺癌还不到10%，所以告诉了我们胰腺癌比其他的肿瘤治疗会困难很多，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讲胰腺癌为什么是癌王的原因。
1: 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也给大家带来了好方法，看一下新会
2: 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它不仅说是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父辈啊就在使用的，而且呢它对我们的控血糖、保护胰腺还能够疏通活络都非常好。它是什么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它藏在谷粒的外壳之中，渺小却藏着大能量，古人称它能润肠道、通瘀滞，是调和代谢、疏解淤堵的好物。它不是普通谷物，却比常吃杂粮更具调理价值，南北地区皆有种植，日常膳食、养生茶饮中总能见到它的身影。它性情平和，能入脾、胃、大肠经，既能清排体内的糖毒痰湿，又能润通代谢、辅助稳糖，改善阴淤堵、代谢不畅导致的身体沉重、血糖不稳。它不是控糖神药，却能在控糖护胰中发挥关键作用，搭配其他本草调护效果更优。这种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2: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哇，它的名字就是破麻仁。哇，各位想到了没有？
1: 到底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主任，请举牌。靠谱，靠谱。
2: 耶、
0: 火麻仁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润肠通便，所以呢，这个润肠通便它很重要，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全身的代谢，那么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血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4: 那它需要有什么样的配伍会帮助它就是更好的能够降糖和护胰？
0: 那我们介绍一款比较经典的代茶饮，就是我们的火麻仁无花果代茶饮。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火麻仁再加我们的无花果，那么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加入我们的这种沸水500毫升，那么大概把它焖泡这个20到3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这个代茶饮呢，它能够清肠润燥，那么还能够对我们的这种血糖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
1: 主任带来的火麻仁代茶饮，分症状本草调理方，材料常见，制作简单，适合高血糖人群日常护胰调糖。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食疗方的详细配比、主治步骤和食用禁忌，在家就能轻松操作，给胰腺减负。
2: 火麻仁代茶饮呢，真的是太方便了，不用专门去跑医院，今晚呢就给爸妈泡一杯火麻仁茶，大家赶紧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
1: 今天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专业的方式，一个是从本草调理的方面，另外一个是传统的中医疗法，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保护自己胰腺的方式。主任，首先是本草调理。
0: 是的，是的，在我们本草调理里面，我们中医还是讲辨证论治的。那我们常见的胰腺症型呢，我们大概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肝郁血瘀型，那这些患者呢，往往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血糖比较高，那上腹胀甚至疼痛再加便秘的一些情况，那这种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香附、山漆还有陈皮，我们可以把它一起煮水或者入我们的膳食里面一起使用。那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有非常好的这种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能够对我们保护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胰腺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除了肝郁血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脾虚痰湿型。那这些主要表现在一个血糖的不稳定，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大便的异常，比如说大便稀溏或者上腹的胀闷，这个不想吃东西、胃口不太好，这样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么舌头伸出来，舌可能是舌淡的，舌苔是比较白腻的，甚至也还有一些齿痕的舌头，这些都是我们脾虚痰湿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一类的朋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炒薏米、芡实还有我们的山药，那么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泡水喝、煮水喝，或者说

0: 煲汤都可以的。
1: 嗯，这两个的这个本草的针对性倒是挺强的。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其实也不能吃这些本草？
0: 当然我们也会有讲究，那比如说对于一些脾虚痰湿

0: 有了，我们也避免使用一些这种太滋阴太滋腻的一些这种食材，比如说我们的熟地黄，我们的阿胶啊，这一类如果我们就不要用的太多了。
1: 哦，对。
0: 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是本身就是一个阴虚体质的，表现为我们的口干舌燥啊，这种手足心发热，晚上睡觉出汗啊，这种便秘，舌红舌苔很少的，那么我们就不要使用一些太过于温燥的一些这种本草了，以免这种火上浇油。
2: 主任带来的中医调堂护胰防癌调理方案和体质茶饮方，操作方便简单有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详细讲解，赶紧参与吧。
1: 有没有针对于像是我这种的，可能对于动手去做这些食材可能不那么擅长，但是我擅长动啊。
0: 那今天呢，介绍两个穴位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中脘穴，啊，中脘穴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正中线上面，在我们肚脐的上方四寸。中脘穴的作用呢，是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啊，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那另外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太冲穴的位置是在我们足背上面第一和第二趾骨这个连接处前方的这个凹陷的地方，那么它是一个我们叫做疏肝理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那么我们按压一下这个地方，那么对于我们肝气的这种舒展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两个穴位我们可以每次按压5分钟左右，每周我们也可以按压3次左右，那么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胰腺这个区域的一些按揉操。那这里我们可以请到我们肿瘤中心的护士长周丽群护长来为我们演示。
2: 好，掌声有请，大门开启。
3: 欢迎欢迎。第一个是胰腺区域轻柔按揉操。双腿与肩同宽，搓热我们的双掌，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抹我们的腹部30圈，然后从脐部的左上方胰腺区域为中心，顺时针轻柔按揉，每天做10到15分钟。
0: 通过这种轻柔的按揉之后，那么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区域的血液循环，能够缓解我们胰腺的淤堵，让我们胰腺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
3: 第二个是仰卧屈膝掌握功，仰卧，全身放松，掌心向下，深吸气，呼气，双腿并拢，屈膝尽量贴于腹前，稍停片刻，呼气，双腿向前向上伸直，轻轻放下，呼气，吸气，双腿并拢，收屈膝贴于腹前，吸气，双腿向前向上伸直，轻轻放下，每天做3到5次，每周做3次。
0: 这套掌腹功呢，它能够带动我们腹部脏腑的一个活动，来促进我们全身的这个代谢，它也可以缓解我们这种久坐不动带来的这种胰腺的血液循环不畅。
2: 谢谢护士长的演示，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胰腺区域按揉操、护胰穴位按压、仰卧屈膝展腹功，这些中医护胰疗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步骤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疗法的详细操作视频和穴位定位图。今天节目里所有调堂护胰妙招都在整理笔记中，赶紧扫码收藏学习吧。 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专业

0: 精彩的讲解，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胰腺稳、血糖稳、安安全全、健健康康。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1: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上播出。
1: 推荐为阳光
2: 降血脂的效果，
1: 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3: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9日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3: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5: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赵亚宁，立德集团副总裁。您这英文名字是
1: Alicia。
0: Alicia， OK OK。 Sunny。
1: Sunny，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幸会，杨总。
0: 如果以后有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的地方，您给我打电话。
1: 好，那我先走一步。
0: 好，拜拜，赵总。
1: 再会，杨总。

0: 你和赵雅宁互留名片，这在哪儿见着的？
1: 今天一大早我去给孙先生扫墓，正好他也去给孙先生扫墓。
0: 他给孙先生扫墓？
2: 嗯，从他祭奠孙先生的样子来看，
1: 倒还挺真诚的，
2: 所以我就临时决定上去跟他正面碰一碰，看他见到我之后是什么反应。
0: 那他什么反应啊？
2: 一口咬定从来没有见过。
3: 哎呦，
2: 这明显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从今天他的反应来看，我更加确定了，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0: Jay， 你找我有事儿。
1: 走。拉总，
2: 跟莫斯沙漠集团接触的怎么样？
0: 一直都在保持联系。
2: 我听到一些关于核电企业的消息。
3: 快凉了，要不要吃一口？
4: 破解搞定了。
3: 这么快？怎么说？
4: AI 帮我对比了访问记录，找到根源了。当天孙先生在晕倒之后，我跟欧先生检查过电脑，总共发现了3次访问记录，一次是13:37，一次是14:17，一次是15:33。但是现在这台电脑上多了一次访问记录，是当天下午16:05，访问时长1:32。从这台电脑现在留下的痕迹来看，绝对有人执行过拷贝动作。
3: 16:05。转运电脑的车辆是15:52离开的国家会议中心，16:48到达的三处。那16:05，这辆车正好行驶在路上，所以说这次非法拷贝属于是远程拷贝，对吗？
4: 对。
3: 那就跟黎科说的对上了。
4: 黎科？你们都知道了？
3: 推测。
5: 哎，罗毅。哟，干什么？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4: 对。
3: 啊，赶紧进来，把门关上。
4: 不能让第五个人知道。
3: 第六个。
5: 什么第五个第六个？
3: 你来的正好，我们有重大发现。还记得那天在天台上你跟我说怀疑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非法侵入？在张局长的授权下，小田对孙先生这台电脑进行了全面调查，经过两个晚上的努力，他有了重大发现。就在当天下午16:05，孙先生这台电脑遭到过远程的非法拷贝。EN-A88661那台车很可能坐的就是执行非法拷贝的人。
5: 你看，真让我说对了。
3: 是，
5: 那我没别的可能性。那这技术你了解吗？
4: 暂时不了解。
3: 明天一早上班你和陈科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技术。
4: 是。
5: 厉害呀。
3: 哎
5: 啊，
3: 你找我什么事儿？
5: 我就点两碗馄饨，点多了。
3: 哎，不多，一块吃呗。
5: 哎，
3: 通过这几天的调查，案情已经基本清晰了。远程的非法拷贝就发生在电脑转移的过程当中。这辆打着双闪的是黎科他们转运电脑的车辆。这辆在最后的黑色小轿车，车牌号88661，就是嫌疑人的车辆。这两天小谭一直对这辆车在进行摸排，你说是什么情况吧？
6: 这辆嫌疑车属于千里达租车公司，承租人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女职工，姓刘，但她本人表示并没有租过车。从她的反应上来看，我相信她没有撒谎。但是根据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那辆嫌疑车确实是用刘阿姨的身份证办理的，那就说明有人盗用了刘阿姨的身份证，租用了那辆嫌疑车。
0: 那怎么回事呢？那身份证丢过？
6: 没丢过，而且刘阿姨一直很小心地保管着自己的身份证。但据我再三询问，刘阿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只有一次身份证离手的情况，那就是17号，旅行社帮刘阿姨办理机票和酒店预订的时候，旅行社拿走了她的身份证2小时。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租车时间就在这2个小时之内，所以我的推论是，问题就出在旅行社这儿。
3: 身份证的经手人查到了吗？
6: 查了。旅行社的导游叫庞淑琴，这是他的资料。
7: 赶紧走！
8: 哎，张哥，别走，你们别走！哎哎，我跟你说，你们别走！哎，红姐，我跟你们说呀，咱这个年龄啊，年轻的时候吃那些苦啊，咱就得会享福。哎呀啊，会给自己花钱。你说这，哎。小伙子，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不是来看看这老年旅游项目的？给你们老爸老妈一个惊喜，哎，让他们出去转转。
1: 唐安医师吧？
8: 啊，是啊。
1: 哎，我们坐下说。
8: 你认识我？
1: 我们坐下说。
8: 坐下说。哎，好好好，咱坐坐来，来来坐坐坐。你们是老客户介绍过来的吧？那好，我呢给你们打8折。
6: 八爷是这样，您借组建旅行团的机会，私自出借他人身份证，有这个事儿吧？
8: 这你们怎么知道的？
6: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8: 哦，不就借个身份证吗？有这么严重吗？
6: 我劝您最好还是一五一十的老实给我们交代，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隐瞒的话，到时候事儿可就大了。
5: 哎，庞阿姨，没事啊，您啊就实话实说好吗？
8: 我说啊，我全给你们说。我以前呢是做保洁的，我们公司那个老总啊对我挺好的，经常呢给我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有一回啊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跟我说呀，他经常租车，他这个人呢是外籍人，用护照租车呢挺麻烦的，他叫我呢帮帮忙。我想呢这多大的事儿呢，就把身份证呢借给他了。我一共啊就借了3回。
5: 嗯，明白。那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呢？
8: 叫慕斯。哦，不对，莫斯。哦，莫斯商贸集团。
5: 这个老总叫什么？
8: 查理总。
6: 阿姨啊，是这个人吗？
8: 对对对，查理总，就是他。
5: 知道了，庞阿姨，我想提醒您，以后千万不要再把身份证借给任何人使用了，好吗？
8: 哦，我知道了。
5: 非常感谢您今天提供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啊。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如果这个查理总再联系您，务必给我们打电话。还有，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
8: 哦，
5: 谢谢啊，再见。
8: 哦，哎，
6: 再见。
9: 怎么样，咱们那出行吗？建议
5: 别那么江湖。
9: 师傅，
5: 不错。
10: 远程的非法拷贝，跟这个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肯定是脱不了干系。之前孙先生被害，大概率也是他们干的。所以从现在起，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是展开全面对莫斯商贸集团的调查，

0: 这新闻看到了吧？中南电厂刚刚宣布掌握了高温气冷堆核能关键技术，也宣布和守城电力公司开始谈判。
1: 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中南电厂的运营方吗？
0: 是的。
1: 那我们跟莫斯商贸集团签合约了吗？
0: 目前还没。不过你放心，我跟湘德已经在过合同了，三天之后正式签约。
2: 我就知道你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现在的主动权啊，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拖得越久咱们越被动。
0: 我明白。
3: 明白，请领导放心，我们尽快查明真相。是，进来。
4: 周南店长的新闻您看了吗？
3: 部里刚刚来电话，说的也是这件事。
4: 这事儿我有点没想明白，想请您过来帮我捋捋思路。孙先生之前跟我讲过，说周南电厂的研发进度始终都很缓慢，在世界上第四代技术的研发企业里面，他们都算排名靠后的，怎么就突然宣布自己掌握技术了呢？还有，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显示，莫斯商贸集团是周南电厂的其中一个股东，也是他项目的实际运营方，同时还是非法拷贝孙先生电脑数据的幕后主使。有意思吗？
3: 所以周南电厂的技术来源于非法拷贝。
4: 陈秋推测，他们拷贝的内容最多超不过20%。
3: 你的意思是，周南电厂可能并没有实际掌握第四代技术？
4: 大概率应该是这样。可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
3: 明明没有，却偏说有，冒这么大风险，目的很显然，就是暂缓华泽集团和守城电力公司的合作，先发制人。说白了，就是占坑。但这么做等于倒计时啊，也把自己逼上绝路。
4: 按您这么说的话，确实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尽快得到第四代的技术。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全面的监控。
3: 现在我们掌握的都是周边线索，莫斯商贸集团是外资公司，

0: 实行全面监控，容易引起很多麻烦。这样，你还是带着小组低调调查，动作要小，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但是要尽快地摸清他们的真实目的和计划。
1: 是。
0: 对咱们来说，也是倒计时。

0: 那就预祝我们后续的工作一切顺利。
1: 非常感谢。
2: 自从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深入调查以来，有一个人引起了我们格外注意。赫尔曼·瑞士基，现年71岁，曾是 NGS 制药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6年前退休。4月18号18:20，一辆白色本田商务车开出莫斯商贸集团，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雪莉下车后直接来到接机口，接到一名白发老人，这个白发老人就是赫尔曼。随后雪莉和赫尔曼乘车回了莫斯商贸集团。赫尔曼是4月15日从瑞士飞到的江城，4月18日从江城飞到的燕平，2天后孙先生死于心脏病。
1: 心脏病药物专家辗转多地来了燕平，2天后孙先生死于心脏病，巧合的有点过分了。
3: 这个 NGS 具体是一家什么样的医药公司
2: 啊？ NGS 是近年来东亚新崛起的医药公司，产量和销售量并不是巨头级规模的，但是凭借着强大的研发能力，发明过多种治疗内科疾病的有效药品，更是在治疗心脏病方面做出过突出的发明成果。最知名的药品就是赫尔曼发明的药品 AR，创新性的从药用植物当中提取的甾体总皂苷，被誉为更健康的阿司匹林。
3: 心脏病，这个赫尔曼跟孙先生中毒应该脱不了干系，你马上安排人对这个赫尔曼进行24小时监控。
1: 好。
2: 杨处，还有个情况，赫尔曼目前已经离开燕平返回了瑞士的苏黎世。
3: 跑得够快的啊，你继续深挖这个赫尔曼。
2: 好，
3: 陈哥，带着你的人把赫尔曼到达燕平之后的全部行程给我进行一个仔细的梳理。
4: 明白。
5: 杨处，上次你让我再详细调查一下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我看了之前调查人员写的关于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报告，报告显示
6: 核能会议那天，赫尔曼随雪莉乘坐一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从莫斯商贸集团出来后，上午曾到达过2个地点，国贸中心和农展馆。但是经过仔细调查，我发现他们还漏掉了一个地点，华松美食店。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华松美食店是孙先生经常去的地方，所以我对华松美食店进行了一次复查，
5: 结果发现华松美食店正门以及停车场的监控探头都是坏掉的，这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我又调看了周边的一些探头，结果发现美食店旁边中餐厅的一个内部探头，透过中餐厅的玻璃窗正好可以看到美食店的停车场以及美食店的正门。于是我就调看了那个探头的录像，结果发现4月20号，也就是核能会议举行的当天中午11:01，孙先生走进了华松美食店。11:25，莫斯商贸集团的那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也开到了华松美食店的停车场。随后，雪莉和赫尔曼走进了美食店。11:35，雪莉和赫尔曼走出了美食店，开车离开。11:45，也就是雪莉和赫尔曼离开华聪美食店10分钟后，孙先生也走出了美食店。
7: 哎呦，你说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中毒事件是在几个小时以后发生的呀。就算他们都凑到一起，说明什么？
3: 不管怎么说，陈秋这个发现很重要，这个华聪美食店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会议当天，孙先生和赫尔曼同时出现在美食店里面，不管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们对这个华松美食店都需要做一个全面详细的调查。

0: 您好，先生，我们现在非营业时间。
1: 您好，请你们配合一下。店里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0: 后厨还有厨师。
1: 老板在吗？
0: 老板不在。
1: 麻烦给老板打个电话，请他回来配合一下我们。
0: 不好意思，我没有老板电话。
1: 那请你回忆一下，4月20号当天中午，你有在上班吗？
0: 我记不清了。
1: 请你仔细回忆一下。是你们店里人吗？
2: Yes. Yes. I know.
3: 喂。

0: 开车逃跑被撞死的人叫伍德，
1: 他是华松美食店的店长。
0: 车祸事故现场已经勘查结束，所有的物证都已经带回来，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同时，对伍德的住所，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侦查。

0: 伪建连夜对伍德的手机进行了修复，恢复了其中部分数据，发现了这张照片。
1: 这是我和李健第一次跟踪赵雅宁的时候，在湛山酒店的西餐厅。那天中午，赵雅宁和桑德鲍伊在那里会面，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我了。伍德家有什么发现吗？
0: 暂时没有发现与情报相关的线索。
1: 知道了。这是湛山酒店的西餐厅，我和你师父在那里被人偷拍了。你马上去一趟，调取4月11号当天，重点是中午12点到1点之间的监控录像，把偷拍的人给我找出来。

0: 放大图像。
1: 果然这张照片是杜克拍的，那就可以说明华松美食店的老板伍德和莫斯商贸集团是有直接联系的。
2: 杨处，证据确凿，直接抓吧。
0: 现在还不行，
1: 我们要对付的不只是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和他背后的势力。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只能给杜克定罪，但是我们更要掌握莫斯商贸集团背后真正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从现在开始，对桑德鲍伊和杜克进行24小时监控。
0: 你带一组，你带一组，两班倒。你们信息科和网络技术科做情报支持。
3: 是。

0: 杨处，杜克今天不是购物就是玩，
1: 而且他这人买衣服喜欢买两件一模一样的。他现在健身房待了快一个小时了。
2: 他们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千万别掉以轻心，很紧了。
1: 知道了。

0: 刘一萌，很高兴啊。来，就位。我们已经进场了，
1: 就走吧。

各位来宾下午好，在这个温暖的下午，让我们专注而真诚地与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心灵沟通，沉浸式体验在卢卡先生的文学世界。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今天到场的贵宾，新锐暖心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他身旁的是优秀的青年翻译者，同时也是他这次作品的翻译合作者，才华横溢的谢小曼女士。卢卡先生特意嘱托，让我特别介绍他的最佳读者，同时也是他的挚友，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鲍伊先生。最后向大家介绍卢卡先生的中国好友，立德公关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赵宇明女士，欢迎。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跟大家交流一下到了中国以后见到中国读者他的感受，有请。

0: 请求人来一下，有什么情况？孙先生留下的血样本复查时发现了异常问题。也是来参加读者见面会的。
1: 嗯，对。

0: 张德先生，请问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
1: 哦，当然，我们去昂星的地方演。
0: 请。
1: 好吧，王总。这边。
0: 请。
1: 在这灯光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您在商场和职场方面这么多年
2: ，Sunny。
3: Alicia， Hi。
2: Hi， How are you？
3: Dan， Thank you， and you？
2: I'm fine too， Thank you。
3: 敬那些年的李雷和韩梅梅。
2: 你们搞商贸的对外国文学也有兴趣啊？
3: 说实话一窍不通，但是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球友，所以过来给他捧个场。
2: 这么巧？
3: 嗯，更巧的是在这儿还能碰到您啊，缘分。啊，刚才听介绍说您和卢卡先生是好朋友啊。
2: 卢卡先生的翻译谢小曼小姐是我介绍的。
3: 那我想采访您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我的邻居我的球友做这本书的翻译呢？
2: 不是我选择的，是谢小曼小姐的才华赢得了卢卡先生的欣赏。对于我呢，我只是接受委托完成任务，仅此而已。
3: 那作为这么大的跨国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这么小的业务也不会放过吗？
2: 哎，真正专业的公关公司往往看重的首先就是客户的需求，而不是利益。对哦，你们搞商贸的是不是永远都把利益放在前头？
3: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您跟桑德先生是利益关系还是朋友关系？
2: 合作关系。
3: 了解。
2: 适配一下。
3: OK。
4: 请进。
3: 找我什么事儿？哎，屈主任也在啊。哦，
4: 下面谈的事情仅在咱们三人之间。屈主任，你说吧。
5: 好，经过反复化验测试，我已经确认孙先生的死并非突发心肌梗塞，而是毒素导致。这种毒素也不是一般的毒素，而是从何腾体内提取的 TTX 变种毒素。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
3: TTX 毒素，
5: 何腾毒素 TT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使用河豚后，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这是自然界毒素的性能。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
4: 也就是说，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

0: 经中毒。
1: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四个小时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

0: 请几位，这边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播新意。
2: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3: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4: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2: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4: 好，爸爸路上小心。
5: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2: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
1: TTX 毒素，博吞毒素
0: TT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使用河豚后，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 这是自然界毒素的性能。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 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
1: 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了。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4个小时 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

0: 根据我们这一阶段的调查，在华松美食店孙先生坐过的座位下面发现了微量的 TTX 毒素，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华松美食店就是投毒现场。现在可以下结论了，莫斯商贸集团就是毒害孙先生并且处心积虑窃取我国重大科技机密的背后组织。证据确凿，可以收网了吗？
1: 辛苦了，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但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据分析，他们背后必有更大的动作，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挖出隐藏更深的敌人和幕后黑手。
2: 哎呦呀，
3: 没事。
2: 哎呦呀，哎呦呀，我回来了。哎呦，哎呦，我回来了。这人呢？哎呦，嗨。
4: 哎，人呢？哎，我回来了。哎，
2: 这人呢？怎么了？知道我回来，他这没人啊？那么忙啊？我天哪，这不白眼了吗？我这儿，哎呦！

0: 职业代表，
1: 有什么意见，请直说。
2: 是的，是代表，我们完全可以坦诚的交流。
3: 贵方提供的这个技术展示的介绍代码，我不是很满意，我还需要一个更加详实的代码，里面需要包括具体的运行。

0: 用数据和计算库片段，抱歉，这是我的上级领导对我的要求。
1: 如果要想看具体的数据和计算库的片段，具体小样的展示又放在临海。
2: 为什么不在燕平？
1: 这个技术的关键的一个数据是智能电厂和临海分公司一起研发的，所以放在临海有安全保障。
0: 目前5月11号，时间可以吗？
1: 好，我来进去。
3: 你要去临海进行侦查。
4: 根据新闻报道显示，这个莫斯商贸集团委托立德公关公司作为中间商，邀请守城代表和周南电厂的代表，在临海的莫斯分公司进行一场第四代技术的 demo 演示。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他们绝对不可能掌握了第四代技术，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为什么莫斯商贸集团非要选在临海的分公司进行这场技术演示呢？人全都在燕平，燕平的各项设施条件也都比临海要便捷，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呢？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文章，所以我今天就是过来跟您申请，想去一趟临海。
3: 要注意尺度，现在就差一层窗户纸，不能冒进。
4: 知道，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3: 你去临海用不用给你派人？
4: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目标小一点，隐蔽性也强点。
3: 对，李健不是出院了吗？他和你一起去也有个帮衬。
4: 脑子好点了吗？我还得照顾他，多不省心。
3: 你们两个谁也别说谁，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0: 条刚刚离开机场，进入了连海市区。
1: 稍等，保持关注。
2: 这哎，你最近跟那小田走挺近乎的
1: 呀？啊，工作需要。
2: 我说的不是工作，就看你们那个晚上加班啊什么的，有什么情况吗？你
1: 什么有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你对小田怎么这么关注啊？
2: 这不新人吗？菜鸟当然得关注一下。咱们刚进三处的时候，那张局不是也很关注咱们吗？
1: 哦，那你们行动组张雷、王红还有谭耀铎入职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关注我呢？
2: 你别逗啊！我就瞎问问，没别的意思。
1: 你紧张什么呀？我也没别的意思啊。哎呀，
2: 我就是看他送咱们的时候啊，笑得挺灿烂的，我以为是跟你这那个啊，就是
1: 你凭什么就以为冲我呀？你怎么不以为是冲你呢？

0: 是吗？
1: 啊。
0: 哎，有点意思啊！哎呦，这小条又来信息了，我听还是不听啊？
2: 你别闹，你别查我。
3: 监控那边说，他们预计一小时后抵达酒店。
0: 收到，快点开。
2: 嗯。

0: 房间买好了吗？
1: 马姐说他们的七层，赵亚宁在716，
2: 桑德是718，
1: 其他人房间依次排开，我们的房间在707，最靠近电梯那个。

0: 桑德先生
1: Mr. Zhou， 那个我突然想
2: 应请一下桑先生气氛快乐一点，
3: 你觉得合适吗？
0: 没问题，我来安排。

0: 这休闲来了。
1: 你也进去，在他们附近开间房。
0: 我一人，你不去？
1: 我在外边盯着呀，万一他们有接应的人，或者有什么突发情况呢？
0: 这歌一人怎么唱的？
1: 那怎么了？现在一人都唱不了歌了。
0: 啊，
1: 小田再能唱吗？
0: 你哎呦，干嘛呀你？
1: 别喝酒啊！

这一切顺利，照常进行。嗯，放心吧，我明白。

0: presentation shall begin.
1: Mm. 看上去好像有点不顺利。

0: 刚结束，是的，丹德他们已经回房间了，薛淑媛这边已经先离开了，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我这边也都还在看。是。对。我们可能都被桑德他们给骗了，技术展示彻底失败。
1: 我怀疑桑德他们根本就没有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连海啊？现在我还不清楚，我正在调查。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
0: 技术问题是桑德的事情，我们只负责公关工作。
2: 咱们好好配合就行，别耽误人家。好，我明白。现在我还不清楚正在调查，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好，我明白。
3: 哎呀，我说这俩人怎么一回房间就不出来了，挺郁闷的。那你说他们有没有技术，自己心里没数吗？费半天劲就展示一个失败的技术，什么逻辑？
4: 小田发来信息，
3: 桑德和杜克订了3个小时之后的机票。
4: 回燕平，这就回去了。

0: 坐那车真不习惯，
1: 还是开本地车更安全。
2: 哎呦，这是去机场的路啊，真是来旅游的。
1: 看来这一次的技术展示确实很不顺利，迫不得已只能回延平了，进一步证实了我和张局的推断，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
2: 这么随意的吗？不像之前他们那么严谨的风格呀。
3: Follow Flynn. We have 2 hours. Will do.

0: Station。
1: 抱歉啊。
2: 哎，没事。
1: 抱歉啊，我先帮你把安全带解开。
3: 我孩子没事吧？
1: 杨叔，您别紧张啊。孕妇，
4: 头没有撞到吧？有没有觉得头晕恶心？肚子有什么不适吗？
3: 我肚子好像有点疼。
4: 您别着急啊，我马上给您叫救护车。
3: 能现在去医院吗？
4: 行，开咱们车送他去吧。您靠吧，下面这根我就不给您系了，上面这根我给您系一下。先送人去医院，这离机场也不远了，我自己想办法。
1: 行。

0: 喂，田总，你帮我查一下，桑德堡一登机了吗？
1: 杨处，信息显示他们已经值机了。
0: 让马姐帮我联系一下机场监控室，请求他们的协助。
2: 在这些登机的人里，有你要找的嫌疑人吗？暂时没有发现。
1: 但是他们都在这排队啊，商务舱、头等舱也在这儿，不会有任何遗漏。
2: 值机了，却没有登机，这事有点奇怪啊。这些是机场全部监控吗？
0: 不是。
2: 能帮我再换一批吗？
0: 可以。

0: 到达楼层三号门，画面放大。
1: 放大在这儿。
0: 对，就是这两个人，帮我盯住他们。
1: 好。
0: 哎，田子薇，帮我联系连海交通局，监控连 B 77954一辆黑色丰田轿车，随时跟我同步他的位置信息。
2: 是。
0: 还有一件事情，请您帮个忙。
1: 您说，
0: 能借我一辆车吗？
1: 我那车有点小，行吗？
0: 哎，田子薇，我刚过了321号高速点，他们在哪儿？
3: 杨处，
4: 他们现在在355号，大概比你快4公里。
0: 朝什么方向开？
4: 他们进入了右侧道路，去了荆州方向。
0: 荆州

0: 对，应该就是荆州。孙先生的老家就是荆州，他们去那儿肯定有事儿。接着盯着他们。
1: We don't have much time. If this is the way, trust me.
0: 喂，孙阿姨，你好，我是阳光。
2: 哦，阳光啊，
0: 我想跟您打听个事儿。您当时跟孙先生在荆州住了多久啊？
2: 大概是3-4年吧。
0: 这3-4年当中，孙先生有做过核电方面的研究吗？
2: 有啊，这次的设计有一大半关键的突破都是在荆州他的老书房里完成的。
0: 老书房地址您能给我一下吗？
2: 怎么了？
0: 哦，没事没事，就是简单调查一下。
2: 哦，荆州区南湖别墅2-1008。
0: 收到，谢谢啊，孙阿姨。

0: 你完事儿了吧？快了，我追踪到了。桑德鲍伊还有杜高，他们应该是来了的。孙先生之前在金州住的别墅，两个人现在应该是偷偷潜进去了。我就在别墅门口，你完事儿了，赶紧往这边赶。地址是金州区南湖别墅2-1008。
1: 好的，你注意安全。

0: 这人什么情况？
1: 送来的时候就是昏迷的，这是路人在马路上发现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部手机，但是手机上已经设置密码了，根本开不了机，不知道是干嘛的，也联系不到患者家属。
0: 行，来，抓紧时间抢救。
2: 王大夫，患者手机响了，
0: 接一下。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今天好像在酒店看见你了。等我忙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市区医院的医生接的。他们说你出事以后，有人把你送到了市区医院，然后我就配合他们的要求把你送到了连海人民医院。你撞击的还挺严重的，有胸内部损伤，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幸运的是。
1: 你的肋骨只是轻微的骨裂，但是如果恢复的不及时，会引起胸内部出血，后果也很严重。为什么要救我？我为什么要救你？这做人的基本道德，相识一场，我总不能看着你客死他乡啊！
2: 这次我那人还怪好的嘞。
0: 嗯。
1: 你先别动。
0: 那你好好休息，杨总，我先走了。
1: Thank you, Lucy.
0: 拜拜 ，Sunny.
3: 什么情况？太冷了。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
1: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当美好的事物遇见 4K 技术，岭南的细节令人惊叹。看蝴蝶翅膀映衬出岭南地图，观滴答雨滴在蕉叶欢唱舞动，这是 4K 视野下的南岳奇观。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探索别样的岭南之美。

镜头有限，美无限。当 4K 画面暂停在荧屏，岭南的生机仍在每一寸土地勃发。我们所记录的这些瞬间，终将成为注解这片土地的视觉词典。愿他们如岭南晨露，滋润每一个向往美好的心灵。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通讯员，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有，把前台有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

0: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整整。
1: 不要，我自己会吗？
0: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2: 又戴上了。
1: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0: 吹的倒是挺响
2: 的。走，到那边谈谈。
1: 好。
0: 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0: 倒腾的。
1: 好，
2: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
0: 你们都来了吧？
1: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工程。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2: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来。
1: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嗨嗨，
3: 太君，太君，
4: 太君，
3: 王什么？
4: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3: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你呢。

0: 翻译官，
1: 嗯，
0: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是。

大婶儿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健

0: 的。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0: 现在，来。
2: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我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3: 好吧？
1: 好。
3: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2: 不理他，你们去吧。
3: 好。
4: 不是，老侯，我们歇着啊。哎，
0: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3: 不，我刚有事呢，
0: 一会儿来啊。哎，
4: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大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这里来。小宝子，好的，来，小宝子，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嗯，
0: 我还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夏瑶子，
2: 哟，老秦，
4: 瑶子。
2: 哎，老秦，老秦爷，哎，你谁的结实吧？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长兄，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的？
0: 这么好，好好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4: 老秦，你坐吧。坐下，坐下，
2: 你们都坐下。
1: 秦爷，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6: 老秦爷啊，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爹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来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情况了。
1: 你
0: 快慌，老侯，怎么回事？
2: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0: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3: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1: 走吧，老秦爷。
2: 走走走走，
0: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1: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岸石去吧。
4: 妈，
0: 对不起。我再说
4: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4: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4: 阿海，
0: 咱们走。
4: 走。
0: 区委书记，到岸石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样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
1: 走。

0: 你们听，打的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换下水去吧。

0: 放开手！
1: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2: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1: 怎么样？好啊。
4: 哎，军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5: 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4: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1: 我叫吴有贵。
6: 李襄阳都跪等。
1: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5: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哎，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1: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6: 哼，
7: 去。
6: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1: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5: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6: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1: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5: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1: 我他妈枪毙你！
5: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6: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5: 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6: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1: 好吧。
3: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

0: 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1: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1: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王社长，
7: 葡萄酒里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4: 拿牌拿牌，
6: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哼，五来，七
4: 拿来，
6: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哼。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哼，来了。
6: 是他呀。
5: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儿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0: 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5: 是，
6: 来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0: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6: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0: 这
5: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6: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2: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0: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黄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排阵，到村里望。
2: 是是，
0: 走。

0: 今儿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3: 我们马上动手，让他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3: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3: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又把他堵上了。
2: 同你到门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3: 对对，
4: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再喝一杯。
3: 不许动！
4: 啊！
3: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5: 炮楼点着了，
3: 你真行啊，妈妈！
5: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3: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5: 好。

0: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0: 哦，看什么？看我！

0: 哦，里边干得真漂亮啊！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0: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师长，李师长，
1: 张大爷，
0: 李师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阎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3: 对，
0: 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儿的人？
2: 我，城西刘家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
0: 给谁吊孝？
3: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
0: 们。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啊，
1: 谢谢了，谢谢。
5: 站好，站好，站好。
0: 是是。
5: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0: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0: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0: 长不了，长不了。
5: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0: 是是是。
5: 滚吧。
0: 谢谢，
1: 谢谢。
4: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0: 不敢不敢，
4: 就这样说。
0: 啊，是是，
4: 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备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钟队长，钟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

0: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1: 哎，快喊！
0: 老乡们，快出来吧！
2: 我出来把洞挖开，
1: 挖开。

0: 我们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宋景英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什么？哎？什么？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
2: 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3: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好吧。李队长，找地方休息。
3: 好，到这边来。
2: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好。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老孟，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1: 啊。

快点，行了，哎呦，哎呦，行了，哎呦，快点，快点。

0: 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安心的了，
1: 报告。
0: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3: 老七爷。
4: 老秦爷，
0: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藏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0: 你这个老杂种，
1: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路途。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弟。

0: 线断了，
1: 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宋警署的人，快点。
2: 是。
3: 李叔，
0: 住手！
3: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4: 啊，
3: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4: 臭娘肉！
3: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4: 老实点，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4: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4: 文良路马上回城，
3: 我通宵一天，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4: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4: 集合
0: 集合，
4: 拿着大枪

李延龙，嘿。

0: 老婆，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2: 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3: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

0: 林向阳，抓住他，走。
1: 太君，
2: 什么？
1: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
2: 八楼有，
1: 从这边走。
0: 不是，

0: 鱼，
1: 嘿，开路，
2: 走，
1: 进。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

0: 哦，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别动。
2: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
1: 出城，走，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什么事？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的。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你了，猴，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下一站香港。
1: 蔡澜先生说，每到当地得去当地菜市场逛一逛。
2: 这是卖汤料的，
1: 有减肥的汤吗？
3: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4: 好不好吗？天，
5: 这是小碗吗？
6: 这是平民食堂，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7: 我哋呢度系食就食人食味嘅，
8: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哎，吕哥说带我看最地道的香港，发的位置就是这儿吧？哇，对，就是这边。
1: 哎，
0: 吕哥，
1: 这不又在等你啊？哎呀，来，坐坐坐坐，
0: 找半天路嘛，这不是？
1: 哎呀，吕哥。哎呀，怎么样？难找吗？这个地方
0: 还好还好，有导航。它叫大埔区街市是吗？街市什么意思呢？
1: 街市是以前的菜市场。
0: 那你约我来这儿是不是就为了离生活近一点？哦，
1: 因为你说你要做菜给我吃嘛。
0: 有机会咱们做饭吃，怎么样？
1: 好啊。那我们必须要到里边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啊！
0: 想吃什么咱们就做。
1: 来，
0: 买，走。
1: 可以。里面啊，还有空调的。啊？
0: 这么大市场有空调的？
1: 你以为的？
0: 可以啊，凉爽，
1: 是吧？舒服吧？
0: 哇，卖海鲜的。
1: 这是我们叫这种叫冰鲜，
0: 冰鲜。
2: 哎，九闪 ，Hello， 哇哦哇哦，嗨，九闪 ，Hello， 九闪，
0: 你和全民都认识，
1: 都认识，
2: 九闪，嗨，
0: 好开心哦，
2: 开心啊，你看这一份，
0: 哦，这就是称好价格的哈，
2: 啊对啊，
0: 指哪个中哪个就可以了，
2: 你反正你看这不用讲价了，你看到你喜欢这个你就拿一份。
0: 像不爱说话的过了一指了，
2: 对，你看，香港人啊，很赶时间的，他没时间跟你讨价还价了，直接你看到你就给钱，
0: 一指了就行了。哎，
2: 对，哇，
0: 好简单。
2: 哇，这红鳝鱼咁大条嘅，而家
0: 红鳝鱼啊，
2: 对，哇，你看65块，
0: 65，哦，好便宜哦，
2: 对，
0: 便宜，
2: 以前更便宜，以前我去的是去菜市场买的时候3块钱，
3: 3块钱。
0: 那哪年了？那是
2: 小时候的时候。
0: 这边海鲜还是便宜。
2: 对啊，对啊，是的。
1: 你看香港人特别喜欢吃海鲜的哦，所以全世界的海产都能吃得到。
0: 哦，挪威人。
2: 这个挪威的
0: 长脚。
2: 这个日本的
0: 兄弟，对。
2: 澳洲的大龙虾。买鱼吃吧。
0: 鱼我就一个要求，刺儿少一点。
2: 你煎咩嚟啊？
4: 瓜子饭。
2: 哦，瓜子饭好食。

0: 哇，好鲜活！哎呀，哎呀，哈哈哈哈，他在挣扎。哎呦，哎，跑了跑了！
1: 你会马鱼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个鱼很新鲜嘛？
0: 先看我一眼。
1: OK， 冰鲜的话，你要看它腮，它腮够不够红？
0: 腮够不够红？
1: 红。然后眼睛，对，如果的眼睛啊发白了，
0: 发白不行。哦。
2: 这个是多少钱？480斤耶。
0: 多少钱一毛？哦，
2: 多少钱？
1: 580块这条。
0: 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
1: 没事。
0: 我们准备去买点肉，怎么样？
1: 在香港，肉菜分分钟是比海鲜贵的。哦，
0: 在我们内陆是海鲜比肉菜贵。
2: 对，嗨嗨，
1: 都是卖肉的这里。
0: 排骨按一根一根的卖，我们内陆排骨基本不按条卖，就北方全是按整块卖。
1: 我们吃的比较秀气，
0: 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
1: 那
0: 可的。够切一块五花肉，
1: 不少呢。还有个发廊不？
0: 要那块小的就够了。
1: 两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
2: 可以啊，
0: 家里留一斤，一煮完就没了。
1: 对对对，你这量比我大多了。
0: 谢谢。
1: 这么高兴了？几多钱啊？95。
0: 谢谢谢吕哥，请吕哥吃完就吕哥花钱。
1: 我们现在呢上2楼，2楼是卖菜的。对，哇，
0: 水果，
1: 你看
0: 水果，哎，
1: 这个你看这个都是进口的。
0: 哇，榴莲，这是什么？
1: 这个梨是日本的哦，这个梨
0: 好大哦，
1: 你看它身材像你哦。
0: 啊，割下吧，割下吧。
1: 哎，那就往下多吃一点嘛。
0: 我记得你演过一个电影，里边就是削梨吧，给人家他卖水果呢。
1: 啊，是啊，上海皇帝，对，我就是削梨的，对。哦，那时候卖水果。
3: 哎，马来亚里啦，顶起个来亚里啦。
0: 你那削梨是自己削的还是替身啊？
1: 我要学的，自己削。
0: 自己削的。
1: 我就学了几堂课，结果把人家的刀都买了。
0: 啊，用顺手了。
1: 就顺手了，已经没那个刀。
0: 没那么巧，天哪！哎呦，水果，
1: 你看，来，我给你猜一下，这里广东人叫矮瓜，你知道是什么？是哪一种是矮瓜？
0: 矮瓜啊！
1: 矮瓜，我哋广东人叫矮瓜，
0: 是不是就这个南瓜类的？
1: 南瓜类的，那个，
0: 茄子吗？
1: 就对，像不像昨天我给你看那个
0: 啊？那警棍，对，像
2: 他就
0: 叫这个矮瓜。
1: 你以前呢，这警察说你听不听话，不听话，请你吃个矮瓜。哦，
0: 就是这个，
2: 就矮瓜了，砸一个。
0: 但是我们那边茄子圆的多。
1: 哦，是吧？
0: 这边你要说蔬菜贵，它是从哪边进口的呀？
1: 反正我们只有港嘛，所以经常很多不同的水果都会进来，反正蔬菜也一样。
0: 蔬菜水果定期的有一批一批的来，
2: 对，
1: 你看看，这里写的是38块一磅，
0: 磅，
1: 对，但是呢，这边呢又写28块一斤，
0: 哎，它为什么有标的是斤，有标的是磅？
1: 因为它进货的时候，它就用磅跟它算的时候说它就卖磅，
0: 哦，按斤进的就按斤
2: 的，对，所以就
1: 比较方便了。
0: 磅是不是
2: 只有12两？但是一斤呢，香港是16两。
0: 哦，按那个古那个老的算法。
1: 所以说香港人最喜欢说的什么半斤8两？
0: 对，半斤8两
2: 是这个意思。
0: 完了呢，咱们内地朋友来买菜呢，就记住了，他这的斤是16两，不是500克。我还研究过这16两呢。哦，你是为什么叫16两吗？哦，一斤，古人有一个约定俗成，就是不能缺斤短两。哦，16两呢，北斗7星算7两，南斗6星算6两，是13两。完了，福禄寿3星算3两，16两
1: 加起来16两。
0: 你缺一两就少福少禄少寿。哦，古人就有这个，就害怕这个。哦，所以古人不会缺斤短两。哦，16两，这是我问过老先生。
1: 刚才我们买了其他东西，现在最重要的广东人特别喜欢喝。

0: 喝汤的，你看这个就是卖汤料的，
1: 这都是药材、啊。
0: 你看，对，你看它有、哦、有没有解毒啊？的话都配好给你。
1: 这是配好的吗？嗯，
0: 就很方便。哦，
1: 连煲汤的时间都告诉你，
0: 方便点。哦，对，哇，
1: 我看看摊主，
0: 对，哇，
1: 哎，你好，是个美女，
0: 是美女啊。Hello， 早晨。Hello， 早晨，
2: 早晨
0: ，Hello，
2: 早晨啊。
0: 有咩湯可以去濕啊嗰啲咁樣噶？
2: 去濕嘅話，我哋湯包主要係呢邊，呢邊係花茶嚟嘅。
0: 哦，啲花茶。
2: 係啦，泡茶嘅呢邊。
0: 你看這個是有功效的，呢個咩功效啊？
2: 呢個。
0: 你看這個。
1: 痛風。痛風舒筋除濕器。
0: 哇，這個。哇，一包。
1: 這方子都是背下來的嗎？
2: 每天都背起來了。哇。
0: 好，你好喎。係
2: 啊，你可以煲齋唔落肉。
0: 哎，我要啊，我买，
1: 不买可挂不回去了。
0: 对，我要买。哎，这个黑豆又同这个又不同哦。
2: 这个就有补肾作用嘅。
0: 拿，
1: 有减肥的汤吗？
2: 这个。
1: 减肥。
2: 要一个吗？
1: 不要，你怎么好意思呢？
0: 给钱呢？哦。哇。要帮着。
1: 要不老板这么好看呢？
0: 对，
1: 喝汤喝的吧？
3: 你以为的，对呀。
1: 呀，香料，
0: 对，
1: 看见卖香料了，正好问你一句啊，香港为什么叫香港？
0: 以前香港是所有香料转口的一个地方，
1: 哦，就因为香料最大的港口，
3: 对，
0: 哦，你知道以前他们说胡椒啊，
1: 啊，胡椒
0: 可以变货币用吗？发工资的时候，他们可以拿那个胡椒，
1: 发胡椒啊，
3: 对，
4: 你知道都有了，都不一样。
1: 大虾膏，
0: 对，
1: 就昨天他们做那个吧，
0: 就是这个。对，
1: 大虾膏，
0: 虾膏，对。
1: 老板，来一包五香粉。
2: 包你啱你呢个钱。
3: 好啊，嚟，
0: 几多钱啊，总共？
5: 呢个五十八个十。十蚊即
0: 系
5: 68蚊，
0: 即系。啊，68蚊，好嘅。
1: 谢谢吕哥请客。
0: 今天我们逛了很多，也买了不少了。
1: 咱们
0: 开心吗？
1: 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
0: 啊，也别饿了，
1: 累饿了，没吃早饭。
0: 不会吧？
1: 走，吃东西吧。
6: 你先吃啊，
7: 大哥，我饿了。
1: 这回吃饭了吗？什么时候开饭呢？
6: 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嗯。
1: 走，吃东西吧。怎么样？
0: 你想吃东西也行，好几条问题你答对，不然的话你就看着我吃。
1: 没说吃饭还要问问题啊？哦，怎么还要问问题呢
0: ？OK， 我就问你，你什么叫火烧猪头？什么意思啊？
1: 火烧猪头？
0: 对，半生不熟会不会？
1: 半生不
0: 熟。还是熟头熟脸？
1: 熟头熟脸。
0: 还是熟一半不熟一半？
1: 熟一半不熟一半吧？
0: 那错了。就你火烧了过了吗？对啊，所以他说，哎呀，你脸熟啊，
1: 但是想不起来是谁。
0: 你就说，对，熟头熟脸，但是说不出他的名字，但是他挺熟，
1: 就是脸熟。
0: 来，你不是叫肚子饿吗？去上去吃早餐。哦，
1: 那上面是纯做熟的，
0: 方便。香港点心嘛，来，我给你看，现蒸的，你看，哇，排骨饭，
1: 烧麦，
0: 虾饺，牛肉球，
1: 我好想吃叉烧包了，
0: 后面打台啊，
1: 我骑在这里，哎呀，这个椅子，哎呀，坐点，
0: 哦，茶叶老细啊，哦 ，OK， 哎，这个，
8: 保你
0: 嚟噶
8: 呢个，
0: 保你啱啊，保你啱啊。这是平民食堂，
1: 只有香港本地人来这儿吃，是吧？
0: 对，价格特别特别便宜的，那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1: 啊，100块就能吃饱吗？
0: 对，哦，你相信吗？你要试一下吗？
1: 反正都是旅客花钱。
0: 这个鹌鹑蛋那个啊，
8: 好吃。

0: 我就不客气了。
1: 来，喂，
0: 哦，它是粉皮里边有肉馅儿。
2: 白切白，
1: 系啦，好吧。
0: 有这么？

0: 那我先尝个，我先尝个牛肉丸。哎，谢谢。
1: 吃这个，你必须要加这个碟汁，碟汁加牛肉，我先好食噶。碟汁加牛肉，
0: 是什么？碟汁啊？碟汁是什么意思？
1: 有醋，其他香料加起来的一个佐料。好吃吗？就跟你刚才吃过不一样了吧？味道，当然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有点像，有点甜口，完了哈，精油好，还有点辣的酱油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多好吃，好吃！
1: 这是香港的传统的
0: 蘸汁哈，
1: 啊，蘸汁。
2: 只得佢嗰把，
0: 好，
2: 阿发哥都喺我哋
0: 屋食。哦，这是什么？
2: 你试下。
0: 好，这是饭吗？
1: 排骨米饭。
2: 啲排骨饭好唔好食啊？
0: 啊，好食喎！
1: 好
3: 特別咯！我哋做咗幾多年啊？
2: 我哋呢度由臨時街市開始咧，我哋呢度做咗40年嘅，其實
1: 40年
2: 係啊，因為臨時街市
0: 40年
2: 嘅，就上到嚟呢個新街市就20年 ，total 總共40年啦。
1: 哇！
2: 係啊，
0: 幾點開門啊？平時
2: 我哋呢度上班時間係凌晨3點到晏晝2點半嘅。
0: 凌晨啊，兩分。
2: 凌晨，對，有啲的士佬啊、酒吧嗰啲啊，同埋啲。
1: 收工嗰啲，我哋收
2: 系啊，收工嗰啲咯。
1: 老人家咁早起身就嚟过嚟搵人。
2: 老人家有啲平时2點鐘，我哋翻到嚟铺头已经喺度等紧我哋。
1: 哦，
4: 到2點後你哋就收档啦。
1: 你哋嘅旺点系11點，
2: 点系10點至12點嗰啲时间嘅。
1: 哦，
2: 系。我哋啲点心全部都系啲点心师傅人全部人手去制作嘅。
0: 出嚟噶？
2: 系自己做。
0: 哦，
2: 系啦，冇错。
0: 哇！
1: 基本上都冇變過啦，40年。
2: 我哋都冇變過嘅，其實都係基本都係人人都係咁嘅。
0: 我看都是上歲數嘅朋友多是吧？
2: 對啊，
0: 都是熟客是不是？
2: 對，其實我哋呢度就比較係食懷舊點心咯，舊式啲咯。我哋呢度係食就食人情味嘅。
0: 老闆好客氣啊
1: ！OK， 好食啊，啲嘢唔錯啊。
0: 多谢支持，希望越来越好，我们以后还来呢。那走吧，咱们去下一家呗。
4: 好，多谢晒 ，OK。多谢晒，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4: 还要买单不？
0: 系
2: 啊。
0: 找他结账，找他结账。
4: 买单。
5: 90，
4: 系 OK，OK。
0: 这么多100块都不用吗？
5: 100块都不用。
4: 拜拜。
0: 谢谢。去那边了。
6: 好，
4: 我到。
1: 好。
0: 你好，你
7: 看
0: 吃什么？我有点吃不下去了，能少点吗？
7: 可以啊，没问题。
1: 个面扣底咯，
7: 少点
1: 面，一碗帮我哋分两碗。
7: 可以，哦，我送两个，送一块猪扒给你。
0: 就别送了，我吃不下去了，真的。
1: 点咁多嘢我哋，好多谢。
0: 哇，老板好热情啊！
7: 西多好好食噶喎，試下。
0: 啊，西多不行，太甜了。
1: 太甜了，對。
7: 太甜的，小奶的，好不好嘛？
0: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7: 好不好嘛？
1: 难受啊！
0: 好可怜。
7: 你好，我来了。
0: 我天，这是小碗吗？
1: 喂，西碗喎，姐姐
0: 啊，扣
7: 咗底噶啦。
0: 姐姐，我们俩一碗就够。
1: No，
0: 一碗就够，真的。
7: 没问题。
1: 个面，哦，对，这个 OK， 这个 OK。

0: 是香港的米线，它比较滑，是吧？
1: 比较粗。
0: 对。
1: 嗯，真的好滑哦。嗯。
0: 香港很多上海人呢。哦。
1: 就占据
2: 他们就是
1: 占据紊乱的时候移民过来的哈。
0: 对。而且他们都是做工厂啊、纱厂啊、商人。
1: 大老板。
0: 对，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发展经济。上海人贡献了不少力哦，哇！我们到处都有很多很好的上海菜，做得非常
1: 真好，牛牛。

0: 哇，不错了，这个好好吃的，好多料的，
1: 谢谢，
0: 很冷的不好吃。
2: 热的吃，
0: 你拿，入边夹鸡鸭。哇，系啊，哦，系啊，炸鸭嚟噶，系啊，夹鸭啊，入边夹鸡鸭嘅。你哋点会去马来西亚嘅？系啊，我以为你一块两块啦，
2: 好好吃啊，
0: 是好吃啊。够不够再来一个？
2: 够了，
0: 够不够？好，榨菜的吃那个猪脸肉，猪脸鲜牛片。
2: 吃不动了，
0: 扎起来嘛，
2: 真的吗？哇，好好吃，中间，好热情啊，他们。哇，好好吃这个，也太甜了。我再吃一块。呱呱呱，
0: 这真好吃这个。
2: 还能吃动吗？不能再吃了，
3: 那我们走吧。
2: 哎呀，走走走，
3: 溜溜弯。
2: 来。
3: 轻轨，哦，哇，爷啊，今天阳光也好，啊，走走，散步。哎，
2: 活动活动吧，吃太多了，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嗯，真不错。哇，好凉爽哟，这风。
3: 你看这个外表，能看得出来它是个菜市场吗？
2: 看不出来，
3: 好看不出来啊，
2: 真看不出来。
3: 走吧，回去了。
2: 回去要吃饭，
3: 做饭了。
2: 嫂子，哇，阿婆在门口等着你呢。啊哈，准备齐全，开工做饭。

0: 来，先把肉切掉。可能是买多了，
1: 我们一买就五斤、八斤这么买。哎，
2: 徐月
0: ，Hello 啊，吕哥，哇，
2: 你在做什么呢？
0: 做一个北京冬天经常吃的砂锅菜。哦，先把肉焯了。哦，先把肉煮一下。
2: 这个肉这么一大块啊？
0: 对呀、啊，等它煮熟了再切成片。哦，得煮熟了。哦，
2: 这里是酸菜是吧？
0: 对，我们叫鸡酸菜，尤其是爱喝酒的人，喝完酒喝碗酸菜汤是醒酒啊，
2: 要醒酒。
0: 对，特别醒酒。
2: 通常一个菜要炖多长时间呢？
0: 酸菜没有时间观念，炖的时间越久越好吃。
2: 肉呢？
0: 肉有个二三十分钟，完了就切成片，再搁在酸菜汤里就熟得更快啊。因为酸菜汤就有酸性，对肉是有一些帮助的。哦，
2: 啊，你手势还做得很专业的哈、
0: 哦。嗯，他就这么撕完了，好吃。
2: 我现在呢，趁这个时候呢，我就去煲个汤
0: 啊。煲汤喽。
2: 等一下有汤给你喝，还有蒸一条鱼给你吃。好吧，
0: 谢谢吕哥，谢谢吕哥，一会儿见。好。哇，肉还挺干净。等十分钟怎么样？一会儿切成薄片煮了，就熟得更快了。豆腐碗汁儿。哎呀，就等时间吧。
2: 这个汤非常之够营养。这个是猪肠肉来的，我们通常煲汤都要两三个钟头的。
0: 磊哥，哎，我这快做完了。
2: 你做完了，我这个也差不多了。我这个蒸鱼，
0: 清蒸啊，
2: 清蒸。广东人呢，最会养生的，清蒸鱼是最好的一种吃法。然后鱼蛋白质特别高，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吃这个清蒸的鱼，是最
0: 原汁原
2: 味的。对，
0: 哎，别烫手，别烫手，慢着慢着。好，蒸多久啊？
2: 大概11分20多秒，
0: 这么精确，
2: 当然。
0: 哦，哇哦，
2: 等等，很快有的吃哈，
0: 反正马上
2: 好了。对，你也好，差不多了哈，
0: 好，差不多了。
2: 来了吧，
0: 慢着，慢着，慢着。

0: 拨开他身上的遮挡物。哇，蘸一点水油。哦，好香，
1: 可以啊。嗯，吃，不要给他停。嗯，哎，我吃你这个粉条哈。
0: 好了，您可以就是拿肉加点酸菜，哦，蘸一点点这个汁儿，
1: 然后加有点肉是吧？
0: 对，来一小片肉。哇，这肉没有问题，已经软烂了。
1: 哦。哎，你这个调料做得很好啊，
0: 这典型的是北京做法。好啊。
1: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北方这是算清淡的菜了，因为没做酱油什么的。
1: 广东吃呢，就真的比较清淡了。嗯，你看蒸鱼、煲个汤、这个蔬菜，刚刚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吃东西要有伴才行。一个人吃什么都不好吃的，
0: 对，寡食难饮。
1: 对，你要分享才好。
0: 中国人嘛，其实在家里吃饭是最香的，
1: 当然，
0: 尤其是跟家人，每天回家好好吃饭，好好做饭，
1: 对，
0: 家的味道是最好的。
1: 是，嗯，绝对
0: 是每个人的一个心里的归宿。其实回家一进家，然后有人做饭，热气腾腾，一家人坐这吃饭，一天的辛苦就是过去了，挺好。
1: 哎，等一下，啊，吃好了，我就带你去逛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街市。
0: 年轻人还有喜欢去的街市？
1: 对呀，就很新的，很新潮那种。
0: 好好好，那你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

0: 这个是街市，
1: 这就是街市吗？
0: 它是最老的街市，有180年的。你看，这个中环是最早政府的街市，最管理的最早的。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些灯？嗯，就是正宗的鸡蛋灯，在今天早上
2: 那个鱼蛋跟卖肉那个，
0: 对对对，都有，每个都挂在一个灯，很有特色。一进来就看见这个灯，就是菜市场。
2: 对，菜市场。哇，哎。好像那种文化创意是哈，
0: 对，
2: 哦，中环街市，
0: 对，哦，
2: 这个穿的是长衫吗？哦，中式
0: 那个年代，
2: 那个年代衣服，中式呢哈，
0: 53年的，
2: 对，
0: 没出生呢。
2: 这个楼梯就是这个，
0: 对，
2: 哦，就是这个，
0: 对。以前的楼梯都有这样的感觉，你看，
2: 对，都是这样的啊。这么上，
0: 你有看香港的老电影吗？嗯，就是拍一些警署啊，
2: 警署都是
0: 这些楼梯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这很有
2: 很有怀旧的
0: 感觉。你来有没有看到？其实这边是下的，
2: 啊，落日
0: 落的下的，但是跟内地刚刚相反是吧？有没有？
2: 好像是对，
0: 是吧？
2: 对，方向是反的。哎，
0: 对，哦，这个习惯的。
2: 我们现在属于逆行。
0: 哦，对，逆行要罚款啊！哎呦，出去吃了矮瓜。
2: 哟，这是什么？哇哦，文具啊！
0: 雅俗共享。
2: 哦，有好多年代感的东西，你发现了吗？
0: 这老的东西哈，
2: 老卡带啊，
0: 是原版的，
2: 听不？好有年代感。这个过去结婚用肥皂盒，
0: 肥皂盒，
2: 这每家结婚都有这么一个，
0: 对，我真的
2: 双喜字儿，哈，
0: 想起结婚了吧？嗯，
2: 你说哪次？你说哪次？
0: 哦，这香港的小吃，
2: 哎呦，这么大的，这楼都是卖吃的了，
3: 好多甜点。我也喜欢吃甜的，
2: 但不敢多吃啊，
3: 我控制了。嗯，
0: 哇，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哇，
4: 我哋唔同颜色咧就系唔同嘅品种。
0: 绿色咁啊咩味道？
4: 绿色咧就系原味嘅硬糖嚟嘅，硬嘅。
0: 真真正用椰子做的，
4: 冇错冇错，
0: 唔系啲香精。
4: 冇，一食就知道啦。
0: 系咯，吓。椰汁同椰露有咩分别啊？
4: 椰露我哋系用椰子做嘅。所以
0: 嫩
4: 味道
0: 咧
4: 就會
0: 濃
4: 香啲嘅。
0: 哦，椰露仲好啲。
4: 係啦，濃香啲。
2: 啊，這是咁長嘅嗎？
4: 是啊。啊，
0: 先嚟一個試一下，好不好？
4: 好呀。
2: 就長啦。
4: 對呀，試試看，味道怎麼樣？
2: 全是椰子味。嗯。
0: 你要不要？
4: 好啊，
0: 你要一盒。
2: 嗯，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

0: 身没有现金，你怎么好意思呢？
1: 给钱呢、啊？
2: 买单买单买单，快点我买单了。哎呦，
3: 太有钱了！
1: 有钱有钱，
4: 来一盒，
0: 嗯，
4: 好。
1: 这个姜糖，来再揿埋呢个黑麻
0: 出嚟，还有罐装的，哇，还有冰激凌呢。能刷微信吗？
4: 收到，我们都收到。
0: 哎，我来结账。
1: 你要结账啊？
0: 嗯。就算我买给吕哥的礼物，嗯，陪我们一天了，陪着我们逛吃逛吃的，你们不能占太多便宜。哎呀，又是完美的一天。
1: 君玉啊，谢谢你礼物啊。
0: 哎，您客气您客气。
1: 今天呢，我们要到此为止了。
0: 那就
1: OK，
0: 我明天自己去闯了。
1: OK。希望你发现更多香港美好的东西。
0: 对，谢谢谢谢你。
1: OK， 再见。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不客气，
0: 辛苦辛苦。慢着慢着。海防道临时熟食小贩市场，哇哦！临时的意思就是临时搭建，很能吃，所以说咱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希望以后大家来就品尝一下了。哇，好多人哦！哇哦，咱们找一张桌子坐下。哇，他们好多人在吃面哦。
5: 慢点。
0: 您好啊。老板的背心儿好有个性。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您家招牌是哪个？招牌是这个
5: 叫把酒猪扒饭
0: 哦，
5: 就明了。把他们来干我买猪扒，这边也是干我买猪扒，这边也干我说，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冒牌货，这边也是冒牌货，这边也是冒牌货。我们浙江花香园，
0: 老板说了，只有花香园是正宗的，
5: 遵循名酒行我了。
0: 哇，谢老板！哇哇哇哇，快看猪扒包，
5: 正宗的必吃猪扒。
0: 瓦堡
1: 奶茶，
5: 对呀。

好嫩哦。完了，它两边煎完的是有焦香的，哇，好好吃哦。替你们尝一颗牛肉丸。哇，牛肉丸哦，哦，好烫哦。哇，好 Q 啊 ，Q 弹哦，这个我也可以当像乒乓球打。哇，好 Q 弹啊，里面应该是掺了一点香芹。好吃哦。鸡皮有点像果冻，哇，鸡肉好滑嫩啊，没有鸡肉的柴味儿。要不尝块这个小的，这是辣酱，这个是蒜蓉，这是甜辣酱。嗯，完美。结束早餐之旅，准备去下一站。我们不会浪费的，我们会打包的，放心。得了，再见吧。哎呀，走。

0: 哇，好多好吃的哦！哎呀，有电梯呀、啊！哇，啊，清真会计，哇，咖喱羊腩煲。
1: 谢谢，
0: 我先替你们尝一尝，哇，羊排哦。

0: 浓郁的咖喱味儿，完了回口是有点辣的，完了肉很嫩，它用的是羊排，完了羊排中间那个筋膜什么的也都炖得比较烂。哦，好吃好吃。
1: 哎，老板老板，哇，要不要尝一尝我们另外出名的是我们的烧鸭？
0: 哦，好的好的。这个汁是传统的那种酸梅汁，应该是酱汁，梅子酱，像酸甜的嘛。你好脆哦。全香港就这一家吗？你们？
1: 对，这是只有我们。
0: 开了多少年了？
1: 哇，也差不多将近80年，77年。
0: 哇，77年。
1: 对，那我是第三代。哦，对对，
0: 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1: 好好好，再尝一尝那个烧鸭，因为吃咖喱，然后配那个烧鸭配那个咖喱，这是另外一种风味。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定要尝一尝吧。
0: 谢谢谢谢。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听人劝，吃饱饭，准备用汁泡泡饭。哇。碳水和油脂混合的快感，

0: 下一站香港。
1: 快靓正好食啊嘛，梗系茶餐厅噶啦。
2: 喂，咁啱啊，
3: 饮茶啦。哦哦哦，
1: 很不一样，
4: 冇得定。
5: 你听客人好多个啫，佢嗬。
3: 好笑啊！
6: 茶餐厅始终系香港前二杰嚟嘅，因为经济实惠，样样都有。
3: 我真的太喜欢香港茶餐厅。
7: 各位身体健康，
8: 每次培训两个系统的发展，喺今日朝早考虑之外，
9: 大约系10个
10: 小时，
9: 行
10: 到桥面，后面到水街，桥底红磡排到
11: 广。

0: 那可不可以
1: 到这里
0: 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Hello， 我是泰州一菜菜。
1: 你好啊，我是文文，系啦，叫我文文可以。
0: 文文哥，你好。
1: 系啊系啊系啊，介绍啲好嘢食啊，冻奶茶啦，
2: 好，
1: 同埋呢个推单子康底，
2: 好，
1: 好嘛，
2: 好
1: ，OK。
0: 这里人过来，看到有空位就坐。
1: 这个是金曲记，对，餐厅文化，茶餐厅文化的金曲记。
0: 不认识，
1: 不认识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样才有一种热闹感啊，而且在大家上班前来吃啊。都会很赶的时间，也不会介意这些了，试一下吧。
0: 好，我先喝这个奶茶。
1: 试看一下，好好美啊！这个是丝袜奶茶，就是掰出来的，行吗？超级好啊！
0: 我真的太喜欢。
1: 出来，你看茶几的水吧都是内有乾坤的，因为地方窄，通常咧隔离就是面档嚟嘅，咁就可以充分利用空间，提高效率。
2: 呢啲咪香港做到咯。

0: Cheers.
1: Cheers.
0: 名副其实，很棒。你看，它这一点都不油腻，
2: 太好吃了。
1: 我喜欢它的那个黄油，很香很香，食物又好吃，整个氛围又很好。冷门糕，
0: 系
1: 烘底系咩意思嚟噶？
0: 你看到这个，就是烘过的意思，放在微波炉，微波炉烘过，对。哦，
1: 不是很像说要比较少啊？
0: 不是不是，就是烘底，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烘底的，他怕煎炸啊什么的，怕上火。
1: 我中意烘，
0: 你中意啊？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啊。对了，早餐店有很多俗语的。很简单啊，很简单啊，
1: 很简单，
0: 很简单啊，非常不简单的港府啊，
3: 甩色啊，即系柠檬水咯，
1: 甩色
0: 系掉色，
3: 掉色甩啲颜色啦，
0: 就是柠檬水啊，
3: 或者飞沙走奶嗰啲都好少用嘅，
1: 飞沙走奶，
3: 即系斋啡 ，black coffee， yeah。甘糖即系甘橙牛奶咯，
1: 系啊，甘糖。甘糖，
0: 甘糖，我们的以前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没钱了，甘糖啦，这样就是代表牛肉炒河粉，哎。系咪仲有啲咩靚仔靚女嗰啲？
3: 靚仔啊，白飯咯。
1: 靚女咧？
3: 靚女啊，白粥咯。
1: 佢係白飯，我係白粥。
3: 都係所謂俗語咧，即係將個嘢簡化咗。所有嗰啲咩肥妹啊、朱古力嗰啲都係皮貪好玩啫嘛，即係做嘢唔好咁沉悶啦。
1: 而且這樣也比較快吧。
3: 系啦，我谂再过多十年八年，啲嘢失传晒啊，全部揿单入嚟咯，都唔使讲啦。同你玩个游戏啊，睇下你知唔知道嗰啲俗语系咩？答得到咧，就请你食个三眼仔餐嘅饭啦。
0: 好啊，你
1: 好。
3: 第一个问题就系咩叫做酒青咧？
1: 酒青，要聪。
3: 好聪明啊！第二个咩叫飞沙走奶呢？
0: 哎，热咖啡。
3: 哎呀，
0: 啊唔，黑咖啡。
3: 哎呀，对啦对啦。好啦，咁呢个猜肉蛋咪就送俾你哋食啦。
0: 哦，好啊，多谢多谢。
3: 大家又講下笑咁啫嘛，整個餐肉雙蛋飯啦。另外伙計話雙蛋啊，周圍都有，不如加多隻啊，三隻夠特別。呢個就係餐肉雙蛋飯啦。
0: 哇！
1: 三眼仔。哇！
0: 係黐住一齊嘅三個蛋。
1: 嗯。
0: 我嚟試啊，嗱。
1: 誒，謝謝。
0: 客氣。
1: 再配一個午餐肉。蛋飯午餐肉。
0: 得唔得？好味啊！
1: 好得，冇得定。
0: 因为午餐肉很香的，自己煮咩也会香啊。午餐肉
1: 真的，它的午餐肉那个咸度刚刚好。
0: 对对对对，午餐肉真的很重要，知道吗？
1: 在香港吗？
0: 对啊，因为工人嘛，他需要很多的肉来填补他的体力，
1: 还有蛋。
0: 对，吃完之后再继续努力工作。

0: 趁呢一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1: 哦，係啊，講到呢度真係好 sad 啊，真係好 sad。
2: 點解啊？
0: 因為做咗好多年啦，我以前咧就係我爸爸喺呢度附近做大排檔嘅，收尾咧因為要取締啊，要拆，咁我哋就好簡單咁樣揾個鋪頭入嚟做咯。如果頭搭尾連埋我爸爸都做咗50多年嘅啦。
2: 哇！
0: 我都喺呢度做咗38年，都夠啦，要退休噶啦嘛。
1: 有冇仔女啊？你都
0: 有，我個女都嫁曬咯。
1: 哦，那做姑姐班啦。
0: 他們做不來啊，很辛苦啊。
1: 哦，
0: 我每日都要5點起身。
1: 對對對對。
0: 6點收工，每一日都係咁喎，好辛苦噶。
1: 啊！

0: 我在演戏的时候演过茶餐厅老板，就是演过他的那个这个身份啊，还真的是长年无休啊，即系冇得没得休息。
1: 好多嘢你都要 handle 噶嘛，你
0: 尤其香港嘛，就是那种传统以来的这种精神，狮子山精神就是这么来。
1: 而家最流行有茶餐厅。一間一間咁開，即係證明呢行生意係 OK 嘅啦，唔係唔會開到呢度咁樣啦。茶餐廳始終係香港情意結嚟嘅，因為經濟實惠，樣樣都有，歷久不衰咯，最緊要。

0: 咁啱啊！喂，咁啱啊！唔得，咁串点得噶？喂，咁啱啊！
1: 饮茶啦！
2: 哦哦哦哦哦！
3: 三点几饮饮茶先啦、啊。
4: 喝下午茶这些东西其实是英国人传过来的，这个文化传到来，我们这改良成三点三去冰室，看，就是这里了。
1: 门门哥，小时候看你的戏就觉得很深入人心，而且很有共情。
4: 对对对，如果你不接近人间烟火的话，你就等于。很空了，对不对？去茶餐厅可以见到很多不同那样的人，有医生、律师、法官，或者是打工仔，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
1: 所以你就一边吃饭在茶餐厅，然后一边就是观察人。
4: 对，下一个杀手是怎么演好、啊，应该怎么演了？
1: 看到有乒乓球，不如我们来当个国手如何？
4: 好呗。拜拜。
1: OK OK OK。
4: 睡着了，别打到客人了。
1: OK。我们吃饭吧，我饿了。
4: 好。哇，
1: 很有感觉。
4: 冰室其实是茶餐厅的前身，因为以前呢要吃西餐呢就只有外国人才能吃啊，因为比较贵啊，我们呢就把它简单化，还有呢就是中西合璧的菜都很便宜，是哪里都可以吃得到。咦，龙哥，
1: 哎，龙哥，龙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店叫茶餐厅，为什么有些又叫冰室啊？
5: 十年代冰室咧就系小食牌，奶茶咖啡啦，西多士啦，咁啊时代变迁咗之后咧，就由冰室咧就攞咗个茶餐厅牌，之后咧就融入咗粥粉面饭，茶餐厅咧就多元化咗。
4: 伙计，
1: 所以在这里是要说英文点餐的，
6: 讲英文啊，要边个餐？
7: 唔该，
6: 简单到啫 ，A B C 啊嘛。
4: Cool。哇，嚟啦嚟啦！哇，呢杯嘢好劲喎，黑牛，喝完这个要跑步跑三天咯。60、7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经济繁荣开始起来了，工人越来越多了，
1: 建楼，
4: 人对建楼啊什么的，他们很辛苦嘛，不是？
1: 对 对, 對。
4: 所以呢，公仔面啊，喝奶茶又可以补充糖分。
1: 怪不得，所以他们那个甜度是可以很耐饱，然后他们的分量也很大，
4: 对、啊。
1: 然后蛋加好几个，然后午餐肉。
4: 对啊。哇，嚟啦嚟啦！
1: 这个是什么？
8: 我是水饺。
4: 就是和尚跳海啦，
1: 和尚跳海
4: 系啦，咁啊唔知点解，可唔可以解释下？
8: 因为个头是和尚跳咗落去，

0: 水咧，一定要水喺跳海啦。
1: 嗯，很有意境啊！
0: 搞人不醉打，崩就可以饮啦。
1: 都醉啊！
2: 认真，
0: 认真，真的。
1: 其實呢個叫滾水蛋咧，我媽咧即係都有教過我整噶。
2: 我都識整
1: 啊！係咩？你都識整啊？
2: 有一點像我們馬來西亞的那個蛋，就是像剛才滾水蛋裡面那個蛋。
1: 哇！我哋嘅嘢食嚟啦！我哋嘅嘢食嚟。
3: 哇！好多，
4: 很厚啊！
0: 炸雞髀，
2: 炸雞髀，我喜歡炸的東西。這是什麼？
0: 菠菜湯上面雞批批
1: 哦，菠菜雞批雞皮 ，P 就是派嘛，派嘛 ，Chicken pie，Chicken pie， 呢個緊要，呢個緊要啊！我哋食一嚿西多先啦。
2: OK OK。
1: 你碗牛油咧，其實咧都好肥嘅，所以唔好太多。
2: 它的面包很香很香，
1: 弹到我的牙都快掉下
2: 来。可以试一下它的菠菜汤，
1: 很不一样，
2: 像鸡汤哎，很浓的那个鸡的味道。
1: 对对对 ，You like it?
2: I like it.
1: Very good.
2: 来，我切给你。
1: 你是在家里是最小的还是？
2: 我是第二的。
1: 妹妹还是弟弟在？
2: 我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哥哥。
1: 那哥哥都会欺负妹妹的？
2: 不会啊，我们欺负哥哥。
5: 咦，文哥，
1: 哎，
5: 呢个风吹你嚟啊？
1: 喂，玩个什么？坐住讲舒服啲。
5: 好啊好啊，
1: 你一齐食嘢好多玩得。
5: 好啊好啊，
1: 好轻松啊。
2: 还有这个鸡皇吗？还没吃。
5: 呢个鸡髀系粤式炸子鸡嘅做法。
1: 啊，粤式炸子鸡，
5: 出边就好少咁样做嘅，直头系吊吹干佢个皮。
2: 哦，一样。北京烤鸭这样子做。
5: 嗯。
2: 吊着。
5: 试下。
1: 最近有啲咩新設計嘅菜？
5: 我哋復刻緊一個錦佬雲吞，係傳統嘅。
1: 錦佬雲吞，哇！國語就冇收普通。
2: 誒，錦佬雲吞。
5: 不過我未整好，要你哋幫手整。
1: OK，let's go。哇！喺華哥準備曬咯喎。
5: 係啦，我啊教你一次。
1: 係。
5: 首先將一粒叉燒咁樣飲少少，
1: 係飲少少蛋，
5: 係啦，跟住咧咁樣撳一撳佢，
1: 喂，講完啦，真睇唔到啦，哦 ，OK，
5: 你基本上冇所謂嘅，撳一撳佢就唔好跌翻出嚟就 OK 噶啦，
1: 哦，
5: 咁你哋嚟啦，
2: 好嘢啦，
5: 係啦，你要飲啲蛋先，如果唔係佢唔黐住噶
2: ，OK， 飲啲，
5: 係啦。跟住咧就有啲蛋漿就黐黐啲邊，
1: 哦，打咗個三角先，
5: 嗯，
1: 跟住黐黐啲邊，
5: 跟住用少少力撳一撳佢，
1: 咁樣，
5: 撳一撳佢，
1: 撳一撳，黐住咗啦，
5: 係啊，
1: 哦，咦，我發現呢啲皮係咪雲吞皮係比一般嘅厚啊？
5: 係啊，真係你識貨啊！依家真係好難揾㗎，老麵家嗰啲都唔做㗎啦，
1: 哦。咁我哋就炸佢咯噃，
5: 系啦，个油温咧大概160度，嗱开始卷啦，卷埋啦，
1: 哇，好快嘅，好快，
5: 好快嘅咋，
1: 我现在穿了这个皮不止160度，
5: 跟住咧就加到220度
1: ，OK，
5: 逼翻啲油出嚟，
2: 哦，
5: 系啦，
1: 要炸到什么颜色嘅程度才
5: 金黄色，
1: 金黄色，
5: 系啦，
1: 哇，哦，金黄色。好似系要再加啲甜嘅嘢系嘛？最后吓，
5: 系啦，加个酸甜汁。首先啊，飞水飞咗啲猪润先，可以加埋啲材料啦。呢个咧就系我哋落翻个京都排骨汁，
1: 真系流晒口水啊，好香啊！
5: 嗯，
2: 好想吃。
1: 哇，好心急啊！试下啦，
5: 嗯。
2: 就这样沾，我想吃到它里面那个刚才那个叉烧，很有它那个皮的香味，而且很脆很脆。我觉得如果太薄就做不出这样的感觉了。
1: 好烟韧啊，
5: 嗯，
1: 广东话烟韧，
5: 好香嘅蛋香味，
1: 系。
5: 佢同呢啲普通包雲吞嗰啲唔同嘅。
1: 啊，呢个就系我们平时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去喝酒啊，
5: 买啤
1: 酒啊。喝喜酒，
5: 啲傳統嘢
1: 都有呢個菜，
5: 嗯，唔係好多地方有做啦，依家
1: 很有老情懷。
2: 我呢就是
5: 講白啲話，我哋

0: 呢一代都冇埋嘅話咧，就冇人即刻再做呢樣嘢啦。
1: 係啊，
0: 或者係未見過噶啦。
2: 我就未見過，第一次見啊。
0: 因為你太年輕啦。
1: 咁你好似傳咗啦，係嘛？頭先好似裏邊我見到一個徒弟喎。
0: 可以慢慢教啊佢。
1: 慢教。
0: 係
1: 啊。你有排教我，你仲好年輕嘅喎。很年轻。
2: 突然想到，明天我自己要去打卡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要你们帮我赢一点点那个食物的钱。所以邀请你们玩一下这个小游戏，
1: 好，
2: 帮我一起完成，好不好？
1: 咁啊，帮下你啦，
0: 我试下噶咋。如果你唔得啊，你唔好打我。
1: 好，呢度嘅规矩就系由我定，即系话。我叫你打乞嗤，你就唔可以咳；我叫你伤风，你就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记唔记得？
0: 我知。
2: Make it OK。
0: 反贪风暴三零四。
1: 好嘢，好嘢。
3: 呢度规矩最紧要系听话，即系我叫你打乞嗤，你唔可以咳；叫你伤风，你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1: 咁啊，到边个出题啊？到你出题。
2: 到我 ，OK。
1: 不要问那些女人，太女人了，不记得吗？不知道啊。什么化妆品在哪里买？
2: 我养你啊！我养你啊！
1: 我养你啊！
2: 我养你。我养你啊！
1: 咩嚟噶？咩嚟噶？我养你啊！
4: 我养你啊！
2: 我养你。
1: 喜剧之王
2: ，OK 啦，我养你啊，你
1: 我养你，我养你，我养
0: 嗱我咯，
1: 我到你啦，
0: 两个字噶，我要打十个，
1: 叶文，
0: 哇好嘢，
5: 我要挑战十个，
1: 咁啊，都算我哋有翻咁上下呢个电影嘅知识吓，电影知识不错 ，OK 啦，我们尽力帮你赚呢个，
2: 谢谢，
1: 旅费好不好？
2: 我觉得明天你肯定可以吃得很饱，生意兴隆。
0: 多谢多谢，
1: 财运亨通，
2: 早生贵子
1: 咩啊？早生飞猪，飞猪喺个口里面。
2: 早生贵子，
1: 拜拜华哥，个礼拜再过嚟食。
0: 好啊，
2: 冷冷哥，你今天喝了那个丝袜奶茶，那我想学，你知道哪里有的学吗？
1: 没问题，我虽然没什么多朋友多，我可以帮你问问。喂，我斑马撞奶茶，
6: 丝袜奶茶，
1: 大哥，系咁啊，

0: 在干嘛？
1: 等你等到好冻啦，快啲行啦！我帮你搵个茶王，快啲快啲。Hello, Harry。
2: 喂 ，Hello, Patrick。
3: 唔该晒，
2: 好耐见。咁啊，陈师傅咧就喺入边等紧，不如跟我一齐嚟啊。
1: OK， 好啊。

0: 其實咧，我哋嘅呢個港式奶茶咧係有六個工序、六個步驟嘅。我做一個示範簡單動作。咁將個茶袋稱起啦，就離開呢個壺口，咁咧就將呢個茶咧就倒落嚟啦。咁我哋通常係一般係撞四至五次。咁撞完呢四至五次之後咧，咁咧我哋將呢壺茶咧再擺翻上嚟，再冚埋個蓋，好似頭先焗茶咁嘅動作。
1: 點解好犀利？點解你一路講嘢一路做？
0: 係啦，我習慣咗㗎啦，習慣咗啦。我僆仔十零歲做到而家今年五十幾㗎啦，係。
1: 哇！神奇神奇。
2: 絲襪奶茶真的是用絲襪做的嗎？
0: 不是，不是。说这个茶的颜色像丝袜，有的说用丝袜去做，其实这两种说法就是误解。
2: 好，什么叫喝起来很像丝袜？
0: 我们喝这个奶茶，画到好像丝袜的质感一样，形容这杯奶茶的滑度。
3: 知唔知咧？香港咧有成7000間茶餐廳咁多咧，仲要咧一年係飲咧成10億杯嘅喎，所以咧香港嘅奶茶咧係。

0: 可以見證到香港的未來，代表到香港的文化，都是香港的非物類嘅。
1: 撞一茶啦，好嘛？
2: 好。
3: 撞一撞。
2: 可以。
1: 啊，撞一撞茶啦，得。
4: 夠唔夠力㗎、啊、你？
2: 夠。
1: 高少少。
2: 高少少。
1: 係啦。嗯。
4: 點啊，馬拉？馬拉啊，而家係。
2: 馬拉。
4: 馬拉馬拉。
5: 你練得多咧，就可以冇咗啲拜拜肉
1: 噶啦。係啦，講到馬來西亞嘅奶茶咧，其實都有一大特色嘅。
2: 哦，跟我們馬來西亞奶茶很像。
4: 咁呢個唔使成日換噶，搬上。
1: 呢個用到佢爛咪換咯。
4: 爛
1: 就
4: 換。
1: 如果好生意咁，一個禮拜換一次噶啦。係啊係啊。
4: 冇飲之前咧，去廚房望下佢咯，有冇爛到爛咗就好嘢啦。哇，成功啦
1: ！OK 啊，呢个颜色靓啦，
4: 呢个系咖啡嚟
2: 嘅。嚟啦，你饮啦。
5: 得唔得？
4: 嗯，哇，真的很难喝。到这么好的味道，我忍你啊！名师出高徒啊，而家咁啊，我就唔拉啦吓，我唔拉茶啦，我系拉人啊！菜菜啊，
2: 嗯，
4: 现在时间也应该。
2: 有点晚了
4: 、哦、有点晚。
2: 今天吃得很饱，
4: 好，
2: 我要回去运动了。
4: OK，
2: 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4: 拜拜拜。女人真是现实，饭都不用我吃餐。

0: 我都来到。好肚饿啊！我哋点嘢食啦？
1: 菠萝油蛋挞。
2: 是，哇，这个菠萝油超级漂亮。

里面还有那个厚厚的牛油，它比我的脸还大。嗯，它上面这个是脆脆甜甜的，会有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让我来试试冻柠茶。

0: 好喝，它那个柠檬的香气，再搭配红茶，然后它那个茶的比例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之前我自己也有做过那个手打柠檬茶，所以我知道那个茶的比例如果不好的话，就会有那个茶的苦涩。这个的比例刚刚好，来吧，取口，酥皮蛋挞，真真，啊啊。蛋超级香，天哪，奶香奶香，再加上它那个皮真的非常的酥。
1: 是啊，因为有192层那种。
0: 192层。
1: 是啊。
0: 老板，你这里大概做了多久了？
1: 80多年了，由1940开始。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要出世，系我爸爸做开嘅，
1: 传承下来的。
0: 对对，
1: 就是守业真的很难。
0: 系啊，创业难，守业更难啊。咁啲师傅又陆续退休啊，好难揾人入行做呢啲包饼。
1: 如果这个手艺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话，真的很可惜。
0: 你想唔想去睇下蛋挞点样做啊？
1: 好啊，好啊，
0: 好啊。
2: 就是一陣油，一陣水皮，咁咪夾埋，咁咪推開佢，推薄佢，再折埋，即係好似我哋折皮咁樣，咁咪喺度重複重複，一層咁上去。
1: 全部都是手工嗎？
2: 係啊，好多層入邊嘅，咁一烘咧，佢又爆開咁樣，所以話有百幾層咁樣。
1: 師傅，你大概做了多少年啊？
2: 40年。
1: 40年？
2: 係，成日呢度都做咗30幾年㗎啦。
1: 哇，40年，大概每天要做多少份？
0: 1000多個。
1: 啊，天哪，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要继续去寻找更多美食，完善我的美食地图。走。哎，应该就是这间了。哦，刚好没有人排队耶。Hello， 你好，我要点那个猪仔包，加蛋，点那个阿华田，
3: 同咗华田，
1: 嗯，
3: 系啦，
1: 早鸡，早鸡，
3: 诶，打包，
1: 打包，打包，拎走，
3: 系，
1: 行鸡，
3: 行鸡，
1: 行鸡 ，OK。天啊，我想立刻马上就吃，哇！那我要把蛋拨进去，为什么不帮我放好？老板，我要吃咯。它那个面包超级松软，它的蛋很香很香，它上面还涂了那个黄油在上面，白鸽它的蛋。哇，绝了！

这条街它是一级历史建筑哦，已经有160年的历史了，真的好漂亮。我记得之前刘德华在这条街就是拍过一部电影叫《龙凤斗》。

0: 南方园之前我来过，他们家的鸳鸯非常好喝，必须得再来一杯，走。你好，我要一杯鸳鸯，我要冰的冻鸳鸯。耶，先喝一口。鸳鸯真的太好喝了，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老板，老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不好意思，我的广东话不是很好。
1: 唔紧要，唔紧要，你慢慢讲。
0: 我想问你呢个鸳鸯是点做的？
1: 鸳鸯是有咖啡
0: 咖啡
1: 同埋都买。
0: 鸳鸯是几时有的？
1: 以前爸爸喺度做嗰阵时咧，第一个做喺香港第一个做，已经是70年
0: 了。70年。
1: 你哋得闲就过嚟啦。
0: 好啊。

0: 下一站香港。
1: 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米其林打卡，100块能吃得很饱。
2: 哇，真的很好吃，
3: 简直就是艺术。哇，怪不得大排长龙。
4: 米其林打卡之后，就可以去老字号试下。
5: 我系第五代，160几年。
6: 好香啊！
7: 都系用炭老烧啦。哇，
6: 我好香啊！
3: 我们今天下午要吃什么呢？
1: 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米其林打卡，有10000块吃不饱的。100块能吃得很饱很饱，但是我们香港人并不迷信米其林，因为最重要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8: 喂，我哋终于到咗天后站啦！
3: 下一站天后。
8: 其实香港真系好多好好食嘅云吞面，嗰度有个好正嘅面，华姐清汤腩，好吃的地方在香港就会排长龙，如果不排长龙呢，就不好吃。
9: Hello Hello， 两位埋边坐啊，边坐啊，嗰张台好，睇下。
1: 你可以介紹一下，
9: 有牛腩啊，牛筋牛肚，本三寶又咩都有。
1: 係啊，坑腩啦，崩沙腩啦，
9: 爽腩啦，
1: 爽腩啦，爽腩啦。
8: 知道你個部位嗎？
3: 沒有，不知道。
9: 我幫你哋搞啦，好
8: 唔好？OK。
3: 我之前在內地的時候吃那個潮汕牛肉火鍋，你吃過嗎？它裡面那個菜單就有很多那種什麼，
8: 對對對，
3: 什麼佛人啊、齒人啊，然後松口油啊。花枝吊人
8: 都好好啊，
3: 我都不懂这些名字谁取的，我真的是。
8: 对啊，
1: 你睇下排长龙都几严重，因为中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就还是这么多人排队。
9: 你好，
1: 哦，
9: 呢个萝卜，呢个系牛沙宝，下低系左马皮嘅，
1: 啊，好痛。
9: 呢个就系坑腩面
1: ，Thank you。

0: 啊，係喎！你哋咁多牛肉咧，要用好多牛肉，呢啲牛肉點樣嚟啊？
1: 我哋都係喺街市或者工業商攞噶。
0: 咁啲新鮮嘅牛啊，其實每日都唔係好多。
1: 唔係好多啊，所以我哋都有六七間工業商。
0: 哦，咁大家咪要搶牛肉咯？
1: 係啊，樣樣俾啲有幾多俾我哋
0: 咯就。哦 ，OK。你是華姐的
1: 個孫
0: 啊，孫女
1: 係
0: 最辛苦是咩咧？你覺得
1: 請人啦，請人啦，
0: 我請我，
1: 我大人拍頭啊！
0: 哦，即係因為
1: 市場，
0: 咁你都可以 train 一啲人新人喎。
1: 慢慢啦，同埋我哋呢度咁忙咧，好快就上手噶
0: 啦。哦，係係，絕對係，你睇下排隊排到。
1: 2012年開始攞到，到今年都應該仲有。不過部位擺又冇貼出嚟啦。哇！
0: 試下啲牛腩先啊！
1: 呢個係坑腩啦，呢個。
0: 坑腩做出呢個肋骨牌的呢個位置。
2: 哇，看起來就很嫩。
0: 哇！啲個個入嚟都話要食坑腩，咁點夠分啊？
1: 我哋盡量啊嚇。
0: 熟。
2: 我喜歡吃這種麵條。
0: 真的很爽，
1: 这个沙腩是筋膜的
3: 胶原蛋白，
1: 是胶原蛋白，
0: 来试一下，
2: 这个真的很好吃，怪不得大排长龙。
0: Vanessa， 你咁年輕美貌，咁但係你又俾呢度困住你，咁點算咧？
1: 我哋做其他屋企人噶嘛，可以輪流幫下手咁樣咯。
2: 那你還可以留在

0: 在店里就是传承下去，我觉得很厉害。
1: 咁你慢慢食。
2: OK，
1: 我哋其他嘢先。
2: Thank you，
1: 多謝曬。
2: 好 ，Thank you， 非常
0: 好，這個真的很好吃。
2: 我覺得呢個很好吃。

0: This is great. Okay.
1: 牛津大学已经有用叫 Bittersweet Study， 他们已经用音乐来研究，就是刺激我们的口味。如果是 Hip Hop 味是什么呢？哈，
2: 谢谢。
1: 我是一个被演戏耽误了一个歌手。哎呦哎呦，
2: 没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耽误的。
3: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耽误的。

0: Your ice cream.
1: Oh my god.
2: Your ice cream. Your.
0: No sharing.
1: No sharing.
0: Enjoy.
3: 我要拍一张照。
1: 哇，你看，我又想拍照了。哇哦，哇哦，简直就是艺术。谢谢，
2: 小心，小心。
1: 好，
2: 试看。哦，好看，很有特色。
4: 那牛肉丸好好喝。
2: 对。我觉得连这个都做得很好，很软。
4: 这是牛肉油吗？牛油吗？
2: 不知道，反正是炸的。
4: 牛皮，
2: 猪皮。
0: How is everything, guys? It's okay. Very nice.
2: This one is what is it?
0: 猪皮。
5: 猪皮。
2: 猪皮，真的猪皮。
1: 好啊，比我好啊。
2: Everything
0: is okay.
2: Yeah.
0: Can you guess the ingredients in this?
2: You mean the soup?
0: Yeah.
2: Well, 腐乳
0: chili.
1: 腐乳。You know, 哺乳 is 哺乳。
0: Thank you guys for coming. I need to go. Okay. Take care, guys.
2: You go back Australia?
0: No, I go back to kitchen. Okay, bye guys.
2: See you. Bye. 啊，还有啊，这个钢琴轻很柔和的钢琴声音和这个低音铜管的声音，也会产生什么味觉？你猜一猜。
3: 再讲多一次，我认真去感受一下。
2: 钢琴。
3: 钢琴。是炒饭的味道。
2: No， 低铜管的。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好了，我来公布答案了。游客的钢琴声音就是甜，然后低铜管就是酸。
3: 好，过后我去认真体验一下。然后这个冰淇淋我也要试一下。
2: 来的很喜欢。
3: 哇哦，我在泰国现在。
2: Nice。
3: 哥，我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完了我又要丢下你了。就是全世界的美酒呢，今天都会来到香港。
2: 有。
3: 所以我特意去帮你选一款酒。
2: 好。
3: 食物你来选，酒就交给我了，我走了啊。
2: OK， 拜，加油！
3: 哇，这里好大哦，天啊！香港味道。请在45分钟内选品酒，
6: 总价在1000至10000之间，不能直接询问酒价。
3: 挑战成功，可选一款酒免费带走。那我就去选最贵的呀。OK， 好，走。那里 ，Hello， 我要喝最贵的酒。那我就去选最贵的呀。让我来品一品，让我看一下包装。2019年，这个酒庄在宁夏，1200，我大概了，1200。好，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摊位了。老板 ，I want the most expensive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那我就给他4900好了。调酒。
7: I love the usual negroni.
3: OK。380。380。我的算术也太差了吧！让我来看一下刚刚的成绩，我是很有自信了。
2: 就係1190，
8: 3600啫。
9: 3000 Hong Kong dollars, right?

0: 完成品酒任务，你看吧，我就说我一定会完成。
1: 最后一杯，你知道是哪一杯吗？
0: 好吃，突然觉得这个辣度好适合喝酒。
2: 椰子咧就係紐西蘭嘅生果，
3: 只係200蚊一

0: 哎，哥啊，我打算带一款酒去配合你的菜，酸甜苦辣，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经常吃灰。
0: 我觉得酸甜咯。好，就这样决定了。再来拿我的奖品。嗯，
2: 谢谢。

0: 人在哪呢？
1: 威灵顿街。
0: 那你在附近找找哈，给你一个线索。不单止要低头走路啊，都要抬头望天，见到一个大烟囱，我就喺嗰度等你。
1: 烟囱。
0: 给你找得到啊！
1: 那当然了，烟囱，走吧，
0: 走吧。
2: 喂，你好，
0: 你
2: 好，好耐冇见，
0: 好耐冇见，
2: 好啦，咁咪跟我哋走啦。
0: 好好 ，thank you。今天跟你學嘢，
3: 我哋廣東有三大名果，我哋就選用咗呢個誒廣東最優質嘅黑冬果。
0: 哦，
3: 咁咧啲醬咧就好多材料嘅，都要四五種啊，
0: 好香啊！
3: 成個鵝籠咧啲滿曬醬啦，咁燒出嚟就會香啲。
2: 嗱，你哋就開始開工啦，
0: 好好好 ，OK， 交俾我哋啊！
3: 红针
0: 啊，红针啊，好紧要，
3: 系啊系啊系啊，等下放喺旁边度咧，吉咗就问先。
0: 哦，好似 barbecue 咁啊，真系。
3: 系啦系啦，
1: 咁样。OK OK OK，
0: 唔好吉到师傅啊
3: 吓。系啦系啦，等呢段翻过嚟，慢慢收收收收收，慢慢收收收收收。系嘛？
0: 哦，扭落去噶，
3: 系啦
0: 系啦，大口啲。
3: 哇，听呢歌啦！哇，听呢歌啦！唔肯放，
4: 揸住先啊，
0: 系。
3: 哇！
4: 好大嘅可以啊，
3: 系啊，够啦，够张噶啦。以前咧，我哋初初入行咧，就用个口吹嘅，咁样吹嘅，咁样吹。
0: 哇！咁
3: 样吹，我听讲嘅，
0: 我惊我口污糟，我黐沙呀。
3: 系啦。
0: 对不起啦，
3: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啊，
3: 低啲，
0: 好啦，咁之后点啊？
3: 就拎上嚟上钩。可以啦，
1: 颜色很漂亮，
3: 漂亮啊，均匀。干身咧。就可以燒噶啦，
0: 系
1: 哇，
0: 燒嘅温度係要幾多？
3: 200至250度。咁啊，而家我哋咧就改進咗，就係用呢個雙浸爐，即係之前咧嗰啲單浸爐咧危險啊，啲皮膚一揩落去咧就幾薄噶啦。咁啊，而家呢個雙浸爐咧外邊咧可以降温嘅，
0: 哦，
3: 佢個爐温入邊咧個温度比較高啊，所以佢燒到啲鵝咧啲皮下脂肪咧能夠化啲，咁啊皮脆啲嘅。
0: 所以呢個樓上面有好大嘅煙通啊，仲
3: 係啊係啊係啊。
1: 文哥，燒夠好了沒？我感覺它的爐好像沒火了。
0: 收咗火唔等於熄咗爐，未聽過咩？快啲睇我嘅電影。
5: 匿埋果欄幾年，仲好夠劏喎。
6: 咁我收咗火啫，唔係收咗皮。
0: 睇過未啊？
3: 好勁啊！而家啲火就好猛啊！

0: 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整个装潢非常像那个花样年华里面的感觉。
1: 我们设计师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旗袍，然后身上的那个 pattern， 然后就变成那个 wallpaper 这样。
2: 下啦，我嚟先啦，吓
3: 你先来，
2: 少少地试下先。
0: 烧鹅一定要配上这个酸酸甜甜的酸梅酱，真的
4: 与众不同，
0: 很脆，所以它真的是乌梅子酱吗？
1: 是一个果酱，其实是我们家特调出来的。
4: 香港嘅销量都好高，每一日。
1: 系啊，成10万只。
4: 哇！10万只，
0: 哇！没有一只烧鹅能飞得出去。
1: 而家呢个就系上妆啦，系胸肉为主。咁下妆者即系个腿。哦。
0: 我中意食上妆。
4: 我哋嗰时拍戏都会嘅，拍戏的时候很多客饭都会有呢个烧鹅髀。
1: 你食左髀定右髀？
4: 咁啊唔知喎，应该系便宜一点嘅呢个。你冇话边个髀贵啲噶？有分噶？
1: 冇嘅冇嘅，不过成日啲人以前咧就系话，我要食鹅髀一定要食左髀，咁啊就一个咁嘅传说就到而家。
4: 其实系冇分别嘅，
1: 传说话左髀好食啲咯。其實咧，炭燒爐香港係幾乎發牌㗎啦。咁呢個爐嘅牌係我哋幾十年前咧起呢等樓嗰陣時候就已經有呢個爐。咁就因為咧，其實呢個你知喺我哋中環嘅地段咧，過往幾十年咧都好多發展商話：喂，不如大家起棟樓20几层楼，我哋可以租出去咁樣。咁因為我哋要保留呢個炭牌，所以我哋係唔拆樓。因為咧，阿爺話齋，我哋要安守本分，做好我哋自己呢盤生意。所以我哋嘅我咧，你話係咪？无价。
0: 哦，我看到这个我很期待，这个李云子蛋清。
1: 你知唔知道咩系李云子啊？
4: 我知道，因为咧佢妈妈就系彭琪，咁彭琪走路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嘅，咁所以就好似古代人咁啊，拱手系咁样嚟嘅，系啦。
1: 个李云子咧个产量好少啊，因为你谂下，100g 嘅李云子喺10斤嘅彭琪里边攞到出嚟嘅。
0: 哇！好香。
4: 下次再嚟一定要介紹多啲朋友嚟呢度食呢個。

0: 不过其实讲到食嘢咧，就真系咧，除咗食呢个味道之外，仲有就系食佢嘅历史啊，历对秦淮战局啊。
1: 太平馆，什么什么厅？
2: 是啊，
1: 是，不是？
0: 温老板是不是
1: ？OK， 好 ，OK， 温老板。
3: Hello,
0: 阿爷嘅阿爷系边个我都唔知
1: 道。
0: 古代
1: 古代
0: 古代。

0: 咁呢度咧好出名，好好食嘅，唔使讲啦，一定系瑞士鸡翼。
1: 记得点菜要配红酒。
2: 红酒牛肉。
0: 咁啊，我不如你教下我点做啊？
2: 冇问题，冇问题。
0: 做完之后咧，我哋又可以做一个比赛，俾你啲员工试下味道。
2: 好啊，
0: 睇下佢哋食唔食得出，系你手势定？
2: 可以啊，可以啊。
0: 红酒牛舌就是这么准备的功夫在这里的。
1: 这是我上次赢的红酒，就用来做好吧。特意去帮你选一款酒，帮你选一款酒。
0: 用水刷一下，然后就可以把那个牛煎一下。

0: 好好
1: 用你哋嘅紅酒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味道开始出来了，完了完了，咁样好似好好劲咁样啊！反一反好，反一反，翻寻味啊！一条牛舌
3: 大概七寸这么长，可以开成四片。
2: 哇喂，咁我快啲食啦，好嘛？
4: 仲有鸡翼噶，
2: 系喎，仲有鸡翼喎，
4: 记得
2: 啦，系嘛？

0: 翼咧就要等多15分鐘先可以。咁、哦、我哋做 soft 你先。
1: 好。
2: 點解叫 soft？ 唔叫你 soft。
1: 要打到核發泡。
0: 係啦。你慢慢跟住打。
2: 哇！哎哇哇哇！啊，睇唔出嚟喎，人仔細細。你看我而家，我就是很 soft 了而家。
0: 我帮帮帮忙，
1: 我看一下。哦哦。哇，立体了。
2: 可以吃了。
1: 好香哦，那个碎碎汁。我偷闻一下。哇，好香好香好香。
2: Very nice。这道菜叫菜菜鸡翅，
1: 叫菜菜菜菜菜的鸡翅。
2: 好，试一下。
1: 好，来 ，give me five。
2: Yeah， 10。
1: 我们一起完成了。
2: OK。
1: 不知道这里的员工能不能吃出来是我们做的。
3: 嗱，我喺度做咗十几年，我应该会试得出嘅。
1: 唔一定咯。哇，零吃，很专业，我有点紧张了。
3: 都好难讲，我估计是小姐做的。
1: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2: 点解你会估到嘅？
3: 睇到佢嘅手势啊，虽然佢是美女，但系我相信都久唔久入厨房啊。
4: 哇，咁识讲嘢，真系要敬你一杯。
3: 诶，多谢多谢，
2: 多谢你啊，
1: 多谢你啊，系啦。
2: 咁我嚟啦，我哋食下啦。菜菜弄的，
1: 来一人交换。
2: 好腍。
5: Hello，
2: Hello，
5: 雞翼同個牛脷覺得點樣啊？
1: 好好味啊！
2: 好有特色，好 juicy， 係啦。
5: 嗯，呢啲就我哋餐廳啲歷史啦。
1: 爺爺的爺爺。
2: 爺爺爺爺啦。
5: 對，
2: 兩個對照下，真係有啲似樣。
1: 有啲似樣啊！
2: 都有啲似樣啊！
5: 咁呢個就係我哋啲歷史圖片啦。呢個第一間啦。咁啊，我哋係。第一間中國人做的西餐廳，1860年在廣州的時候咧，我哋個桑麥好叻，佢諗到一個方法，佢話我在西餐的傳媒度，我加豉油。嚟到香港之後咧，我哋再根據香港本地人的口味，再慢慢演化發展，就成為了香港一個很有本土特色的
2: 好有
5: 個烹調方式，就叫豉油西餐，是全球獨有的。
2: 哇！真係好嘢，好嘢，全球獨有。

0: 呢个就系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得太平馆先可以食到呢样嘢。
1: 喂，嗱，呢个系我哋亲手打嘅喎，今次啊，
2: 我觉得你可以传俾我。里面是饭的感觉。
1: 来食下你自己整嘅。
2: 哇，那个蛋香，还有那个烤的那个香气。
1: 好舒服啊！真系，
2: 我刚才应该在后面学完的，我很后悔。
1: 它那个味道真的是刚刚好的，它不会太甜。
2: 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0: 好唔好食啊？
1: 呢一個疏芙蕾幾多年歷史
0: 啊？哦，起碼都有六七十年歷史啦。就因為點解要手打當年冇嗰啲攪拌機？因為你手打可以將嗰啲空氣打入，你機打唔到咁樣。大滿足。
3: 好啦，我哋真係食得好飽啦，都要做下運動走走。
0: 好，好，好高興認識你哋，有機會再見。
2: 我一定會再來。
0: 好，
3: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2: 哇，好大一个喜字。
3: 係啊，因為這裡就是喜帖街。哦。結婚啊，都會來這裡買一些喜帖啊。
2: 我明天的美食地图靠我自己啦。
1: OK， 拜拜。
2: 好，走啦。
3: 咁噶，
0: 拜拜。

0: 这次打卡了不少经典影片拍摄地，像保留古老煤气灯的都爹利街，喜剧之王在这拍摄过。这边呢还有很多很好吃的米其林餐厅，所以呢今天我就预约了一个叫都爹利会馆。
1: 都爹利调炸鸡啦，雄鸡汁大虾球，首创的地方。

0: 探訪了茶餐廳啦，幾十年的老字號，即係聽到佢哋話唔捨得，但係都要放低。
1: 你食咧就趁依一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2: 我哋最後嘅啦，
3: 係真係都會想延續落去嘅咁樣咯。
0: 未到最後都唔會放棄嘅，務實咯，拼搏咯，呢個就係香港味道。
4: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颗神奇的种子，萌发于东方，滋养了大半个星球。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也获得丰厚回报。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也绚丽百变，塑造多彩的形态。千万年朝夕相守，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他的亲缘家族。

大洋彼岸，道族的另一个成员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布兰特是一位社区警察，每年九月他都要休假，回归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份。召唤他的是生长在这片湖区里的一种谷物。

0: 祖母是欧吉布威族长老，出发前布兰特接受了他的祝福。明尼苏达州湖泊众多，布兰特11岁就会驾驭独木舟。沼生菇，水稻的禾本科远亲，长在湖泊和沼泽中。对于没有农耕传统的欧吉布威人，菇是唯一的谷物。
1: Are you ready?

菇的种子一旦成熟就容易掉落，采收需要足够的经验和技巧。没有掉入船舱的颗粒，来年继续生发，

采收将持续一个月。在中国，菇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吴大爷视线贴近水面寻找，植物的茎部刚刚绽出白色的一线，表明恰好成熟，可以收割。

浙西南的高山盆地，昼夜温差大。这种高达2米的水生植物，与欧吉布威人采收的菇是同一个物种。造物的偶然，菇草被黑粉菌侵染，不再抽穗结籽，反而茎部逐渐膨大。它的肉质茎，成为今天我们普遍食用的蔬菜茭白。以最快的速度从水田到厨房，除去茭白略带纤维感的外皮，只留嫩心。以刻刀精雕细琢，埋入大量冰块，最大限度保留脆嫩清甜。蘸汁之外，不再需要烹饪。

腌制一周的茭白，酸味婉约，肉质已经浮软。拆出蟹腿肉，茭白与蟹肉在形色质地上丝丝入扣，难分彼此。红酸汤的加入，激发出挑的鲜。茭白心以豆碎的形态，暗示着它的禾本科基因。公元前，菇就是中国人的粮食作物。到了宋元时期，菇米渐少，茭白兴盛。如今人们只知茭白的鲜美，而淡忘了它曾经作为谷物的遥远身世。

0: 辛苦耕种的农家此刻占得先天之力。水煮的茭白质地酥软中有轻微的韧性，像慢炖的雪梨。朴素的一餐给丰收画上句号。地球另一端收获还没有结束，刚采收的谷米含水量是一般谷物的两倍，需要及时处理。
1: There, snapped. I think it's done. Yep.
0: 这种特殊的采集和加工方式在欧吉布威人中世代相传，他们将谷米视为生命的种子。十七世纪来到新大陆的法国人也发现了谷米的鲜美，他们把这种野米当成异域风味带回欧洲。在美食之都里昂，谷米与鹌鹑携手，土豆和鹅肝碾成泥，粘合谷米粒填入鹌鹑的腹腔。新鲜香草的陪伴下，猪皮包裹烤制，增添风味的同时锁住水分。极致肥鱼的组合，还好有秋天的莓果酱。野米鹌鹑是一道经久不衰的里昂乡土料理。回到祖母的厨房，新鲜的谷米带着水草的清香，常用来拌黄油或者与鸭肉鹿肉搭配。身材修长的籽粒简单油炸，就能获得蓬松干爽的米花。在点缀上多汁的蓝莓，清亮的枫糖，松脆香甜，口感层次丰富。欧吉布威人相信，能够长出食物的水域是他们的栖身之所。祖母感激湖水和土地的恩赐，明年这个时候谷米也会守信地再次与他们相会。米的故事在中国黔西南还有另一个版本。等待放晴的时间里，杨明伦正好修整农具，老伴儿制作项链，用的是一种形似珍珠的谷物籽粒。这种植物叫薏苡。当球形的萤果蓄积能量到达顶峰，外壳会发黄变硬，代表它们已经完全成熟。水稻难以生长的石灰岩山地，薏苡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成为主力作物，当地彝族叫它薏米。杨明伦和老伴拉起罩网，收集随时飞溅的小球。

坚硬的外壳是自我保护机制，这来自于它的繁衍本能。要获得储存在种子里的营养，得费一番功夫。

0: 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砸向外壳，被严密保护着的米人才现出身形。一米收获后，就是彝族的新年。女孩们盛装打扮，戴上一米项链。摇米花，打粑粑。一人不仅口感和味道接近稻米，甚至根据支炼淀粉的多寡，也分为精性和糯性。精薏米口感粗粒，多为药用；糯薏米值得更精细的加工。
1: 可以煮糖包吃了。
0: 炒熟的紫苏籽有略带辛香的油脂气味，是彝族汤粑的主要馅料。这是姜。中国各地都有节日做汤圆的习俗。米做的外皮包裹甜咸各异的馅心，彝族的薏米汤粑和稻作区的糯米汤圆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明伦的家乡，薏米是比稻米更有存在感的谷物。然而在稻米地位突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米制品的制作更为考究。一年四季，苏州人都沉溺在稻米、猪油和糖组成的世界里，不能缺了这口迷人的糯。苏式糕点的质地千变万化，奥秘在于白案师傅的香粉技艺。香意为相互拼配，改变糯米粉和精米粉的不同比例，可以让糕点产生迥异的口感。二八香粉，二分精八分糯，适合做黏糯弹牙的年糕团。四六香粉，四分糯六分精，蓬松有颗粒感，适合制作清爽的松糕。染色后的米粉抱团结块，用孔径不足0.6毫米的细筛打散，

松仁引领，豆沙猪油加入，只需将米粉轻轻抖落便完成包裹。春风细雨般最大限度保留糕团的呼吸感。

糯米粉占比更大的米团有天壤之别的质感，蒸煮后蜜质黏软，加入猪油，趁高温与之过招，不断按压，把猪油揉。

0: 用米做的甜食，表达对四季岁时的感悟，几乎是所有稻作民族的共同传统。
1: 关乎点的感，
2: 定生感，凡事汉。
0: 如同使用筷子是东亚地区普遍的进食方式一样，对黏糯的迷恋也是一种近乎趋同的爱好。尽管手法不同，姿态有别，但将糕团塑形赋予审美的形态，是稻米民族共有的行为。

人类与谷物的互动常常是不动声色的，自然界中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真菌为这种互动引线穿针。林方鹏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米粥是神奇的培养基，撒上一点泥土，只需几天就能让各种真菌显露身份。被染红的米粒表明红曲菌正在蓬勃生长，林方鹏平时靠做香厨为生，比起熙来攘往，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里。真菌在一周内大量繁殖，是时候让更多的稻米加入了。

群山环抱，三条溪流冲击出一块平坦的区域，四季潮湿温润，微生物依附在米粒上渗透攀援，红曲米由此诞生。米粒上红曲菌与酵母菌共生，可以充当酒曲，加入煮熟的糯米风寒，出缸已是三个月后，艳红夺目的液体带着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国人最早掌握了用稻米酿酒的技艺，尽管工艺相似，但因为水土、谷物和微生物的不同，各地的米酒气质迥异。

压榨过后的红曲米，红糟不会浪费。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红糟为闽菜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

溪水中的小蓬奇，简单调味，与未加工的红糟一起捣碎，奇异的鲜立刻将白粥点化的活色生香。海鳗中段肥腻，用红糟抓拌，酒香深入鸡肉纤维，果粉油炸将两者牢牢绑定，消肥解腻。咬开的刹那，喷香四溢。生红糟剁细，薄油煸炒，成为熟糟，可以参与更多调味。最初由于静息饭食不舍丢弃的酒糟，不仅带来喜庆的色彩，也是福建人无可替代的味觉依恋。

稻米已经消散于无形，加以足够的耐心，红曲米酒能演化成另外一种陈酿。

今年的醋母是金旭发酵的银杏。用野生山稻铺底，加入新鲜榨取的米酒，要等3年，酒才能转化为醋。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接力，醋是酒的下一棒，酒醋同源，起点都在米。宗亲观念浓厚的村庄，仿佛时光不曾经过，人们才愿意在斗转星移中守候最初的

0: 锅底铺上大米、盐茶和猪油，不加水，肉兔摆放其上。女儿从省城回来，到了父亲展示香厨技能的时候。
1: 哎，我可以了哈。
0: 林芳鹏今天要做米烧兔，这道菜的地位在古田无法超越，其中最重要的配料是醋。

和大多数中国父亲一样，只有在享受天伦时，寡言的林芳鹏才露出柔软的一面。促使这场转化的终极产物，但并不是终点。它再一次激发起红曲米的活力，让一切重新开始。林芳鹏着手培育新的母种。

无论是家族手艺的传续，还是谷物和自然的协作，一粒稻米带我们见证时间的更替与味道的轮回。

这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谷物家族。不露锋芒的小小颗粒，蕴藏着随遇而安的品性。有的独领风骚，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有的在时间沧海中音讯渐少。

相映生辉，此消彼长，共同点燃一缕缕人间烟火，映照着古往今来的多样生活。

0: 四月，燕子们忙着筑巢，张爱定的建筑工作也开始了。56岁的老张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工匠，家里不到5亩地，全在山上。这处塌方修葺好，正赶上春播。
1: 坐。
0: 太行山石厚土薄，层叠的梯田是人们应对生存的解决之道。
2: 我这什么？
3: 踩个萝卜。

0: 天不亮，妻子张海叶淘好一锅蔬菜，将要播种的田在山的顶峰。
1: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种地是辛苦活，沉睡了一冬的田地要先犁后涝。楼车上倒入的种子是粟，当地人叫谷子。晃动子斗，粟种顺势下落，能一次播种三行，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农具房是临时的厨房，粟脱了壳叫小米，熬出的米浆解渴又充饥。野韭菜用来调味，煮到小米开花，加入提前准备的蔬菜，新香提味。
1: 啥吃不？
0: 午饭就地解决，毛驴也吃了一篮土豆。
2: 好比我们家的一个成员嘛，时间长了就很有感情了。
0: 太行山年降水量少且不平均，小麦水稻难以存活。粟由狗尾草驯化而来，是一种异常坚韧的谷物，
2: 祈求平安，风调雨顺。
0: 现在只差一场春雨。

0: 种子在泥土下萌发，蓄积能量。
1: 我起来啊，早早呀，早上睡。
0: 降雨被收集到水窖，雨水对谷物和人同等重要。几缕春风，几场雨，粟就长出来了。中国北方的小米颗粒分明，而西南地区的人们更偏好黏糯的品种。炸过的五花肉和熏制的腊肉，加入蒸熟的糯小米，注入慢熬的冰糖水，填满一整碗。蒸制四个小时以上，黏糯拥抱油脂，浓缩一切对美好食物的想象。

0: 车过来，快去。
1: 想方设法的去偷着吃一口，骨髓香吗？

8000年，一直是重要的口粮。它的种植版图曾经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如今，粟的主粮地位已经被取代，但凭

素的加工，不同地方的人们各有解法。除了直接食用，北方人还把它磨成粉。在赤峰，猪油和小米面混合搅拌，制成小米油酥，它是当地一种小吃的核心秘密。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仔细卷起。五花肉卤制后，再用红糖和松木熏烤。

0: 高温下油面分离，饼皮酥松有层次，小米虽已密集前行，但香气犹存。酥饼开口塞入熏肉，再次回炉，小米对夹，金黄焦脆，馥郁奇香。相比之下，张海叶家的做法更加纯粹。发酵后的面糊含有大量气泡，趁热做成摊黄。眼下正是火柿子熟透的时令，松软的海绵质地卷上夹起，甘香迷人。
1: 来，
0: 四亩多田，一年一收，颗粒归仓。
1: 倒了下来。

0: 为了让土地休养生息，谷子田明年将要轮作另一种旱地作物，他的故乡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
1: 平安下的小金儿，
0: 十岁的莱尼珍藏了一张照片，那是父亲夺得冠军的留影。

0: 追上父亲的脚步，今年莱尼父子将一起参加最长玉米比赛。切伯鲁科火山最后一次喷发在150年前，给这里的土壤带来丰富的养分。莱尼家的田就在山下，种植着世界上最大的原生玉米品种哈拉。
1: Sí, también 40, sí.
0: 8000多年前，玉米在墨西哥中部被驯化，数千年的培育使穗轴逐渐粗大，籽粒也成倍增加。比赛当天是莱尼妈妈的生日，奶奶一早就开始准备。石灰帮助玉米皮软化，释放出人体必需的烟酸，加入鸡肉和香料，小火慢炖。莱尼父子到达赛场，由于世界性疫情，赛事一度中断，重新恢复，选手们都志在必得。为鼓励

0: 莱尼是最年轻的选手，初次参赛季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经过长时间炖煮，玉米硕大的颗粒像花朵一样绽开，亲友们陆续到达，父子俩也及时赶回。
1: 嗨，格拉斯，
0: 配上新鲜的蔬菜，浓郁的红汤底略带辣味，玉米粒清甜有嚼劲。玉米是墨西哥人的骄傲，也是农业驯化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因为适应力强，产量高，脚步势不可挡地遍及全球。400年前，玉米传入中国，珠玉般的外观被人们称为玉蜀黍，足见对它的珍视和喜爱。夏末，黄梅凤家的天台上，小家伙正要外出工作。他们的目标是正值花期的玉米。顶部雄穗此刻能产生千万粒花粉。下方的雌穗吐出丝状花柱。

两个月的时间，包叶变黄松散，玉米可以收获了。西南是玉米进入中国的路径之一，不同的风土催生出一种特殊玉米，人们抓住自然的灵光一闪，悉心培育出几乎全是支链淀粉的糯玉米。新鲜玉米磨浆，混合少量面粉，用清香的包叶包裹，玉米粑粑细嫩甜糯，蜂蜜加持，有着无限温柔的口感。来宾的街头早餐5元一份，附赠20多种免费小菜。然而小菜不是目标，让人欲罢不能的恰恰是一碗素净洁白浓稠香软的糯玉米粥。在盛产玉米的东北，充分利用大锅的空间和热力，发面玉米饼沿锅贴一圈，喧腾松软和焦香脆底兼而有之，还能吸收肉汤。墨西哥是目前拥有玉米种类最多的国家，而墨西哥人甚至以玉米人自居。塔可，一种风靡全球的墨西哥小吃，配菜可以千变万化，但玉米饼是永恒的主角。主厨阿特兹喜欢用

用现代语言讲述传统玉米故事。玉米笋柔嫩多汁，炙烤增添焦脆的牙感，红虾熬煮玉米面浆，海鲜和玉米的组合平衡巧妙，用分子料理手法将新鲜玉米汁制成水滴形状，轻咬，甘甜喷薄而出，享受一种奇特的体验。然而这些都满足不了阿特兹，每到高温潮湿的天气，一种病态的玉米会在田里无常出没。散发着潮湿泥土和菌子特有的气息，臃肿变形。玉米一旦被黑穗菌感染，就变身谷物家族的另类——玉米黑松露。

0: 不友好的气味是挑衅，有时也是撩拨和诱惑。所谓怪味，其实就是超越了经验和惯性的味道，与美味常常只有一线之隔。隔阂一旦被击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蘑菇、蒜头、松仁和苔藓的味道，还有隐约的甜和花香。
1: Nuestro maíz y nuestro huitlacoche, una referencia de nuestra cocina mexicana.
2: Si no hay maíz, no hay país.
0: 6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全球粮食结构，玉米种植不断扩大。另一些谷物逐渐退隐。
3: 妈，这里端麻将。
0: 十月，黄土高原，一种高大的作物开始收获。火麻，在中原先民的五谷概念中，曾占有一席之地。
4: 嫂，你的兄弟都买熟了，
5: 到这里，
4: 嫂你慢慢别。
5: 全来了，全来我放心吧。
3: 二成。
0: 火麻杆风干后，颜色变白，抓住一头，将外皮轻轻撕开。这种细长柔韧的植物纤维，在古代是天然的纺织原料。

0: 火麻籽只比绿豆稍大，油脂充沛，炒熟后有浓郁的坚果香气。刻麻籽是天水人的特殊才艺。
1: 我上火麻籽这块这里，没有火麻籽怎么生呢？

麻还是中国重要的油料作物。麻油家族里，胡麻油、芝麻油浓烈外向，火麻油的香气更清丽悠远，有草本植物和豆类混合的味道。直接拌水果酸奶，或是为清淡的菜肴画龙点睛。

0: 2000多年前，麻子是先民的粮食，如今它已远离舞台中心。然而在西北人手中还保留了一种特别吃法，研磨破坏火麻子的细胞结构，用热水反复搓洗，滤去细渣。保持锅内沸而不滚，不用点卤，蛋白质即可变性，产生絮状沉淀。这就是天水人挚爱的麻糊，口感细腻，散发坚果、木质和烟熏的复杂风味。
1: 喂，你这个多年还滑边儿。
0: 麻糊为平淡的面食增添奇妙的质感和风味。

0: 呀，吃不错啊。
1: 做成包子，口感绵软，趁热最好吃。烙饼表面酥脆，要蘸上新冲的蒜，油炸的盒子最有嚼劲。其貌不扬的一棵植物，从茎秆到籽粒，都给一家人带来温暖。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冬天要来了。可是，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2: 娃子是个包。

0: 朋友们，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我们常常说啊，养肝就是养命，肝脏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但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肝癌诱因呢，是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又容易忽略的指标，就是血糖。我们都说这个高血糖它容易伤肝伤血管，但是它更是隐藏在肝脏当中的一个甜蜜炸弹。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通过一个真实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62岁的王博，高血糖10年，觉得吃药就万事大吉，常年甜酒不离口，肥肉顿顿有，熬夜打牌到凌晨，久坐不挪窝。3年前开始肝区隐隐作痛，浑身乏力，他只当是年纪大了，硬扛着没管。半年前皮肤眼白突然发黄，吃不下饭，还莫名瘦了10多斤，就医才查出空腹血糖飙到10.2毫摩尔每升。

0: 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确诊了肝癌早期。
1: 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王博真是太粗心大意了。
2: 对，
1: 他明明有十年的这个血糖高的这个情况了，他居然还不注意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你看明显是作出来的。他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好多人以为说啊，我血糖高，我控制到好血糖就行了。其实你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这个健康的一个地基。这个地基不稳的话，你只是控糖也没有用。
3: 是的，确实啊，王博的案例给我们所有这个高血糖的朋友敲响了一个警钟。为什么这个血糖它会跟肝脏联系在一起，一步步的诱发肝癌呢？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权威专家，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曹阳教授。
4: 他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肿瘤学学科带头人，广州中医药大学杏林名医周代汉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主要从事肿瘤中西结合治疗、肿瘤姑息治疗与肿瘤康复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擅长晚期肿瘤姑息治疗的中西医诊治。同时他也是首届全国白求恩氏好医生提名奖、国家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首届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中西协同临床重大创新技术首席专家。他就是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曹阳。
5: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
2: 嗨，
3: 今天我们健康有道要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
4: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
3: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高血糖和肝癌关联的专家解读和护肝控糖全套方案。高血糖如何损伤肝脏，肝癌高危自测怎么操作，我们的专家又会带来哪些食疗方和中医调理疗法，这些干货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5: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是两个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肝癌。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生率非常高，我们全国有超过2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是肝癌的高发国家。那全世界每年新发的肝癌患者有40%以上都是在我们国家。那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呢？其实是有的。那我们的临床大数据也告诉了我们，如果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发生这种肝癌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1: 哇，
5: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一定有一定的联系的。我们也认为糖尿病是我们肝癌发生的独立的危险因素。高血糖怎么去影响我们这种诱发肝癌，它其实主要有三方面的机制。第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高血糖，那么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那么我们机体就会更加不断地去释放我们的这种胰岛素，导致高胰岛素血症。那高胰岛素呢，也会去刺激我们的肝脏细胞的这种异常的增殖，最后这个有可能导致他们发生一个恶变。另外呢，这种我们的高血糖还会导致我们的氧化应激反应，释放我们大量的自由基。那这些自由基的话呢，也会去攻击我们的肝脏的细胞，损伤我们的 DNA， 最后导致我们一些基因的突变，最后导致肿瘤。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这种高血糖糖尿病，这种会影响我们的肝脏的免疫微环境。那免疫微环境破坏了之后，我们的这种肿瘤细胞就可能会逃脱我们免疫的监视，最后这个隐形的生长，最后导致我们肿瘤的形成。
3: 您有高血糖困扰吗？不知道自己的肝脏是否面临风险？想要获取更精准的护肝控糖建议，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清糖毒护肝脏的科学调理指南，守护肝脏健康不踩坑。今天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给我们带来他们的小妙招，但是不知道靠不靠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大有什么样的好情报。
1: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高血糖的人实际上他的脏器都会面临着血糖的这个压力而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就一直在找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有一种养肝护肝的一种作用。然后有一天呢，我是在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广东味的餐桌上找到的，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我们来看一下 VCR。
4: 它生在交椅的阡陌之间，纤柔却蕴着大力量，古人称它能清湿热，利肝胆。

0: 疏肝利胆、排瘀解毒的好物。它不是名贵本草，却比寻常草药更具调护价值。江南江北遍地生长，每到初春，田间地头总能寻到它的踪迹。它既能清洁体内的湿热糖毒，又能疏利肝胆，促进代谢，改善因湿热淤积、气机不畅导致的肝区闷胀、血糖起伏，能在清糖护肝中发挥核心作用。这种长在郊野的清糖护肝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1: 长在郊野的清糖护肝帮手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呢，可以说长在田间地头，大家觉得它可能就像野草，但是你知道吗，我特别佩服古人神农尝百草，找到了那么好的东西，它就是茵陈。
1: 哦，茵陈，那到底茵陈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请举牌。成了，靠谱。
3: 你别说茵陈这个名字，我倒是真的听的不多，因为我觉得他名字特别像是人名。他主任，要不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好不好？
4: 茵陈呢，就是我们中药的茵陈蒿，它能清肝利胆退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同时呢，它对于我们血糖的稳定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对于这些血糖也高、肝又不好、肝火旺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是特别的合适。
1: 在调理当中，它真的这个是上大分的，但是它要怎么样的一个实用的方法？
4: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道非常简单的这种代茶饮。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茵陈菊花枸杞护肝茶。那呢，我们呢可以拿6克的茵陈，3克的菊花，还有这6粒的这个枸杞子，那么一起放在杯里面，加入沸水之后，盖上盖子，把它焖10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我们可以呢，每天在餐前或者两餐之间，那么饮用一杯。那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清热、明目的功效。
1: 有没有人不能吃？
0: 茵陈它是偏凉一点的，偏寒凉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一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容易腹泻的这一些朋友，那么就不要长期大量的饮用了。
1: 可以少少的喝。
0: 是的，这个代茶饮呢，还能够对于我们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也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王博也是在坚持饮用那么这样一个代茶饮，所以他的血糖还有肝脏的状态也都是慢慢逐渐的恢复了。
1: 这个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哈。
0: 是的，是的。
2: 专家带来的茵陈菊花枸杞茶分体制本草调理方，材料常见，制作简单，适合高血糖人群日常护肝控糖。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食疗方的详细配比、主治步骤和食用注意事项，在家就能轻松操作。我们都知道在中医当中呢，不同的症状的人他的调理的方式也不同。那今天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本草调理和传统的中医疗法啊，教我们怎么样护肝稳糖。
0: 常见的有2大类，一类就是我们的肝胆湿热型。肝胆湿热它可能会表现为我们的口干、口苦、口臭，或者说脾气比较大，容易发火，舌苔是比较黄腻的，这些都是肝胆湿热的表现。那这一类型它的核心问题主要是肝郁脾虚、湿热壅盛。那我们平时呢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茵陈、郁金还有茯苓，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煮水代茶喝。那么或者说呢，我们把它再加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薏仁、薏米，就是那么一起这个煲汤使用，那么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疏肝健脾清热益湿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肝阴不足型。那这一类朋友是怎么呢？往往都是一些熬夜族，还有一些我们情绪比较焦虑的这些朋友，他容易发生一个肝阴不足型。他在临床上表现呢，就是我们口干、眼干、心烦、失眠等等这样一类的临床表现。
1: 这样的症状

0: 堆人。
1: 然后呢，他们伸个舌头，我们可以看到舌头是比较红的，苔呢是比较少、比较薄，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肝阴不足型。那这一类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肝肾阴虚，虚火上炎。所以呢，我们在这种食疗上面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麦冬、枸杞子，还有我们的百合，那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可以把它煮粥也行，或者把它做一个代茶饮，那么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养阴的作用。
2: 好，刚刚我们是本草调理的方式，然后我就稍微又打听了一下，就王博他除了有本草调理，他还配合了传统的中医疗法。主任，这是什么？
1: 这里呢，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那么对于我们护肝疏肝，那么其实有非常好的作用。那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太冲穴呢，就是在我们脚上啊，足背上面，我们第一和第二趾骨结合部前方的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太冲穴。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叫做七门穴，也就是在我们乳头往下再数两个肋骨啊，这个肋间隙就是我们的七门穴。平时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家里做一点艾灸，比如说5到10分钟，每周我们可以做2到3次，那么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作用。那如果说在家里不方便做艾灸的患者，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穴位那么进行一个按压，每次也可以按3到5分钟，每周按3次左右，那么这样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疏肝解郁、排毒泻火的作用。
0: 好，我记住这两个穴位了。
1: 第二种是我们的循经按摩法，那这里有请我们肿瘤中心的周立群护士长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演示。
2: 好，掌声有请，大门开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院肿瘤中心的科护士长周立群，今天我要带来的是肝经疏通术。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取坐位，握拳，用我们的手掌根部从大腿的根部也腹股沟的内侧开始按揉，力度以局部感到酸胀为宜，一直按揉到我们的脚踝的上侧，每条大腿按揉20到30次。按揉后以局部感到微微发热，肌肉松软为度。
1: 给我们周护长介绍的这个按摩手法非常简单，如果我们长期做的话，它能够打通我们肝经的这个淤堵，能够加速我们肝毒的这种排出。第三个疗法就是我们的疏肝虚自觉。
3: 疏肝虚自觉，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双脚与肩同宽，掌心向上置于我们的两侧腰间，深呼吸，左转穿右掌，收右掌，右转穿左掌，收左掌转正，左右为一组，每天练20组。
1: 这个疏肝虚自觉是我们中医6字诀之一，它是专属于我们肝脏的一种呼吸的方法。那么坚持做这一套操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去疏肝理气。所以呢，对于一些我们这种情绪不佳的朋友，那么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畅我们情志的作用。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得更好。
2: 谢谢护士长的演示，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血糖高这个问题哈，我就少吃点糖就好了，但是你这个血糖高它有可能一步步的引爆癌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4: 55岁的李姐，高血糖8年，天天精米白面，奶茶甜点不断，上班

0: 坐一整天，还把上腹隐痛当成老胃病，拖到瘦了十几斤，在家人的催促下才去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让他后悔莫及，竟然是胰腺癌中期。
1: 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一下胰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那它有两方面的功能，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讲它是一个消化器官。那消化器官是什么？是由我们胰腺的外分泌部来完成的。那它胰腺每天可以分泌大量的胰液，那胰液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消化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胰淀粉酶，这些都可以来帮助我们身体完成一个消化的功能。另外呢，胰腺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影响我们代谢的功能，就是它的内分泌部完成的。那内分泌部里面是主要是由我们的胰岛细胞把这一部分功能完成的，它可以分泌我们的胰岛素这种，还有我们的胰高血糖素，还有我们生长抑素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些激素，那通过这些来调节我们机体的这种血糖的一个水平。那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发生糖尿病，那反过来的，我们这种高血糖那反复会刺激我们的胰腺细胞，最后导致胰腺细胞发生一个这种我们炎症反应，导致我们的这种基因的突变，最后导致我们肿瘤的生成。为什么胰腺癌我们把它叫做癌王？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胰腺癌它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国家只是排在所有恶性肿瘤里面的第十位啊，其实并不是排在很前面，但是呢，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病。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胰腺癌的死亡率是排在第六位的。那对于我们国家目前的肿瘤治疗的水平，所有的肿瘤在一起五年的生存率基本上超过了40%目前的水平，但是胰腺癌还不到10%，所以告诉了我们胰腺癌比其他的肿瘤治疗会困难很多，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讲胰腺癌为什么是癌王的原因。
2: 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也给大家带来了好方法，谈一下新会。
3: 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它不仅说是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父辈啊就在使用的，而且呢它对我们的控血糖、保护胰腺还能够疏通活络都非常好。它是什么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它藏在谷粒的外壳之中，渺小却藏着大能量。古人称它能润肠道、通瘀滞，是调和代谢、疏解淤堵的好物。它不是普通谷物，却比常食杂粮更具调理价值。南北地区皆有种植，日常膳食、养生茶饮中总能见到它的身影。它性情平和，能入脾胃大肠经，既能清排体内的糖毒痰湿，又能润通代谢，辅助稳糖，改善阴淤堵、代谢不畅导致的身体沉重、血糖不稳。它不是控糖神药，却能在控糖护胰中发挥关键作用，搭配其他本草调护效果更优。这种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3: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哇，它的名字就是破麻仁。哇，各位想到了没有？
2: 到底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主任，请举牌。靠谱，
3: 耶！
1: 火麻仁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润肠通便，所以呢，这个润肠通便它很重要，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全身的代谢，那么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血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5: 那它需要有什么样的配伍会帮助它，就是更好的能够降糖和护胰？
1: 那我们介绍一款比较经典的代茶饮，就是我们的火麻仁无花果代茶饮。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火麻仁再加我们的无花果，那么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加入我们的这种沸水500毫升，那么大概把它焖泡这个20到3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这个代茶饮呢，它能够清肠润燥，那么还能够对我们的这种血糖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
2: 主任带来的火麻仁代茶饮，分症状本草。

0: 好理方，材料常见，制作简单，适合高血糖人群日常护胰调糖。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食疗方的详细配比、主治步骤和食用禁忌，在家就能轻松操作，给胰腺减负。
1: 果麻仁代茶饮呢，真的是太方便了，不用专门去跑医院。今晚呢，就给爸妈泡一杯果麻仁茶，大家赶紧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
0: 今天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专业的方式，一个是从本草调理的方面，另外一个是传统的中医疗法，为我们带来进一步的保护自己胰腺的方式。主任，首先是本草调理。
2: 是的，是的，在我们本草调理里面，我们中医还是讲辨证论治的。
0: 嗯，
2: 那我们常见的胰腺症型呢，我们大概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肝郁血瘀型，那这些患者呢，往往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血糖比较高，那上腹胀甚至疼痛，再加便秘的一些情况，那这种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香附、三七还有陈皮，我们可以把它一起煮水或者入我们的膳食里面一起使用。那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有非常好的这种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能够对我们保护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胰腺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除了肝郁血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脾虚痰湿型。那这些主要表现在一个血糖的不稳定，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大便的异常，比如说大便稀溏或者上腹的胀闷，这个不想吃东西，胃口不太好，这样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么舌头伸出来，舌可能是舌淡的，舌苔是比较白腻的，甚至也还有一些齿痕的舌头，这些都是我们脾虚痰湿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一类的朋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炒薏米、芡实还有我们的山药，那么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泡水喝、煮水喝，或者说煲汤都可以的。
0: 嗯，
3: 这两个的这个本草的针对性倒是挺强的，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其实也不能吃这些本草？
2: 当然我们也会有讲究，那比如说对于一些脾虚痰湿型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讲，
0: 嗯，
2: 啊，他我们就讲不要吃太生冷的东西，生冷的食物啊、水果啊这些都不要吃，还有一些药材，刚才我们讲的火麻仁啊这些我们就不要吃了。如果他吃了这些的话呢，可能会加重他的脾虚的一个程度。
0: 嗯，
2: 另外呢，对于脾虚痰湿的朋友呢，我们也避免使用一些这种太滋阴太滋腻的一些这种食材，比如说我们的熟地黄、我们的阿胶啊这一类，如果我们就不要用的太多了。
3: 哦，对。
2: 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是本身就是一个阴虚体质的，表现为我们的口干舌燥啊，这种手足心发热，晚上睡觉出汗啊，这种便秘、舌红、舌苔很少的，那么我们就不要使用一些太过于温燥的一些这种本草了，以免这种火上浇油。
0: 主任带来的中医调糖护胰防癌调理方案和体质茶饮方，操作方便、简单、有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详细讲解，赶紧参与吧。
1: 有没有针对于像是我这种的，可能对于做动手去做这些食材，可能不那么擅长，但是我擅长动啊？
2: 那今天呢，介绍两个穴位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中脘穴，啊，中脘穴呢是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正中线上面，在我们肚脐的上方四寸。中脘穴的作用呢是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啊，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那另外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太冲穴的位置是在我们足背上面第一和第二趾骨这个连接处前方的这个凹陷的地方，那么它是一个我们叫做疏肝理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那么我们按压一下这个地方，那么对于我们肝气的这种舒展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两个穴位我们可以每次按压5分钟左右，每周我们也可以按压3次左右，那么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胰腺这个区域的一些按揉操，那这里我们可以请到我们肿瘤中心的护士长周丽群护长来为我们演示。
0: 好，掌声有请，大门开启。
4: 欢迎欢迎。第一个是胰腺区域轻柔按揉操，双腿与肩同

0: 同宽，搓热我们的双掌，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抚我们的腹部30圈，然后从脐部的左上方一线区域为中心，顺时针轻揉按揉，每天做10到15分钟。
1: 通过这种轻柔的按揉之后，那么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区域的血液循环，能够缓解我们胰腺的淤堵，让我们胰腺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
0: 第二个是仰卧屈膝展卧功。仰卧，全身放松，掌心向下，深吸气，呼气，双腿并拢，屈膝尽量贴于腹前，稍停片刻，呼气，双腿向前向上伸直，轻轻放下，呼气，吸气，双腿并拢，收屈膝贴于腹前，吸气，双腿向前向上伸直，轻轻放下，每天做3到5次，每周做3次。
1: 这套展腹功呢，它能够带动我们腹部脏腑的一个活动，来促进我们全身的这个代谢，它也可以缓解我们这种久坐不动带来的这种胰腺的血液循环不畅。
2: 谢谢护士长的演示，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胰腺区域按揉操、护胰穴位按压、仰卧屈膝展腹功，这些中医护胰疗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步骤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疗法的详细操作视频和穴位定位图。今天节目里所有调堂护胰妙招都在整理笔记中，赶紧扫码收藏学习吧。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精彩的讲解，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胰腺稳、血糖稳、安安全全、健健康康。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3: 稍后继续。上播出。
4: 心脑血管它有个高危的因素，就是高血脂症，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燃烧脂肪，
5: 我是管住腿，迈开嘴，
6: 暴汗减脂肪，踢毽子。
4: 两者都点赞，大家推荐维阳功降血脂的效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7: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9日21:40健康有道。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喂，陶律师，
1: 陈叔，
2: 几点了？干什么呢？怎么还不来啊？我听说你那个案子一审赢了，觉得自己能赚到大钱，不干了。
0: 那还有什么好干的呀？是吧？转来转去都是赚钱，没劲嘛。
1: 那你说这
2: 话好意思吗？你，赶快过来。万和那案子我人手不够，你加入我团队呗。
0: 啊，那陶律师，我谢谢你的邀约啊，但是我想休个假，有点累了。
2: 哎呀，你等办完我这个案子再休假行不行？兄弟有难，不找你找谁啊？赶快啊！
3: 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啊？什么案子都得接吗？去，他们来了以后收下咨询费，回了咱们。
4: 是吗？我已经许了，人家说这案子咱能代理、
3: 啊。你许下的我就得代理啊！你以为我像你，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捡？
0: 看热闹啊，高兴。哎，
4: 说你啥时候来的？
0: 来半天了，一直看你偷懒啊。
4: 没有我，你看他们。
0: 我应该像韩律师的小田这样对你就好了啊，你就进步快点。行。陶律师找我上去一趟啊，嘴上奶擦干净了，进去干活去。方律，聊事儿了吧？
5: 聊完了。
0: 哦，
5: 你们聊。
0: 哎哎，哎，进来坐，没打扰你们吧？
6: 没有，我们正聊一些所里管理上的事儿
0: 啊。
6: 喝茶？
0: 不用，别忙，别忙。
6: 祝贺啊！
0: 祝贺什么？
6: 我们忙了半辈子，不如你出手一次挣得多呀。
0: 哎呀，谁一辈子还不踩个狗屎？我踩狗屎上了。啊，对，那个。早上给我电话，你说你这有案子需要我呀？你说你手下两将如云的，个顶个厉害，用上我吗？
6: 你最近忙什么呢？
0: 没忙什么，不是想休个假吗？
6: 哎，脸，转过去。确实气色不大好。
0: 嗯，
6: 虽然我那个案子人手紧，不过我也可以找别人。这样，你呀，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啊。
0: 嗯。谢谢李姐，走了，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6: 注意身体啊。
0: 好的。
1: 陈先生，
0: 哎，
4: 说吧，您能帮我个忙吗？
0: 帮忙说行，
4: 接个案子。
0: 什么？接案子怎么能算是帮忙呢？那是你让我发财，我得谢谢你。什么这？哦，老韩不接那活是吧？烂摊子你给我了，被我说中了。
4: 别，先进。
0: 嗨，我就说你有好事，肯定不会想起我了。
4: 哥，
0: 哎，
4: 我先跟你说一下这案子这情况
0: 啊，
4: 这是一个当事人，然后呢，他遭受了校园暴力。

0: 我是想，这不是当下的热点吗？再说我小时候我也让人欺负过，我就给赢了。我想的是让我师傅带着我打，现在当事人都快来了，他不接，你知道？
1: 校园暴力确实不太好打呀。你到什么程度？是伤了还残了？
0: 都没有。这是个十年前的案子，主要是语言暴力。
1: 十年前的案子还是个语言暴力？不是，你让谁都不太好接啊！你不行，你给人解释一下，回来得了。
0: 哥，我跟人家当事人话说挺大的。再说我师傅让我管人家要2000块钱咨询费
1: 啊！等等等，等会儿，就是你师傅不出面，让你去见当事人，再跟人要2000块钱咨询费啊？你师傅真行，太狠了。啊，行吧行吧，一会儿我过去看一眼吧啊！我可以很努力的去解释这事儿啊，但我告诉你，2000块钱我不保证给你要回来啊。
0: 哥，
1: 别，你怎么还跪呀？
0: 不是，哥。您看，我以前我也帮过您的份上。
1: 你道德绑架我呀！你帮过我啊，你就让我把这钱给垫了，是不是？
0: 您要是非要垫的话，也不是不行。
1: 这小钱儿你。
2: 杨先生，肖女士，这位呢是陈硕律师，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啊、哦，
1: 你好，你好，陈硕，
3: 陈律师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哈。啊，肖女士，坐。哎。啊，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助手，方瑞，小方。刚刚小田呢，简单跟我说了一下，说是二位有法律方面的事想咨询一下，是吗？
3: 啊，是，我们想咨询一下，曾经受到校园霸凌，现在还能受到法律的帮助吗？
1: 要看实际的情况，多久之前的事儿？
3: 十年前
1: 了。我十年真的是很久以前了。那被霸凌的人，应该是肖女士啊。我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跟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被霸凌的经过啊？
3: 又说一遍啊，那个之前跟田律师不是说过了吗？啊，
0: 是这样，因为陈律师呢是比我资历更深，经验更丰富，我没有跟他说过咱们二位的这个经历，我是觉得见面然后详细的谈一谈，这样会比较好。
1: 对，我也多了解一点。
4: 要不咱们还是走。
1: 肖女士，如果你这边有所顾虑的话，你看这样好不好？您可以稍微回避一下，让杨先生代为转述也是可以的。
0: 楠楠，那我们先上车上去，我和陈律师的，啊。

0: 林律师啊，我们也知道，十年前的事情，当时也没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可能很难办，但不办不行了。
1: 为什么不办不行？
0: 我和他已经恋爱5年了，可总也结不了婚，男的他怕人，他甚至都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刚刚你也看见他了，看上去挺好的，可是他特别自卑，都不敢在人前抬头啊，而且他经常会产生幻听、幻觉。我跟他一提到结婚这事儿，他这症状就变得更严重。我们也去做过心理咨询了，心理医生觉得他那个根源就在他当年受到校园暴力留下的阴影。如果要解决现在的心理问题，首先应该解决当年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来。
2: 肖女士当年都经历什么了？

是这样啊，校园霸凌呢确实是非常恶劣的行为。那目前呢，除了教育部颁布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之外呢，我们国家并没有设定专门的法律。那如果是因为霸凌造成了人身伤害，我们可以援引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未成年保护法。那再严重

重的，那就已经涉及到了刑法的范畴了。那如果没有造成实际的身体伤害呢，想对施暴者主张权利确实比较困难。另外就还有诉讼时效，

0: 去搜集一些他当年被霸凌的证据，能不能搜集到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诉讼时效，他是不是已经过期了？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这个症状又很严重。我们也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就是我作为律师站在你的立场想这事儿，也确实觉得挺为难。但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作为律师，我们需要考量的东西也挺多。的确为难。
2: 啊，杨先生，
0: 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您跟肖女士先回去，也等一下我们的消息。我这边呢，仔细帮您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法律救济的途径能帮你们解决到这个问题。那有任何进展的话，我会告知你，好不好？哎，
1: 好。
0: 乔乔，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
1: 啊，那个陈律师，这咨询费
0: 免费咨询，因为您特别信任我们，把你们比较隐私的这个事情跟我们也分享了，我感谢你们的信任。
1: 那谢谢您。
0: 哎呦，不客气，
1: 耽误您时间了。
0: 不会不会，我们下次见，好吧？
1: 好啊，
0: 给我送一下。好，杨先生，对不起，
1: 谢谢啊。

0: 陈律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人家都提了咨询费的事儿了，这您又不收，我拿什么跟师傅交代呀？
1: 跟你师傅交代啊？啊，又不是我师傅呀。
0: 陈律师，您之前您都答应我了，
1: 我给你保证了吗？我说把这钱给你要过来啊。人家这小情侣是不是惨成什么样？你好意思要那咨询费啊？
0: 我也惨啊，
1: 就怕那2000块钱，你师傅说你是吗？
0: 对呀，
1: 自己看，抓紧了啊！
0: 2000，赚了。哥，
1: 少来这套啊！抓紧了，收着钱了，说哥，对吧？收不着，那眼神杀气腾腾。
0: 不不哥，我刚才不是那意思。
1: 2000块钱啊，你自己这么的安排啊。跟你师傅，你就说咨询费你要了1000块钱过来，也就凭你这资质要2000，你师傅也不信。另外呢，你去，
2: 我要吃。
0: 慢走啊，瘦哥。
1: 你少来这套，田哥。
0: 哎，哥。还是有钱。
2: 这个是我师傅的名片，上面有他电话。哎，到时候你要方便的话，我能加你个微信吗？啊，
0: 可以。
2: 好，那我先走了啊。哎，哎，你等等，
3: 那个陈律师说，让你在一楼稍微等他一下。
2: 哦，行。
4: 陈律师，
1: 杨先生，抱歉啊，让你们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些话呢，在上面不太方便说，咱就下边聊，好吧？哎，
2: 好。
1: 实话实说啊，你们这个案子呢，我不太方便接，因为刚刚在上面咱们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你女朋友特别敏感的一人吧？
2: 是，刚才崩溃了。
1: 所以啊，那你说她是女生，之前还受过那么多的伤害，你让她跟我一个男士在这讲这些过往的经历呢？我怕他有心理障碍，
2: 是啊。
1: 那我这边有一个建议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女律师，能力非常的强。我想把你们这个情况呢，简单的介绍给她，我看她有没有意愿代理你。当然，这个是双向选择，也看你们的意愿怎么样。
2: 因为我刚和楠楠聊过，楠楠说，要不算了，多少年的事儿了，她怕翻出来惹麻烦，也觉得再找那些人好像挺理亏似的。
1: 你们还觉得理亏？干嘛这么想问题呢？那些人欺负他在先，伤害他在先，找他们评理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
2: 是啊。
1: 而且我记得你说你们找过心理医生是吧？
2: 啊。
1: 那心理医生说的是没错的呀。其实，在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那就是帮他治愈的过程。你肯定想得快点好啊。
2: 当然想了，但
1: 那还纠结什么呀？我就给你做主了，你就等我电话。我跟那边有任何进展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不行？
2: 好，太麻烦你了。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还有一件事，我得嘱咐你。就是今天你们是来我们所里边找我，但是呢，因为一些情况，我把这个案子转给你，哦，千万不能让，懂吧？
2: 明白明白。
1: 行，那就谢谢啊。
2: 好嘞好嘞，谢谢陈律师。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喂，秋华。
1: 喂，英子。
0: 哎，我今儿没去，秦老师没说什么吗？
1: 没说什么呀。
0: 哦，好。
2: 哎，没说什么就行。哎，那我再睡会儿啊。
1: 嗯。
2: 那边就靠你了，拜拜。
1: 拜拜。
3: 刘英子，
2: 谁啊？谁？
3: 陈硕。
2: 不是，你怎么来了？你抱着一堆什么玩意儿？你
3: 送温暖来了。
2: 送温暖？告诉你啊，别以为拿这点东西就能抚平我内心的伤痛，我生气着呢。哼。
3: 昨天不就提醒两句吗？是不是呀？太好了，你这屋，你瞅瞅还哈气呢。今儿没去许卓那儿啊？
2: 谁还敢去啊？我这再去还不知道有多少版本的风言风语呢，不敢了，不敢了。
3: 没吃饭的吗？
2: 没吃呢。
3: 给你煮个面啊。
2: 你又点我是吧？你是不是还想说徐老师给我煮个泡面啊？啊，跟你说我现在气儿还没消，你说话注意点啊。
3: 我想说的是，我这泡法他肯定不会，我用牛奶给你泡。
2: 我只泡过牛奶浴，没吃过牛奶泡面。行吧，你给我泡去吧。告诉你啊，不好吃我打死你。
3: 你就是他吃完了你爱死我。
2: 爱死谁？我抽死你。哎呀，
3: 就喜欢你这小劲儿，抽死我。
2: 哎，那电磁炉的电你省着点用啊，容易跳闸。
3: 知道了，抠门啊。

0: 吴正义，五粮料理好了，出来吧。
1: 这面都给我煮了，就不知道给我送过去，还得让我跑过来，诚意不到位。哎，
2: 小硕子给您请安。
1: 行，那我就受累尝尝吧。哎，你这面里面除了牛奶，没给我下什么药吧？
2: 料都在，你自己看。
1: 我要吃出什么毛病来，我可就赖上你了啊！
2: 行，后半辈子我照顾你。
1: 告诉你，我还没吃呢，别恶心了。
3: 哦，不错吃啊！
2: 爱死我了吧？哎，
1: 哎哎，尝尝就免了啊！姐姐减肥呢。嗯，你走吧。不是，你还想等着我吃完给我刷碗啊？
2: 用不用这么狠啊？卸磨杀驴呢你？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自己说你自己是驴。哎，就你这种。牛奶煮面这种小招数都哪儿学的呀？用在过多少姑娘身上？
2: 哪是什么招啊，我用的真心，用的爱心给你做的。
1: 你这真心爱心都用在过多少姑娘身上？
2: 聊正事儿吧，你真的是。那个，给你介绍一案子啊，这个当事人呢想找一个女律师。
1: 哪个案子呢？非给女律师？
2: 一个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
1: 10年前？
2: 嗯。
1: 人身伤害？
2: 没有，就是心理层面。
1: 你逗我呢？那谁小时候没被小混混欺负过呀？我还有心理伤害呢，都着过回去，现在跑法院告，那法院干嘛呢？啊，还开不开了？陈无良，你说你都挣这么多钱了，怎么突然给我介绍这种案子呀？是不是有利可图？嗯，你肯定想从我身上敲一笔吧？我叫吃猪岛。还好我没上你当。
2: 你叫我陈无良，觉得我无良没问题。但罗正义，我问你一点，你为什么觉得这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它就是正常的呢？为什么这个当事人为了讨回当年的公道，他就是无事生非呢？你不叫罗？

0: 不正义吗？正义感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对这个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十年过去了，他还饱受折磨呢。他不敢结婚，不敢交新的朋友，这一切不可怕吗？你不想给他讨回公道啊？那你当什么罗正义啊？每次道理都在你这儿，正义都在你这儿。今天你跟我说这些话，对你挺失望的。那我没来吧，我也没说这些话，对不起，占用你时间了。哎，
1: 不是你刚喘气儿，怎么就跟我说这么全乎啊？哎，陈武良，陈硕，陈硕，陈硕。对不起啊，我平时老跟你开玩笑开习惯了，我为我刚才的态度跟你说声抱歉。
0: 不用，你罗正义哪有错的时候？
1: 我跟你认真的呢，你就别生气了，咱俩是好朋友嘛。那你现在还愿意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吗？
0: 我想想吧，啊，我回头告诉你媳妇。

0: 对。
1: 行，我一会儿发你啊。
2: 来了是吧？
1: 嗯。哎。工作忙完了吗？然后明天帮我约一下杨先生还有小女士啊，时间地点我稍后发给你，不在咱所里啊。
2: 去哪儿啊？
1: 英华所。
2: 师傅，你这位罗律师，这盘棋下得够大的呀。
1: 那没办法，为了他不得上点心，上点手段啊。啊，还有啊，这案子是咱所流出去的，所以呢，你这
2: 保密，保密，保密。
1: 嗯，聪明。也别告诉你姑姑。
2: 那哪能啊？
3: 郝总，至于吗？特意来接我？
4: 你帮我要回来几百万，我肯定得给你接见风了。
3: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我还着急回所里呢。
4: 遇上点麻烦，来找你谈一谈。
3: 行吧。
4: 我不知道，张兰姐现在躲着不见人。我只能从马总和杨总那边下手，他们占股一个占4%，一个占5%。无论我拿下谁，都可以保证我在股东会上顺利胜出。
3: 郝总，你现在剩下的无非就是砸钱买股权，也没我的事儿了。
4: 怎么没你事儿啊？谈判、出协议，都得有律师在场啊。而且，我们公司的法务也是我大伯那边的人，我身边不能没有人。
3: 我坐了一夜的火车，累得要死。您趁早给我送回律所吧啊！这事儿以后再说。
4: 累了你就先休息呗。反正这车也挺适合睡觉的。
3: 在这儿，谁跟你这睡觉呀？快给我送回去。
4: 行吧。反正这车呀，我估计也是坐一次少一次路。
3: 什么意思啊？
4: 我要买股权，怎么着也得几千万。再加上我大伯小叔故意在矿上搞事儿，给工人停发工资，还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我现在只能先用自己的钱去贴补，所以这车呀，说不定哪天就得卖了。夏律师，这股权的事儿，你能帮我吗？
3: 帮可不行，帮就是白干，雇倒是可以。
4: 夏律师，你帮我解决股权的事儿，帮我上位，我答应你，新城矿业之后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交给你，怎么样？
3: 真的？
4: 当然了。
3: 你可不能玩赖。
4: 但是 我还有个条件，你们所的款我能不能先打一部分啊？我又要买股份，我又要给工人发工资，你再饶我一阵子呗。
3: 你这样口说无凭，那我不是赌博了？
4: 确实是赌，所以你也得先考虑清楚。

0: 我这儿可都是期房，不是现房。
1: 你这个顶多算个烂尾楼。行吧行吧，赌就赌。那你先把一部分款打给我，杨总和马总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一言为定啊。
1: 哎，前面就快到了，你帮我放那屋入口，谢谢。
0: 三叔，谢谢你啊，真心的。
2: 罗律师，这律所怎么跟危楼似的？太简陋了，这。
3: 因陋就简呗，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地震。
4: 咒谁呢？啊，这无良之人才怕地震呢。
2: 罗律师好。啊。
3: 合伙人亲自出来接啊？
4: 怎么就你们俩呀、啊？人当事人呢？
3: 快到了吧？
2: 对，快到了。
4: 那进来吧。
3: 这个
4: 送我们的。
2: 对对，谢谢啊、我拿。
4: 那不行，不行，我怕你反悔了。哎，给我吧。
3: 转。
4: 秋华。哎，来人了。
3: 早，秋律。
5: 陈律师来了。
2: 邱律师好。
5: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3: 穿了一身羊绒吧，知道这屋冷。
2: 坐。
5: 这屋冷吗？还行吧。
3: 不冷。
5: 我还和英子说呢，陈律师好执着呀。
3: 什么执着呀、啊、对感情吗？
5: 挣钱啊。
3: 我一直都这样，钱串子，而且到了执迷不悔的地步，商业机密不可。数出几个零。
5: 真烦。
3: 不是来人就给锅巴吃啊，干干巴巴的。
5: 你就配吃这干巴的。方瑞，这入行跟对师傅特别重要。
4: 但你姑姑怎么回事啊？不怕把你给毁了？
2: 我姑姑慧眼识珠，
3: 她姑姑已经教育出一罗正义了，就别再来一方正经了。
6: 我回来了。
5: 哟，回来了，
6: 回来了。哎呦，陈律师。
3: 夏律师，忙什么去了？
6: 我忙什么去了？我办案子去了呀，帮当事人讨债。
3: 你现在能讨债？真的假的？怎么讨啊？就蹲人门口哭呗。
4: 我跟你说啊，这要谁给我们夏叔扣上这傻白甜的帽子，那他最后发现自己就是那傻白甜。
6: 哎，陈律师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不会是失业了到我们所来面试吧？
3: 我想啊。
4: 得了吧，人陈大律师啊刚才还说呢，咱这装修不太行，说咱这是危楼，就差说咱们仨人不行了。
6: 没事儿，反正我赚了大钱，到时候咱们直接换个地儿。
4: 怎么着，我们夏叔挣钱你心里不舒服啊，难受啊？啊，傻白甜。
3: 傻白甜为你们三个高兴。方瑞他们到了，方瑞接一下。哎，
2: 好嘞，师傅。
3: 你们两个不用拘谨，我介绍一下，这是杨树杨先生，肖楠楠肖女士，罗律师邱律师夏律师。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啊。
0: 得帮忙。
4: 杨先生肖女士坐吧。陈硕律师也大概跟我们说了一下你们这个案子，但是我们呢还是希望你们亲口再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
0: 没问题。奶奶，要不你先上车上等我一下。
4: 杨先生，我们还是希望肖楠楠女士亲口的去复述，毕竟别人的转述多少会有遗漏，而且可能会有渲染和发挥。
0: 她可能自己说不出来，
7: 就算是对我，也是这几年里断断续续告诉我，因为那些事对她来说还是太痛苦了。
4: 说出来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个疏解和治愈的过程，有可能你说出来你的痛苦就能减轻一些呢。你要不要试一下？
0: 要不试一下？
6: 不想说。
0: 说吧，你可以的。之前在心理医生那儿你不是说过一次吗？说吧，有我在呢。

我小时候在老家跟奶奶长大，爸妈在京北忙生意，顾不上我，就把我丢到老家。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到京北读书，可我不适应，总觉得在那儿被人瞧不上。

0: 再加上爸妈生意忙，又生了我弟弟，所以上高三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县里。
1: 大家好，我是肖楠楠，请多关照。嗯，
2: 他怎么那么白呀、啊？
3: 他化妆了呗，肯定的
4: 呀。哎，他俊美来了，他来我们这干啥呀？
5: 说什么呢？就是啊，
6: 来行。
0: 后来我才知道，虽然我户口在老家，但大家都以为我是军委户口，回去是戒毒，占用了大家的教育资源。也正因为此，他们才更加排斥我。我拼命的讨好，最终适得其反。所有的八卦、谣言、侮辱，就都来了。
7: 小莲，你快进一下呗，我想听副歌。
3: 哎，不行，我就乐意听这段。
8: 听听英语吧，下节课老师就考了。
7: 你早干啥去了？
3: 那好像是他新买的 MP4， 看看不就知道了。
9: 哎，肖楠楠，过来，过来。
0: 怎么了？
9: 你这个是最新款的 MP4 吧？你让我也听听呗。
0: 啊，
9: 你给我，
0: 最新款的 MP4 真高级。我也不知道，是我妈妈去香港出差给我买的。
10: 你们这群土鳖，听见了吗？
3: 没听完呢。
10: 人家从香港买的。
3: 哟，听英语呢，方仁美。人家用 MP4 听英语，你还用磁带呢。
9: 你才土鳖呢。
8: 哎，拿给我。小楠楠，你这 MP4 归我了。反正你爸妈那么有钱啊，让他们再给你买一个去啊。
0: MP4 你要用多久啊？我还要用它听英语呢。
2: 这可不好说。我们如果想多听几天，不行吗？
11: 让你臭显摆，还香港买的。
0: 我没显摆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10: 你不明白？我看你挺爱抢东西的。你一个京北户口，低分就能上一本的，凭什么来我们县城抢资源呢？你说你抢就抢呗，还嘚瑟上。
0: 方人们，你们是不是误会我了？我可以借给你，没关系。我
3: 走吧。听他在这装纯就心烦。
10: 这玩意儿咋使啊？
0: 土鳖了吧你！哼。
4: 方人美，你那 MP4 给我们看看呗。
10: 行，给你看吧。
4: 看肖楠楠这张，打几分？
5: 满分。
9: 这是
5: 尤其这张
9: 肖楠楠
5: 身材，这绝了。
9: 对，
5: 这比咱们班那几个柴火妞强多了。要我说啊，这 MP4 我都不想还给他了。
10: 哎，那趁着没还回去，咱给他搞出来存档。
5: 哎，林哥，
10: 你说他 MP4 里面这照片露沟露腿的给谁看呢？
3: 那不就是给男生看的吗？这不都点评上了？
10: 不懂。
0: 范儿们，我的 MP4 你用完了没？
10: 什么 MP4？你们见着了吗？
5: 没有啊。
0: 就你们传的那个呀。
10: 啊，你说里边都是你露胳膊露腿照片的那个。
0: 请你们还给我。
10: 快点还给人家。
9: 快给。
5: 啊。
10: 嗯。哎呦，不好意思啊，没拿住，摔坏了。你家这么有钱，让你爸妈再给你买一个，应该问题不大吧？
9: 我刚打的饭。这红烧肉都没打就已经5块钱了。哎，肖楠楠，你们家那么有钱，要不你给我打一份呗。哎，大家，今天中午肖楠楠同学请客吃饭。好，
12: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0: 我不想说了。
13: 那咱们不说了啊。我来替他说吧。那时候他们班同学看不惯他是从大城市来的，就开始欺负他，刷他的饭卡，抢他的东西，开始给他起外号，什么好女、炫富狂之类的，班里就开始

0: 传各种谣言，说他家里有矿，山珍海味都吃腻了，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钱来路不正，无耻造黄谣。他们不光生活里说，还发到网上，就在他们学校的贴吧里传到他们全校甚至全镇的中学生都知道。楠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于是他就拼命地解释，他说的多，错的也多。那帮居心叵测的人找到他，听他解释，回去就传成各种各样的版本发到网上，结果居然传出什么好女语录。在流传的过程中，这帮好女语录越传越多，最后达到1000多条。楠楠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拿好女语录来讽刺挖苦的，其实那里面没有一条是楠楠说过的话。
1: 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
2: 那肖女士，你当时没有向自己的老师求救过吗？
3: 没有。
2: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习惯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他总觉得大家怎么可能都错嘛，如果大家不喜欢他，那一定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拼命的讨好，却成了大家眼中的小丑。那个时候楠楠都睡不好觉，都达到抑郁的程度，甚至曾经自残过。
3: 那你们老师没发现吗？你们老师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
4: 老师说过，可他们本来就觉得老师偏向我，老师越说他们越闹得欢，后来说的人多了，老师也不知道该管哪个，最后老师也装看不见。
0: 到后来他们发现楠楠已经木然了，暴力就升级了。
4: 他们无缘无故地打了我。
0: 他们不仅打了他，还把那段视频录了下来。他们贴吧的管理员剪辑了视频，然后加了解说，发到了网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每天都有人在下面评论、辱骂、羞辱楠楠，更多的人开始挑衅楠楠。楠楠不止一次被他的同学扇嘴巴、吐唾沫，就你能想到最恶劣的事情，楠楠都经历过。

0: 那你父母没告他们吗？
1: 没有，我觉得是我的错，我就给我父母打电话，我不敢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只要求回到京北。可是我父母那个时候正在闹离婚，顾不上我，再说还有我弟弟呢。
0: 那之后呢？
1: 我可能是抑郁了，睡不着觉，掉头发，然后不敢出门见人。我奶奶害怕了，就给我退了学，又回到这里。
0: 那你回来之后离开他们了，有没有觉得好一些？
1: 我在家休学了半年，又重新回到学校复读，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考上大学这件事又再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就是不放过我。那个刘建明，他把他整理的好女语录大全和那几段视频发到了我大学的网站上，我又在大学里出了名，那些语录四处流传，还有人用那些语录当面的

0: 辱，然后我不想说，
1: 不说。所以楠楠又崩溃了，然后就退了学，再也没回到学校。回家养了两年病，等身体好了差不多呢，他又出来学平面设计，然后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利用他爸爸给的资金，让自己越来越好。可那之后啊，他再也不敢见任何人，也不敢交往男朋友。直到遇到我这个不识相的，死缠烂打，追了五年才追到手。可我一跟他提结婚，他就害怕，所以我们才找到了你。谢谢。
0: 夏叔，你先陪二位坐一会儿啊。
2: 哦，我先准备一下啊。
3: 只要商量什么呀，我感觉我自己像合伙人一样，而且这屋充满了正义的光芒啊。
0: 少平，说正事儿吧。哎，我们可以去找一找他刚才说那一切的证据，网络是有记忆的，如果那些话在网上真的存在过，那这证据应该不难找。
4: 但是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咱们对这种现象也没有办法呀。
0: 为什么呀？
4: 我相信肖楠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正义的热情不能代替法律。虽然肖楠楠遭遇的这一切让人特别气愤，但是很难对施暴者追责。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十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十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
0: 哎呀，我还真就不信了。南少，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今天来的真正诉求是否是想让当年这些伤害你。对话来看，我们也感觉到您现在事业发展得很不错，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但当年的这些事儿确实是让您的心
5: 苦啊。
0: 所以我说让秋华帮忙嘛，怎么我说话你都不认真听？
5: 我听清楚了，但是我给你介绍案子，你让我跟别人打配合啊。
6: 徐老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这女孩太好追就没意思了。
6: 周家住的多好，
7: 你现在这个阶段
8: 比你们这样，
7: 你越急
8: 多了是吗？
7: 你越不急，我跟你说，
8: 哎，陈律师，哎呦我陈大，
6: 对，
7: 哎，我忘问了，我现在是有一法官。
8: 不用，这种小事儿我来做就行了，我已经打过了，明海没上诉。
7: 那就证明判决结果生效了吗？
8: 生效，
7: 马上可以进入执行程序了。对他来说好事啊。哎
8: 呀，别高兴太早啊，这种好事明山不是应该比你更积极吗？
7: 对啊。
8: 哎，明山跟你联系过吗？
7: 没联系过。
8: 明山为什么不跟你联系？想过吗？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7: 说的有点道理啊。那去趟明山吧，咱一起。
8: 别，我这刚跑回来，水还没喝一口呢。
7: 我说懂了，你已经立功了，韩律，好吧，我自己去就行。二瑞，哎，你出发了，走了。
8: 好，
7: 走了，韩律。
8: 好嘞，拜拜。
7: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给忘？
1: 师傅，哎呀，韩律，哎，师傅，你等等我。
0: 你是说明山一直没过问？
9: 是啊，胜诉以后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0: 老韩，这种情况不胜诉，明山急，别人不急；一胜诉，明山不急，别人都急。你可得注意啊！
9: 快放心吧， 他们那点小把戏哪能

0: 瞒得住我呢，我注意着呢。
1: 你注意谁了？
0: 嗯，相关利益各方我全注意了。我布置了不止一个眼线，好几个呢。但凡他们那边有个风吹草动，我立刻就能知道。
1: 不是，你要特别注意你的搭档陈硕。
0: 你是说陈硕有可能卖身投靠出卖所里的利益吗？
1: 不是，我是怕他签迷心窍，该圆通的地方不圆通，只顾着看自己的利益了，反而给所里带来更大的损失，明白吗？
0: 放心，看着他油滑，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弟弟。但是有件事我得说道说道，这个案子全凭我在那儿盯着呢，这代理费才分我20%，咱们所里像我这样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律师，你能找出第二个吗？
1: 哎呦，得了吧，老韩啊，别在这儿占了便宜还卖乖好吗？您不就是长了个眼吗？啊，这个案子不是人家陈硕自己打的。还20不少了。
0: 新来的总是香的。哎呦，老帮菜再出力也不讨好。

0: 哎，师傅，我打听个事儿啊，这个明海不上诉，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哎呦，孙总，等您半天了。
2: 哎呦，二位，抱歉抱歉，我今天呢一天的会，我现在还得赶场。
1: 汇报一些情况啊。跟法院这边确认过了，明海呢没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了，咱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进入执行了？
2: 我一切听您的啊。
1: 那么考虑到对方的背景呢，还有他的这企业特点，除了已经查封了他们的银行账户之外呢，我想再查一下他们主营业务以外的资产，所以财产信息上报给法院，你觉得呢？
2: 我呀，一切都拜托二位，拜托了啊！抱歉，我得赶紧了，赶紧走。哎，抱歉，抱歉，抱歉。哎，
1: 随时电话联系。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走。
3: 师傅，这是他的事儿，怎么自个儿一点不上心啊？
1: 老狗学不会新马戏，一定是背着自己的律师耍花样了。哎，老薛啊，给我查点事儿呗。
3: 师傅，我有个同学现在在德仁所当律师，他们所刚刚接的那个明海的案子，所以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跟他们打听打听，看看明海跟明山近期有没有什么接触。
4: 可能说呢，人家代理的明海，
3: 不是他代理的，是他所里另外一个律师代理的，他那功夫一直是别人打压着呢。
4: 这么说的话，可以问一下啊。
3: 行。
5: 同学之间因为互相看不顺眼，寻衅滋事、互殴、辱骂等行为可能会触犯的法律有《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
6: 行了，别背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刑法规制的范畴。
5: 还有呢，《刑法》第246条侮辱罪。第293条寻衅滋事罪，
6: 你觉得够得上吗？
5: 我觉得够得上，但法官不一定这么觉得。对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相关教育机构，若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哎，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去找肖楠楠当年的那个高中啊。
6: 那你怎么证明肖楠楠受到过人身伤害呢？
5: 我就不信了，我再找找。
6: 别找了，有这个功夫，咱们还不如去跟肖楠楠谈谈呢。
5: 谈什么呀？
6: 放弃啊。
5: 为什么？

0: 什么呀？
1: 很多人从小就受欺负，生存环境很恶劣，那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0: 那你的意思是，肖楠楠就应当承受这一切？
1: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不过是经历的比他多，我知道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借助于法律，还不如求助自己呢。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不能那么玻璃心。
0: 你觉得肖楠楠玻璃心？
1: 我觉得有点。我从小到大比他经历的多多了，我现在一样好好的活着。
0: 秋姐，你说这话我可没办法赞同，就是因为跟你想法一样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才对社会上的弥漫的恶视而不见，让那些坏人坏孩子肆无忌惮。
1: 可是你管你能怎么管？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刚才不都查了吗？
0: 那就算没办法让他受到法律上的制裁，那总得让他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啊，让他当面向受害者道歉，让受害者得到精神上的抚慰，难道不应该吗？
1: 应该，只怕是很难做得到。
0: 那我倒要试试。
1: 你先吃饭吧。
0: 师傅你好，请问魏桂英在里面？
2: 那不是里面正喊着呢吗？
0: 他这怎么了？
2: 我们这地方啊太小，不够用。他要去贷款，把旁边的地方也给租下来了。没想到呀，上当受骗了。他把钱给了骗子，原来那地方是人家的。
0: 啊？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啊？
2: 哎呀，挣点钱都不容易呀。
0: 行，谢谢您啊。
2: 没事。
0: 您好，请问魏桂英在吗？
3: 什么事儿？
0: 您是魏桂英？
3: 对啊。
0: 魏女士您好，我叫夏舒，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这次来找您呢，是因为我们所接受了肖楠楠女士的委托，为她曾经遭受过校园霸凌事件提供法律帮助。您和肖楠楠是高中同学吧？
4: 肖楠楠，那个好女。
0: 我必须要提醒您，您现在还对她使用侮辱性的称呼。您当年的行为对肖楠楠女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到现在还被这件事情困扰。所以肖楠楠希望您能为当年的行为对她做出正式道歉。
5: 你有病吧？还道歉？谁他妈跟我们道歉呢？还抚慰她的心灵，谁抚慰我呀？
4: 我们不就是给她取个外号，开几句玩笑。啊，这就成伤害了。
5: 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你懂什么叫伤害吗？我告诉你什么叫伤害。
4: 我今年我都换了三份工作了，无论我如何努力，老板就是看不上我。
5: 我大学毕业到现在连工作都找不着，我所有的家当都放在这儿了，我被人骗了，谁他妈跟我赔礼道歉呢？
4: 我今天被辞了，明天我工作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房租我没钱交，我吃饭睡觉我没着落，有人跟我道歉了吗？
5: 你律师是吧？你怎么不替我这种人伸张正义呢？你还伤害，涉及伤害了，那我们这人不得死去？滚！我柯李玉道歉。

0: 你好，肖楠楠，哎，请坐，请坐。啊，我点了水果茶，可以吗？
1: 可以，谢谢你啊，邱律师。
0: 不客气。嗯，今天请你过来，就是想随便跟你聊聊。我们夏舒律师根据你提供的名单，找到了几个人。嗯，但是结果你应该也能想象得到。那我就跟你直说了，他们是觉得当年年龄比较小，不过是随口跟你开了几句玩

0: 校，而且你家里条件又比他们好，他们做事情难免对你有些敌意，在那个年龄阶段有那样的心理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
1: 陈律师，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事情构不成对我的伤害，这一切都是我过于敏感，不是生非，是吗？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当年对你做的这一切当然是不对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很残酷，你要是想活下去，就得把自己的心脏变成一张粗筛，把那些细小的东西都筛掉，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只有你变强大了，别人才不会伤害到你。
1: 那还要律师干嘛？还要法律干嘛呀？他们已经从你们那儿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现在又打电话骂我是好女，是我错了，我不该找你，我就该自己受着。该交的钱我都交了，咱们终止协议吧。

0: 夏叔，肖楠楠要终止协议，你知道吗？
1: 什么？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
1: 你去找肖楠楠的高中同学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了？
2: 我是告诉了其中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要向肖楠楠道歉，我才给他的。
1: 我一猜就是你，你这智商又倒回去了啊？他们哪是要跟肖楠楠道歉呀？他分明就是要套肖楠楠的联系方式，然后传播给其他同学。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打电话骂肖楠楠了。
2: 这人怎么这么坏呀？那怎么办呀？
1: 能怎么办啊？终止就终止呗，反正这个案子咱们确实也做不了什么，终止协议对于肖楠楠来说没准也是好事。
2: 那不行，就这么放弃了？我再给他打电话确认他。

0: 等应子回来商量商量，不行我们把钱就退给人家吧。啊、嗯、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喂，郝总，怎么了？
2: 夏叔，马总跟杨总这边的情况我想跟你对一下，你有空吗？
0: 我现在有个案子比较麻烦，暂时走不开，要不你晚上过来找我吧。
3: 是这样啊？哦，那我知道了。哎呀，谢谢兄弟了，哥欠你的，哥心里有数啊。咱们来日方长，那就先这样。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4: 真的假的呀？
5: 两家早勾搭到一起了。
6: 明海把明山钱还了？
5: 那没有，只是走得很近。昨天司明山还去了明海集团，而且这个明海的老总亲自下楼去迎接，啊，俩人谈笑风生。
6: 聊什么？
5: 那谁知道？我这小兄弟就是明海集团里边一个部门主管，他只知道明山去人了啊，聊什么，干了些什么。这个协议达成之前他不可能知道。
6: 律师在前面冲锋陷阵，
5: 嗯，
6: 当事人把律师给卖了，图什么呢？这图赖在这儿律师费啊。
5: 您一个人律师费800多万，你管那叫点儿啊？啊，
6: 是不是？那两家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
5: 就你们一审胜诉之后。哎，其实啊，按理说呢，这个明海集团的老总人家是正处级干的，他怎么能看得上一个民企老板？就是你们这一审啊，这做得太扎实了，证据收集得太全面了。他们知道，即便是这案子到了二审，也得败诉，所以说是演了这么一出戏。

0: 那明山的孙明山又不傻呀，他知道明海怕什么。那所以嘛，不论是明海的态度怎么变，明山的核心诉求不会变的，他就是要让明海还钱嘛。
1: 就是这意思。
0: 背着我跟明海见面，真有你。
2: 哎，
0: 孙总啊，哎，你好，你好，我陈硕啊。
2: 关于明海的情况，我找的公司查的已经差不多了，说他们是在平陵
0: 买了一块地，内部情况呢，说是要盖个宿舍，但具体什么用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这块地啊，目前还没有被封，其财产价值足以覆盖大部分的债权。您看这情况，我们要不要尽快提供给法院啊？
2: 还真找着了，
3: 哎，提供啊。这些人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们不主动的执行判决，咱们就申请执行。
0: 那就提供给法院了啊。还有一点，孙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之前的代理协议里边啊有说过，我们双方呢需要建立一个共管账户，去收取给付款，还有就是执行款。那现在马上要执行了，您看您这边方不方便派一个人跟我对接一下这个事儿啊？
3: 可以啊，你说什么时候？
0: 那越快越好啊！不，明天成不成？
3: 行，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啊。
0: 那您先忙啊，我等您的人。
4: 你对我不义，就别怪我对你不仁。
5: 孙总啊，咱们正在跟明海谈判呢，这个时候提执行好吗？
3: 那有什么不好啊？咱们跟他们谈判，他们那边是一拖再拖的，不就是不想还钱吗？咱们呢，趁着还没谈成，抓紧执行，能执行回来多少就执行多少。咱们执行的越多，谈判的时候筹码就大。
5: 哎，那个陈律师知道谈判这个事儿吗？
3: 哎，这可不能让他知道。哦，对了。告诉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让陈律师听到任何风声。
6: 哎，进。
0: 好嘞，找我。
6: 哎呦，我可把你盼回来了。
5: 坐。
0: 这门也关上。
6: 不，
0: 这么严肃，这怎么了？怎么了啊？
6: 我得到了个确切消息，明山跟明海在谈判。
0: 这有点不地道了，
6: 我早就猜到了。一遇到这种时候，当事人出卖自己的律师，那就成了铁律了。
0: 但也有点奇怪，你现在说他们在谈判，那我刚刚在车上给孙明山打电话了，他还催我呢，说你赶快去办执行的事儿啊。
6: 办执行？
0: 对，孙明山说。
6: 这就说明他们谈判没成功。
0: 那没成功怎么了？
6: 没成功，再利用律师一把，逼着那边执行，然后明山谈判的时候，他就有更大的筹码，是不是？
0: 我就没想到这一层。这样吧，律师。我得叫您师傅呀，
7: 受徒弟一拜，好不好？你看这，
6: 行，
7: 你太厉害了，这，
6: 拿到钱了再拍马屁。那行，那咱就现在抓紧执行这件事。别贪多啊，执行一笔咱提一笔，然后呢，咱马上去找明山谈判，咱及时止损，知道吗？
0: 行，我知道了。我跟孙明山说了，赶快把共管账户这事儿给建了。明天呢，他就派人来，我们一起去银行。
6: 建共管账户，那他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提不出钱，那咱不是白干了？
0: 你得看这账户是谁去建，然后用什么方法建。
6: 怎么干？
0: 不怎么干了，
6: 风险太大，容易被人抓住。
0: 韩律师，你这操心了。我陈硕呢是律师，违法的事儿我肯定不干。还有啊，只要他们履行协议，这共管账户那就只是一账户。
6: 哎，
0: 兄弟，
6: 你听我说一句啊，你听说过哪个律师打了个？

0: 闪就能挣个千八百万的呢？打一开始我就知道名山的这个标它就是个噱头，它就是引着律师上钩的。兄弟啊，咱现在降一降，咱就只要个100万，这事儿还好商量，你说是不是？
1: 我能赚800万，但我只要100万。
0: 要不说你年轻呢，老话说得好啊，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挣到手的那才是钱，挣不到手的那就是纸上个数字。
1: 康律师，这件事呢，我就按协议办事儿，我只要我该得的。如果你担心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事儿上报到所里边。

0: 肖女士，您的手机关机，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向您道歉。您的电话我不是有意泄露出去的，确实是我处理的太草率了，不怪邱律师，实在是对不起。说吧，什么事儿？
1: 你这儿咖啡不错呀。
0: 哎，说正事儿。
2: 我大伯、小叔，基本上是把马总跟杨总他们搞定了。
0: 这么快？那兰姐呢？还是联系不上？
2: 兰姐她就在国内，但是我去她家找她，她也不见我。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哎，我怎么知道啊？我再想想吧。好嘞，我问你个问题，就算你当不了董事长，你也是大股东，你又不缺钱，为什么非要跟你大伯小叔争呢？
2: 你们当律师接一些普通的案子也能挣钱，你何必要要债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半夜跟当事人道歉，你图什么呀？
0: 这叫成就感，你懂不懂啊？
2: 成就感是你钻车轮子底下有成就感呀，还是跟流氓债主斗智斗勇有成就感？
0: 怎么没有了？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我以前好像什么都有，但其实两手空空，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但我非要抓住点什么。你不也一样吗？
2: 所以我就说嘛，咱俩其实挺像的。
0: 哎，行了，就知道套近乎，忽悠我给你工作呢。说正事儿，你现在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吧？
3: 还喜欢成就感？你去约她。
0: 我
3: 交给你了。嘿，
0: 好好好，我欠你的。
4: 师傅，民山集团董小姐，这是我师傅。
5: 陈律师，哎，董瑶，叫我小董就行。
4: 不不不，还是叫董瑶姐。你好，你好，
5: 你好。
4: 不好意思啊，今天还特地让你跑一趟。
5: 没关系。
4: 身份证、授权书都带了。
5: 都带了。
4: 行，师傅，跑腿这种小事交给我。小事？名山集团哪有小事啊？名山集团的事都是最重要的，必须我亲自出马。银行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过去占用不了你多长时间，咱就能办完，好吧？
5: 好，
4: 来。您先，我给你拿车，不用不用，好好工作，少偷懒。董小姐，这几份呢，就是咱们双方建立共管账户需要签的协议，我们粮成所已经盖好章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你们把名山的章一盖，咱们交给银行就好了。
5: 好，那陈律师，我看一下。
4: 董小姐，
5: 嗯。
4: 我今天见您嘛，我觉得眼熟啊。我呢之前是跟孙总还有孙太太吃过一次饭，当时孙太太呢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今天见你呢，我就是觉得这眉宇间的神韵啊、气质啊，包括谈吐什么都有点像。
5: 您说的那是我姐。
4: 孙总太太是你姐？
5: 是啊。
4: 了解亲姐？
5: 亲的。
4: 你这难怪了呢，你说。哎，我当时我还想呢，我说这孙总这是怎么积来的福分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今天一见你，我知道我有点孤陋寡闻了。
5: 哎呦，您可别开玩笑了，我哪能跟我姐比啊，我姐找了我姐夫啊，这辈子都不用愁了，这哪像我啊，30多岁了还在给我姐夫打工呢。
4: 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优秀着呢。协议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啊？
5: 没什么问题，我盖个章。
4: 好好好。
5: 哎，对了，陈律师，
4: 哎，
5: 那你是什么时候见的我姐啊？那会儿我应该已经进公司了。
4: 提什么时候？我想想，不久前，不久前，对，当时你姐还提了一下，说她有个妹妹。
5: 哦，是吗？
4: 我当时就想，我说这姐姐优雅、知性、大方。而且高挑，好看了好看。我说那妹妹这什么样啊？是不是？哎
5: 呦，您太逗了，还妹妹什么样？贾宝玉似的。
4: 啊，还有两份。
5: 好。哎，我算是知道我姐夫为什么愿意跟您合作了。
4: 这是业务能力吧，嘴甜。
6: 陈律师，
4: 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啊，我今天来呢，刚才在电话里说了，就是办理一些共管账户的业务。这个就是名山的财务，哦，董小姐，董小姐，
1: 你好。
2: 那你们两位跟我来吧。
0: 可以啊，可以啊。
2: 啊，这位请。哎啊，
0: 董女士您先。嗯。
3: 小张。
4: 哎，马经理。
3: 陈律师他们律所在咱们这开个户。
4: 好的。啊，
3: 你们请坐。
4: 授权书和身份证都带了吗？
0: 哦，有
1: 啊，
0: 授权书、身份证来，嗯，协议都给您，很快的啊，
4: 好，对一下，
1: 谢谢，
0: 来来，啊，两个优盾啊，你一个，我一个，
4: 对，到时候改一下密码就可以了。
1: 好啊，我叫个车啊，
0: 我送你送你，叫什么车啊？开车停着呢，在那儿，走了走了。
1: 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这就是我们申请执行的材料，刘法官。
5: 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吧？这些房产和土地完全属于明海，没有合作开发或者其他权属问题吧？
0: 啊，没有没有，我们查清楚了，您放心。
5: 我们研究一下，尽快进入程序。
0: 好的好的，您受累，刘法官啊，先麻烦，嗯，再见。
6: 这一天还真够忙的。
7: 大百万，
6: 能买东西可行。
7: 得跟房梁说一下。
1: 进来。
0: 老刘。
1: 哎，陈律师，有事儿。
0: 不打扰你了。
1: 不打扰，不打扰。
0: 我就汇报一下名山南案子的一些进展。
1: 坐。
0: 好。现在呢，一审胜诉了。
1: 嗯。
0: 对方也没上诉，一审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哟，
1: 那得恭喜你啊。
0: 这是在咱们所和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才能取得这样的诚意，我谢谢所里边。
1: 陈叔啊，对方不上诉不见得是件好事，也许转移了一个战场。
0: 什么意思啊？
1: 现在啊，有很多的当事人他们不习惯于用法律来解决问题，都习惯于用权力来运作。他们不上诉不代表他们就复判了，也许人家换了一个玩法，比如说私下里用其他的手段来和我们的当事人勾兑。
0: 方律师好像还真像你说的这样。胜诉之后呢，我就找人查了一下，这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企业啊，突然变得一家亲了啊，没事就私底下接触，就像你说的勾兑吧。但关键是呢，这孙明山跟我只字未提。我看样子你都想到前面了，姜还是老的辣，方律。
1: 现在啊，的太多人都缺乏这种契约意识，打官司的时候找律师，把律师当枪使。一旦事情有了转机呢，人家就会踩着律师往上爬，最后结果就是一脚给律师踹地。
0: 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我们现在担心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这案子里边了？那怎么办啊，方律师？我没这方面经验，你肯定是比我知道的多，怎么办啊？
1: 明山对你只字未提，就一直瞒着你呗。
0: 对，昨天跟他们通电话，只字未提。
1: 那执行呢？他们还执行吗？
0: 催我来啊，让我快点。我今天去了趟法院，提交了申请。
1: 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双方还没有勾兑好，目前他们还是需要律师的。
0: 嗯，
1: 既然人家没有挑破，嗯，我觉得你不妨也不要说破。
0: 嗯嗯，
1: 抓紧时间督促一下法院赶紧执行。
0: 对，
1: 嗯，但是有一条特别重要啊，嗯，执行回来的钱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哎，我记得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要建一个什么共管账户来着？是
0: 吧？对，建好了，今天跟他们名山的会计一起去银行开好了。已经
1: 开好了那就不好办了。
0: 怎么了？
1: 共管账户如果没有对方的允许，这钱我们还动不了。
0: 能动。
1: 能动。
0: 能动。我今天呢，把双方的建立共管账户的这协议呢，提交给银行。啊，提交的这协议是正式的，也就是说真的。
1: 嗯。
0: 这名山的财会呢，拿着张咔咔咔咔就都敲上了。只不过我提交的时候敲了两份，这两份是我们粮政所的权限更大，只要我们想的话。随时都可以撤销他们的权限。

0: 哦，
1: 我做错了吧？是不是方律？
0: 没有，陈叔，你留着一手。
1: 哎呦，你就吓死我！你刚才那么看着我，我以为我做错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汇报完毕，那我先忙了。
0: 那行，
1: 哎，打扰了，黄玲啊。

0: 进。
1: 好嘞。
2: 哎，
0: 这桌。
2: 来，看看看看，气色气色怎么样？
0: 挺好的。怎么了？
2: 上次你说这万恒庵需要人嘛，说我气色不好，让我养养，那养好了。而且你看这明山这事儿呢，医生也申诉了，我现在闲着没事儿，我可以加入万恒庵了。
3: 啊，虽然明山案胜诉了，但还没有执行呢。
2: 执行的事儿没事儿吧？我刚刚跟这方律师商量完，没有什么事儿了。嗯，现在万和是关键。那我觉得这万和案跟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案子特别的像，朱成案。所以呢，你就让我加入呗，我肯定能帮上大忙。
3: 师叔，你但凡早一天跟我提，我都能让你加三儿。但是现在呢，这个团队已经满员了，案子大，利益大，加你一个人就会少分一份钱。你呢，站我角度替我想一想，我真的没有办法和其他的合伙人交代。
2: 嗨，你放心吧，陶律，我肯定不会让你为难的。我就是想为咱所里边尽一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
4: 我太了解你了，陈叔，你是想多挣一份钱，
3: 一个明山案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得了。
2: 你被看出来了，还是陶律师你了解我。那行吧，反正你这有任何需要的话随时呼唤我，好吧？
0: 没问题。
2: 好，我先走。那我去。
5: 师傅，
2: 你小子怎么回事？不好好在这备考上了？
5: 你俩跟明山真的在谈判？我还打听到后边还有政府在协调，这不要坑咱们吗？
2: 这两天跑这事儿呢？
5: 对呀，师傅。咱怎么办？
2: 我自己看着办吧。我出去一趟。
5: 你去哪儿啊？
2: 谢谢。别考。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0: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举行，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穗举行。
0: 7月2号上午，以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前，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
2: 会见中，黄坤明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参与活动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以及长期以来投身广东扶贫济困和乡村振兴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与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投身扶贫济困事业，慷慨解囊捐资出力分不开。近年来，广东着力破除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这块最大短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发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村工作。在提升县域发展实力、改善城乡整体面貌、促进共同富裕上迈出坚实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倾情倾力参与其中，做细做实，结对帮扶，以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增进群众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重要一年。开年以来，

0: 来，全省上下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市场人气兴旺，就业基本盘更趋稳固。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企业和个人发展与广东155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发挥优势特长，深度参与助镇帮镇扶村和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各项工作，聚力做好常态化长效帮扶，将更多优质资源要素下沉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更好汇集当地群众，帮助增强内生动力，同时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发扬热心公益的好传统，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多办温暖人心的好事，带动更多身边人加入爱心行列，让南粤大地守望相助、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更加浓厚，让广大父老乡亲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好系列公益活动，全流程强化资金监管，做好宣传引导和服务保障，更好汇聚社会合力，服务乡村振兴。仪式上，爱心企业代表发言，表示参与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既是企业履行责任、回馈社会的分内之事，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的内在需求。将一如既往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贡献力量。现场播放了专题汇报片，宣读关于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表扬对象的通报，并举行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举牌认捐活动。省领导王希、胡进军、陈良贤、张绍康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李浩言报道。
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广东各界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切实强化实干担当，始终恪守为民初心，高质量做好三服务工作，奋力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3: 作为广东省15规划纲要制定的亲历者，我一定深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扎实推动15规划在南粤大地落地见效，以广东发展改革人的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4: 作为青年立法干部，我将牢记嘱托，把对党忠诚融入立法本质，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等精耕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5: 立足财政职能，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资金支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积极撬动社会资源投入，更深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更科学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等促消费活动，更有力统筹扩内需，与稳外资外贸，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力支撑全省经济稳中向好。
1: 作为奋战在公安斩诈战线的共产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广东公安坚持科技加创新加大数据的工作理念，创新建立智能化预警、精准化劝阻的工作新模式。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夺取反诈人民战争新胜利，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誓言。
2: 调减呢？调的不仅仅是纠纷，更是人心，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法律定分指针，用真情温暖人心，这就是党员律师在基层治理当中的角色定位。我们将始终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调节岗位，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为平安广东、法治广东贡献力量。党旗所指，就是我心所向。
3: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底气和方向，让我们基层党员备受鼓舞。我们会坚守平凡岗位，用实际行动守好这条发展路和民心路，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4: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也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我也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主动融入到国家的战略需求，为我国的集成电路和先进封装材料领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5: 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心怀信仰，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就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书写人生的精彩篇章。作为一名海军新兵，我们应当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为强军新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广东台综合报道。
7: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将人民底色擦得更亮。
8: 常有人问，为何历经百年风霜，我们党始终朝气蓬勃，步履铿锵？不妨看一看身边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马善祥30多年泡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2500余件。钟觉一辈子跟卡脖子技术较劲，成功研制10米级大国重器关键构件。黄令才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坚克难，用 H600 昆龙填补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领域的多项空白。徐建贤扎根基层20年，把家乡一座小规模农场发展成大型立体综合种养基地。从7.1勋章获得者到咱们广东获得2优1先表彰的模范代表，他们都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靠着俯下身子的务实、几把刷子的本事，还有钉钉子的韧劲儿，日复一日坚守岗位，把人民群众盼的事儿变成党员干的事儿。正是有了这遍布各行各业的实干家，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幸福的脚步才那么铿锵有力。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我们相信，只要这个拥有1亿多党员的大党始终深深植根人民，不断擦亮人民本色，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件接着一件办，在高质量发展征途上，纵使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定能迈步从头越。
7: 今天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以产创融合对接为纽带，全面推动脑机接口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
6: 脑机接口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战略性领域，是重塑未来科技与产业格局的核心赛道。产业创新联盟是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关键枢纽，可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搭建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桥梁，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标准构建、创新生态培育。
9: 联盟整合粤港澳三地上下游企业、医院、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资源，搭建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产学研医用壁垒，加速脑机接口产业集聚。
10: 广东省的脑机接口技术力量可以说在全国是处于第一方阵，覆盖了关键技术的研发还有应用的研究，包括产业转化等等方面的整个链条，也孵化了一批这个脑机

0: 接口的这个具有这个原创能力、技术实力的这个高技术公司。
1: 据悉，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首批成员达124家，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
2: 在联盟框架下，我们将开放临床验证通道，依托南医系13家附属医院互通流程，大幅缩短器械临床试验的周期，将国家脑病高质量数据集4大省级科研实验室向联盟企业开放，联合联盟高校试点脑机接口的交叉研究生学位。
1: 预计到2030年，广东将聚集100家以上脑机接口创新企业，孵化优质行业主体，落地多款医疗级、消费级核心产品，整体形成核心产业100亿级、上下游联动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3: 下一步呢，省科技厅将加强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对接，紧扣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临床应用、科技金融、市场推广等关键环节，落地好专项补贴、科创贴息、风险补偿等金融支持政策，搭建常态化的产融对接载体，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1: 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4: 出海已成为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普遍选择，如何让企业出海从摸着石头过河变为顺着栏杆过桥？深圳福田正在用一套系统化的服务体系给出自己的答案。
1: 这家软件企业去年打算拓展东南亚市场，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等文件需要翻译公证，再送认证签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近1个月，项目推进受到影响。恰好企业所在的深圳市福田区出台了一揽子助力企业出海的集成服务，企业试着把材料送到服务中心，2周时间不到全部办妥。
5: 对于我们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它的那个产品更新是很快的，就是要迅速的去对外发布啊，然后占有市场。后面呢，听说福田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办理窗口，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只要准备好材料，像以前的话办海洋认证哦，可能要10天半个月，现在呢只要3天或者5天就可以下来。
1: 企业的这份从容源自福田区的一套系统性布局，以平台思维破题，福田打造了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中心。在这里，商务、知识产权等多领域资源高效聚合。以3证合1改革为例，公证、认证、签证3个环节从串联改并联，办事周期压缩1半以上。当前已服务企业超4000家次，服务触角延伸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我们成立了一个服务的网点，可以同步帮他们代送海牙认证，那他们拿到的就是经过认证的公证文书。
1: 3证合1瞄准了出海起步难问题，法律服务的系统集成则直击企业走得稳的核心关切。2025年，福田专门设立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整合了税务、商务、金融、科技等多元要素，提供法律查明、规则衔接、风险预判和争议解决等集成服务，为企业织密出海合规防护网。截至目前，福田已组建涵盖1052名专业人才的涉外律师人才库，累计提供400余次涉外法律公益咨询服务。
7: 我们借助这些力量，把以往他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企业常踩的坑啊，或者他们急需解决的一些常见问题，我们变成手册，变成指引，并且对企业进行宣贯。
1: 当前，福田正着力打造全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整合全域资源，全方位助力企业全球化布局。
8: 全链条生态的多点赋能，比如说我们推出的出海服务超市，汇聚了海内外48家企业和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离岸金融、涉外财税、海外供应链等10大类的专业服务，打造了出海福地一站通的线上服务平台，能够导入海外需求的订单，实现全球资源的24小时一键对接。
1: 顶层设计的蓝图正在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外贸答卷。2025年，福田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466.4亿元，稳居全省第一。 据规划，福田力争到2027年实现服务贸易额超200亿元，助力千家

0: 企业走出去，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元。一座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正在深圳湾畔崛起。广东台报道。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三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这填补了珠海、中山核心出入境口岸无现场退税网点的空白，完善大湾区入境消费配套服务体系。本次启动退税功能的三处口岸是省内新获批增设的离境退税受理点位，有效拓宽全省退税服务网络。境外旅客在贴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店购物后，索取退税申请单和商品发票，离境时携带所购商品本人身份证件、退税申请单及商品发票，先经海关核验，再到口岸离境退税点即可完成退税办理。
1: 作为第一个在口岸退税的人，很开心。我买了一个 iPhone， 大概8000块钱，退了800块钱，还比香港便宜。
2: 买了很多中山特色的食物，我想2-3千左右啦，去了9%，咁啊相当于是打了个9折，整个流程都很顺畅，所以对于我这些跨境旅客来讲，真的很方便。
0: 广东中行是上述口岸唯一代理银行，后续将创新推出集身份验证、材料核验、资金清算于一体的全场景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
3: 最快2分钟就可以实现从预售权到退税款项的入账，并且支持现金、信用卡、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等第三方平台的多种退付方式。
0: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在通关便利化、移动支付互通、跨境消费维权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打破壁垒，疏通堵点。
4: 我是推行一加 N 备证模式，推动企业总部与线下门店同步备案，充分利用连锁企业门店数量多、覆盖面广、客流稳定、业态丰富的优势，实现退税商店网络快速覆盖。
5: 这也将会进一步的激活珠海入境消费的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6: 走进汕尾信力工业城研发中心，研发人员各司其职，潜心攻坚。其中，来自河南的80后王志喜将青春献给了科研创新，也将党旗镌刻在心中。今天，一起来了解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志喜的先进事迹。
0: 作为公司研发中心骨干，又是基层党务工作者，王志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奋斗在科研攻关第一线。针对产品研发、技术成果转化等重点难点工作，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潜心钻研，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9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80余项，申请国际 PCT 专利1项。
7: 我们建立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党员攻坚队，去解决我们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这个过程中的各项难题。比方说我们在研发中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技术难题啊，那我们就由对应的这个技术骨干、党员骨干去牵头成立这样的一些攻坚团队，来帮助企业去解决面临的这些的技术难题。
0: 在抓好业务攻坚的同时，王志喜用心用情做好人才培育工作。他聚焦青年人才成长，组织技术骨干，结对帮扶青年员工，手把手传授技术经验，先后培育出多名青年技术骨干，打造了本科以上学历全覆盖、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33%的高水平研发团队。
7: 在这个党员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这个通道上啊，会建立这个职称的这个评审的制度，让大家能够流畅的，让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进行这个职称的这样的一个评审。那近3年呢，我们累计已经推动数十人去通过了这个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评审，我们也有4人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称。我们对于内部人才的培养是非常看重的。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6: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南海热带低压趋向海南岛，未来几天将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14时，南海热带低压

0: 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南方向约175公里，最大风力7级，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1: 预计3日将会以热带风暴到强热带风暴的一个等级登陆海南岛的一个东部，随后将会逐渐的一个进入北部湾，在4日在越南或广西的沿海再次登陆。那么受此影响，那么广东沿海的风力将会逐渐的一个加大，那么其中在珠江口外海面到粤西的一个海面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7级，那么其中琼州海峡附近海面的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本体降水和外围带上来的西南季风影响，3至5号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2至4号广东中西部海面和陆地风力也会加大，需注意做好防风防雨措施，相关海域渔船需注意及时回港避风。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近日，广东文旅资源对接合作会西北片区专场先后在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举行，活动立足广东对口沅江工作根基。本次新疆专场推介精准覆盖南疆民俗文旅市场与北疆全域研学市场，集结广东各地市文旅主管部门、长隆、开平文旅集团、广之旅等40多家头部文旅企业，对接新疆各地文旅企业协会近100家，以双向客源互送、研学产业共建、企业深度对接为抓手，打通送客进疆、引客入粤双向通道，推动海上丝路岭南文脉与陆上丝路西域风情交融共生。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有意见，你身边的民宿管理专家。
2: 大家早上好，南海热带气旋正趋向海南东部沿海，海上已经是风浪大作，逛船只要注意及时回港避风。珠三角中西部预期视线今天转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视线和粤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粤西沿海下雨时还会伴有大风，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高达10到11级，风雨猛烈时一定要待在安全的室内，在户外活动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明天后天我们省中西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余视线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鹰哥。
1: 汉尼呼叫飞鱼艇，我找到一个建造新气象站的理想地点。
2: 太好了，所有零件都放好了，
3: 时刻准备组装。
1: 难道把所有的零件都组装起来就可以建造出新的气象站？
4: 没错，就是这样。呱唧，零件是不会自己组装好的，我要出发去帮助帕尼了。
5: 一旦把所有的站点都连接起来，我们就能监测降雨量和降雪量了，
3: 而且我还能从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6: 便于更好地帮助当地动植物应对气候的变化。
7: 哦，你猜猜那个是谁？他背上有什么东西？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 这么高的山上也有，走开走开，请不要打扰我工作。他们怎么了？
5: 飞鱼艇出什么问题了？
2: 有个螺旋桨突然卡住了，我要找出原因。
4: 我先去检查一下螺旋桨。
7: 啊，你猜猜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猜猜这些是什么？
1: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你猜猜把这个东西推下去会怎么样？
1: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哦，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最好去检查里面的齿轮。这颗螺钉松了，难怪螺旋桨卡住了。这颗螺钉现在已经拧紧了，肯定没问题。
0: 你猜猜，如果我们把这个拧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1: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谢谢，我马上过来。
0: 哦，你猜猜他正在跟谁说话呢？
1: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2: 我的天哪，这里怎么会有鹦鹉？嘿，麻烦走开，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我得先去工作。走开，走开。飞鱼艇已经修好了，不如在我组装气象站的时候，你们去侦查下一个地点怎么样啊？
3: 这个提议不错，兔兔兔，等你组装好了，我们就回来接你。搬完那些东西后，我想吃点零食。真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这里好奇怪啊，最好告诉达西西。
4: 我的老天爷呀！
3: 抱歉，伙计。
2: 你们两个那边还好吗？
3: 我们很好。达西西，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啊？飞鱼艇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2: 是的，螺旋桨又卡住了。呼叫兔兔兔，
5: 你能告诉我怎么修理？哦，
0: 他又说话了，难道这是好吃的？
1: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这不是兔兔兔，到底是谁呢？
3: 那不是修理库吗？兔兔兔的手表在飞鱼艇里。我们得去调查清楚。
2: 哦不，我们遇到麻烦了，我没法控制飞鱼艇，也就是说飞鱼艇不能正常着陆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哦，
8: 飞鱼艇上有不明入侵者，他们只是生活在山上的鸟呱唧。
9: 停下！
3: 他们不是普通的鸟，是高山鹰鸽，只有少数地区才能看到高山鹰鸽。
8: 但是高山鹰鸽不会在飞鱼艇上乱拆东西的，对吧？
3: 高山鹰鸽好奇心旺盛，也很聪明，他们通过观察来模仿学习，他们会想尽办法用喙和爪子拆开各种东西，
7: 包括飞鱼艇在内。因为螺旋桨卡住了，现在无法着陆。兔兔兔之前修理过，但现在联系不上他。
6: 他的章鱼手表出什么问题了吗？
8: 是的，手表被抢走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但愿兔兔兔没有遇上麻烦。
6: 皮医生，你和我乘坐蜻蜓直升机去寻找兔兔兔，他应该知道该怎么修理飞鱼艇。与此同时，达西西、谢灵通和张教授会协助你找到着陆的方式。
11: 去吧去吧，卡比。
6: 谢谢你，小萝卜。兔兔兔的飞鱼艇设计图应该可以帮上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你确定行得通吗？
0: 你猜猜这些能做什么？
1: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3: 计划生效了。行动！抱歉，朋友们，为了。

0: 安全起见，在你们惹出更多的麻烦之前，我们得把你们关在这里了。
1: 哦，难道我们真的会惹出很多麻烦吗？
2: 不知道。
3: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飞鱼艇的前面去呢？
4: 集中重量可能会让飞鱼艇前端朝下，这样就能着陆了。
5: 该怎么验证这个事情呢？

0: 也许这个办法行不通。
1: 各位，好消息是我们即将抵达下一个气象站的位置了，坏消息是我们很快就要撞上它了。
2: 我只想说，如果真的制造了麻烦，那么就应该帮忙解决它。朋友，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看来我需要伙伴们的支援。哦不，我的章鱼手表不见了。队长，皮医生，来得真及时啊！这些高山鹰哥把气象站的零件弄得一团糟。
5: 兔兔兔，我们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你一定要在飞鱼艇撞上那座山之前，帮达西西彻底修复飞鱼艇的螺旋桨。
4: 我的天哪！
2: 你觉得这里是我们惹出大麻烦的地方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嘿，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走开，走开！
6: 挖机，帕尼，太好了，你们在螺旋桨控制室里。
0: 是的，还有两只高山鹰哥也在控制室里。
6: 没有关系，我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螺旋桨，你们只要拧紧轴上松掉的螺钉就好了。
0: 有个问题，兔兔兔，我们没看到螺钉啊。
2: 你猜猜他们说的是那个东西吗？
3: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0: 放下那颗螺钉，别再捣乱了。
7: 呱唧，等等，我记得谢灵通说过，高山鹰哥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你们好，还记得长耳朵的朋友之前做了什么吗？能不能再做一次呢？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8: 坚持住，达西西，我们正在修，马上就好了。
1: 快点啊！螺旋桨恢复正常。
0: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这些高山鹰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也修好了螺旋桨。
4: 你们的这几位朋友也迅速帮我们组装好了气象站，所以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1: 是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巨蜥。
1: 长刺阿苏，很高兴见到你。
2: 沼泽游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呀？
1: 啊，我是专程过来看看所有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的小动物们的情况。你在这里

0: 过得还好吧？
1: 哦，这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有我需要的一切。但是其他动物怎么样了？那些不太聪明的尼罗河巨蜥也都回家了吗？
0: 好吧，朋友，我给你讲个故事。罗尼、东尼和兰尼是三个喜欢偷蛋的家伙，他们在大沼泽地惹了一大堆麻烦。我希望他们回到自然栖息地非洲的尼罗河之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等一等啊，罗尼，是我，沼泽游侠，我过来看看你。你在新家过得怎么样啊？
2: 很好，一切都非常棒。
0: 你确定吗？你的兄弟东尼和兰尼呢？
2: 在我们还没分开之前，一切都好好的。现在我很担心他们，他们孤身两人，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0: 看来就算你们回家了，还是爱惹麻烦。我需要有人帮忙搜寻，就能找到你的兄弟了。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正在看望那些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乡的小动物们。
5: 哈哈，我记得那些尼罗河巨蜥，在大沼泽地里，他们就像没有船的勇士那样格格不入。
6: 是的，呱唧，但还是要确认他们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4: 我在这里看到了罗尼，但东尼和兰尼不见了，我担心他们可能遇到什么麻烦了。
7: 我的天哪，这些小家伙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
3: 不用担心的，沼泽游侠，我们会立刻出发过去协助你的。
0: 巴克队长，请生物学家谢灵通过来帮忙，但我感觉罗尼他并没有对我们说真话。
8: 你在藏什么东西吗？
2: 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藏。我只是想给这个新朋友一些温暖。
0: 你在这里等一下。好好听着，罗尼，你必须把这颗蛋放回到那个巢穴里。
2: 好吧，但这么做就浪费这颗美味的蛋了。
8: 我们最好跟鸟妈妈说一说，希望她不会担心。
0: 打扰一下，女士。
9: 你想干什么？离我的蛋远一点，走开！
0: 请你放松，
9: 走开！
0: 我们并没有恶意，
9: 走开！
8: 我们只是想问问你，见没见过尼罗河巨蜥呀？因为
9: 尼罗河巨蜥哪里？我要是在附近见到了，他一定会后悔的。
0: 多么温暖有爱的画面啊！
8: 我的老天爷啊，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同一种鸟啊。
0: 罗尼，你到底是从哪个巢穴里偷来这颗蛋的？
2: 什么？我发誓就是从那里拿的。
0: 我们必须帮助这只刚孵出来的幼鸟找到真正的妈妈。
10: 不用费心了，各位，他特意挑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真伪维达鸟从来不自己筑巢，所以才会把蛋放在我的巢里。
2: 看到吗？我刚说了，就是从那里拿的。
8: 我之前读到过，养父母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这个多出来的孩子。
10: 我保证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你们完全可以放100个心。
8: 那只小鸟和其他的不一样，但也算是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了。
0: 我和谢灵通带着罗尼离开了那里，我们会把罗尼带回他的家，还会找到他的兄弟。我开始有点担心巨蜥们到底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罗尼似乎已经忘记了怎么在自己的家园生存。
2: 在这里生活太难了，也许我们还是回大沼泽地比较好。
8: 不要难过，罗尼，你会重新适应这里的。
2: 你怎么知道呢？
8: 因为你就是属于这里啊。你的皮肤可以吸收太阳的温度，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可以去河里游游泳。等找到你的兄弟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这里是我最后见到他们的地方。
11: 站住，小偷！
0: 有麻烦了，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东尼。你 为什么要打扰这些美丽小鸟？

0: 鸟的平静生活呢？
1: 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
2: 我也很饿，哥们儿。
1: 哦，罗尼，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在陌生的地方挨饿的。
2: 但是
1: 兰尼在哪儿？我以为你们在一起。
0: 无意冒犯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蛋对于你们这些小鸟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3: 你刚才说谁是小鸟呢？我们在欧石恒中算大的了。
4: 而且这些也不是我们的蛋，它们都是凯蒂的。
5: 那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不会就是你所说的凯蒂吧？
3: 没错，就是它。
6: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不要生气，女士，我们对你的蛋并不感兴趣。
1: 那只是你的想法。
2: 我帮不上忙。
4: Go！
5: 为什么你们会把巢住在一条危险的尼罗鳄附近呢？
4: 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大多数捕食者都不敢靠近鳄鱼。
7: 说的没错。
4: 凯蒂只有在生蛋的时候会上岸，其他时间他必须待在水里帮自己降温，所以我们帮鳄鱼们保护巢穴，并在捕食者想偷蛋时我们会提醒他们。
0: 比如现在这样吗？
3: 住手，小偷们。
2: 救命啊，
8: 我来帮助你了，再帮助我们填饱肚子。
3: 真抱歉，凯蒂。
7: 我的蛋。
8: 我好热呀。
0: 你别担心，女士，我们会帮你拿回来。你先回到水里，让身体保持凉爽。我们走吧。
9: 是的，你得乖乖地待在水里，保护剩下的蛋。
0: 话说回来，罗尼和东尼去哪儿了？
4: 快点走开！
0: 罗尼，
2: 怎么了？那些又不是他们的蛋。
9: 发现他们了。
0: 他们不见了。快点还回来，那些蛋不是你们的。
5: 把蛋拿回来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多了。
0: 是的，难以置信他们竟然就这么跑了。
7: 他们有可能只是躲起来了。
2: 兰尼，你在树上干什么呀？
7: 和那些家伙保持距离。
10: 大家看呐，是异国风味的食物。哦，
11: 美妙又美味。
2: 快走开，别来找我们朋友的麻烦。
7: 为什么，罗尼？
2: 兰尼，你配合我一下。
7: 好的。
11: 听听他们可爱的嘶嘶声，你们想怎么做？流口水吗？
2: 如果你够聪明，就马上离我们的尾巴远一点儿。
11: 好吧，算了，我们还是去找别的食物吧。
0: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1: 谢谢。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
5: 因为这是属于你们尼罗和巨蜥的本能呀。你们会保护自己不受狮子的伤害。
0: 我想你们在这里会适应得很好的，尤其是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2: 我说过这儿一切都很好。
7: 这里也许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1: 在这里我们无所不能。
5: 那是当然了，你们一直都属于这里呀。现在我们把这些蛋还回去吧。哦，
2: 一定要这样吗？
3: 所以那些不聪明的家伙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其中啊。
0: 是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在新家惹是生非，但当我知道他们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12: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
12: 是海底报告，尼罗河巨

0: 乌军无人机大规模突袭莫斯科，油库顶盖炸飞，暴露俄军防空短板。企业出资，军方统管的联防新政，能否守住俄罗斯的能源命脉呢？乌克兰对白俄罗斯下达最后通牒，乌克兰会否在北线先发制人呢？历史议题突然引爆两国矛盾，乌克兰与核心援助国波兰为何炒翻？敬请关注7月4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俄乌多维度博弈。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3: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你没事吧？
1: 能没事吗？我身后那么近开了一枪，我眼前一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
2: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1: 没有啊，那他就是想打个劫。
2: 打劫？打劫他怎么死的呀？
1: 那我哪知道啊，你们巡捕房干嘛的呀？那得你们查呀，我哪知道。
2: 先抬回去。
3: 哎，等等，
2: 怎么了？
1: 不对呀。
2: 怎么不对？
1: 按照常理说，子弹从这个地方进去，那它的弹道口出来应该是靠右边，可是现在子弹的出口靠左边，那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开枪的人是个左撇子。
2: 不愧是弹道专家啊。不过光知道是左撇子也没用啊。
1: 这后续工作是你们的呀，我只能提供线索。
2: 好吧，抬回去。
3: 哎，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了。
2: 回去好好休息。左撇子。
4: 哎，阿宝，阿锦在吗？啊，没事儿。这样吧，你让他回来之后给我回个电话。嗯，再见。

0: 天了，你这晚上又抽什么风啊？
1: 我怕吵着你吧，翻围墙进来的。
0: 你说你这人吧，你放着正门不进，你非要走着歪门邪道的。
2: 哎，我跟你说，我这歪门邪道还真是帮你大忙了。来，坐。坐啊。
0: 帮我什么忙了？说吧。
2: 哎，我问你啊，老于是不是个左撇子？
0: 老于是不是左撇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不是，你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吧。
0: 是，怎么了？
2: 问题出现了啊，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说有人要杀你，今天送老于的时候那个杀手又出现了。
0: 你今天晚上疯了似的跑下车就去办这事儿去了？
2: 那可不是嘛，我就是怀疑那个人就是老于派来的，我就去追他。等我抓到他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左撇子，你一定要记住啊，是左撇子，一枪把那人打死了。怎么样，真相大白了吧？你笑什么？
0: 我觉得你特幼稚，真的。哎，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跟别的男的走得太近了，你心里不是滋味儿，所以才把脏水往人身上泼呀？
2: 什么脏？什么脏水呀？哎，我就问你啊，老于是不是左撇子？他是不是想法很好？
0: 他根本就不是左撇子，我逗你呢，我看你想干什么。
2: 不可能啊，他肯定是个左撇子啊。
0: 他不可能左撇子，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右手，他教我开枪也用的右手。今天晚上我们俩射击你也看到了吧，他还是用右手。
2: 不可能，他今又不可能啊。他是，
0: 我真没想到这男人也有醋坛子打翻的时候。醋坛子，早点回去休息吧啊，别琢磨了。晚安。
2: 哎，别走啊。右手明明是左手，右左。
3: 当时啊，这手一挥，飞镖一出，前面就唰一下子倒了一排，后面那排再也不敢上来了。当时我爹的脸呀、就给气绿了。
4: 赶紧道歉。
0: 唐医生，
3: 你怎么才回来呀？我等你半天了。
2: 啊，有事儿吗？
3: 没事啊，就是担心你嘛。
2: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3: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那这日本人要是来找你的麻烦，那怎么行啊？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了，把小虎送过来当你的保镖。
2: 保镖？
5: 哎，别看不起人啊，站在你面前的可是名震上海滩的小神通罗小虎。
3: 好，
2: 特别好。
0: 阿姐，喝水。
3: 哎呦，你干什么呀？你丢人现眼的。
5: 这环境不对，椅子有问题。
3: 椅子的问题。
5: 椅子的问题。
2: 我看这人怎么不太像保镖啊？你不会是派人来监视我的吧？
3: 啊，谁派人来监视你了？没人监视你。哎呀，我不管，你必须收下他，不然的话我就打断他的腿。
5: 打断谁的腿？我去。
3: 你的。
5: 啊？
2: 我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3: 哎呀，阿锦，那你答应我的事儿你还没做，欠我的人情你得还。伯母，你说对不对呀？啊？哎呀，你要给我做主啊，伯母。
4: 对对对对对。